0: 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

0: 原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6: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7: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4: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9: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8: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0: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8: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1: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8: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2: 今年继续明确。 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0: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3: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3: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4: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4: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3: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
2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1: EFFORT 努力 ，Avoid。
22: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24: 悠着点，别着急啊！
2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到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
2: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播出新闻专稿，能源筑底，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2: 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1: 伊宁至阿克苏铁路项目加快隧道掘进施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 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10月8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推进有关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落实党中央稳投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投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转化，围绕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战略性、带动力强的项目，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底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南疆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作为新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持续发挥新疆绿电充足、区位独特、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着力完善算力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严守算力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新疆人工智能加行动走深走实，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扩就业的重要压舱石作用，加强要素保障，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完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作为做活南疆企业的关键之举，用好支持政策，完善工作机制，以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为导向，加强与对口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引导各类企业在南疆投资发展，加快特色优势产业补链强基，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报道。
3: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

0: 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至百日以内。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生：
1: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80%。现在已经发现了克申大气田、富满大油田、蓬莱含气区，累计的探明油啊有7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1.2万亿方。
0: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机电副总工程师何大成：
2: 七乘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10%。
0: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7月，工程2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截至9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化分公司生产运行部副主任戴景义：
3: 截止9月底，2期项目共生产22万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万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0: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99%，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1000亿级石化产业集群。中国石化独山子石化公司塔化分公司生产运行部高级工程师康宝健：
4: 填补南疆高端聚酯锌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0: 这5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作为新疆绿电外送核心枢纽，哈密市已形成2直2交4通8达的电力外送格局，电力总装机规模达5236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74.8%，规模位居全疆首位，全国第3。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
5: 预计15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80%。
0: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公司总经理牛刚：
6: 木垒这里有着丰富的绿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0: 把生产车间建在电源之上，正是新疆探索出的绿电消纳新路径。高载能产业与低价绿电一拍即合，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5年来，新疆聚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风电、先进农机装备本地配套率分别达到70%、50%。 采棉机国产化率

0: 实现100%，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5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25.8%升至2025年的32%，提升了6.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新疆力量。
1: 5年成绩单。这5年，新疆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医疗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不断扩大普惠覆盖面，把民生红利送到各族群众身边。全疆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落实，普惠幼儿园覆盖面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实力持续增强，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5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职业教育不断为地方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逐步成型。这5年，新疆医疗服务不断扩容升级，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有效缓解，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60家3甲医院实现37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异地重复检查负担。
2: 我们这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一代代治沙者接续奋斗，在沙海之中播撒绿色希望。徐朝阳就是其中一位，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用科技在茫茫沙海拓荒造田，走出一条治沙富民的实践之路。请听报道。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真的被称为死亡之海吗？在我们治沙人眼里，不，它是绿洲，
4: 全都是绿油油的苜蓿，
5: 脚下的良田都是我们治沙人和风沙拼出来的结果。
6: 5年前这里寸草不生，5年后这里生机盎然。这5年不仅是沙海变良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气候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刚开始沙尘肆虐，到现在我们沙尘也少了。这5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肆虐的沙尘，以及我们漏水漏肥的土壤，还有炎热的天气。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摸索技术，扦插防风网，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使用保水保肥的一些材料，我们才打败了沙漠，让现在的沙漠变成了生机盎然。
3: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种植的万亩良田。塔克拉玛干沙漠种的苜蓿现在正在种植防网全国的奶牛场。
6: 这5年我们在沙漠开垦出那么多良田，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也让老百姓的腰包变鼓了。未来5年呢，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实现就业，将更多的沙漠改变成更多的良田。
1: 进入10月，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富康市司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大坝填筑、一洪道浇筑等工程正加速推进，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和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富康市水利管理站站长、项目负责人拜格达纳多斯坦：
8: 三建单位实勤、人勤、机不停，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7: 托里县拜亭旗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托里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资源中心主任丁欢鹏：
9: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农田灌溉，保障拜亭旗村1700余名群众和生畜安全饮水。
7: 拜城县卡姆斯浪河铁热克镇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实现年节水量51.4万立方米，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0多万公斤。此外，马达斯县塔西河供水管网工程本月底将竣工投用，工程总投资3100万元，将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水平，在农业关键用水期为下游47万亩农田补充灌溉水源。马达斯县塔西河流域管理处处长许洪国：
10: 整体工程完成率已达78%，除泵房还在抓紧施工外，其余建设内容已基本完工。
2: 国家重点铁路项目伊宁至阿克苏铁路项目加快隧道掘进施工，为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日前，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喀拉诺尔隧道二号横洞开启隧道主体工程施工。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喀拉诺尔隧道全长约12公里，途经多处地质断裂带，隧道开挖断面约60平方米，作业空间远小于常规双线隧道。伊阿铁路库尔勒建设指挥部库车段落指挥部副主任莫松介绍，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项目部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实现隧道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
8: 严控工序衔接，稳步推进隧道掘进等各项施工作业，确保项目建设节点按期兑现。
7: 在伊阿铁路先行段，中铁隧道局建设者正在加紧巴音布鲁克隧道施工。巴音布鲁克隧道全长14482米，自2025年9月底进场施工以来，项目部配齐全工序机械化装备，稳步推进掘进工作。项目经理部副经理薛云雷：
11: 截至目前，巴音布鲁克隧道出口一号斜井、二号斜井、三个工作点全面开工，累计完成隧道开挖支护819米。项目自开工以来，安全形势稳定，各工序一次性验收合格率100%。
7: 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长约798公里，其中新建正线全长约460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计划2032年12月建成。届时将彻底结束伊宁至阿克苏两地列车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铁路运输距离预计缩短约800公里，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
1: 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邮政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展绿色邮政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快递包装循环利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2: 在乌鲁木齐市火车西站邮政支局门前，不少市民拎着废纸箱参与兑换活动，换取生活用品。回收的废旧纸箱经过筛选、整理、消毒后，品相完好的将统一回流至各邮政网点，免费提供给市民寄件二次使用。乌鲁木齐市民罗新兰：
13: 环保活动很有意义，平时这些不用的废旧纸箱拿给邮政回收利用挺好的。
12: 为方便群众参与绿色环保行动，乌鲁木齐邮政在全市130个邮政网点、57个快递揽投部及4个中心营业厅设置快递包装回收设施，常态化开展纸箱回收工作。中国邮政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分公司副总经理盛昭告诉记者，除了回收纸箱，邮政还在多方面践行绿色理念。
14: 投递车辆基本全部换成了电车，邮政胶带这块我们也是让客户去少缠几圈，邮政纸箱也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做到绿色邮政。
1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邮政持续推进绿色网点建设，全市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一至九月共回收瓦楞纸箱10.24万个。
15: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金秋十月，新疆各地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绝美的秋日风光吸引八方游客赏景游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秋日的喀纳斯景区，金黄与绯红交织的山林镶嵌在碧水青山之间，宛若打翻的秋日调色盘，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尽享绝美湖光山色。 北京游客柴猛。
16: 确实风景非常不错，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再来，这个美景一次欣赏不够。
12: 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色彩斑斓的树林与蓝天白云、青山溪流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骑马体验、山林露营项目备受青睐，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独特的秋日草原风光。游客韩京军：
17: 这边的山上不仅有这种五彩斑斓的感觉，跟油画一样的山川水景，而且很多山之间围绕着雪山，也是一种特别独特的风格，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12: 玉林县罗布人村寨景区集沙漠、胡杨、河流、湖泊于一体。眼下景区内的胡杨披上金装，与无垠的沙海相辉映，美不胜收。各地游客骑着骆驼游览美景，十分惬意。河北游客肖依然：
18: 见到了沙漠，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骑在骆驼上整个人都感觉到心旷神怡。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新疆寒冰团四人上榜。
2: 昨天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推出一站式跨境保险服务新模式，新的保险服务承保中方车辆境外段全险种，可实现境内投保、境外查勘、境内理赔全流程保障，满足跨境运输、外派务工、外贸出口企业的各类风险防护需求。
1: 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确定为12月16号至12月18号，共三天，与周末12月19号、20号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
1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0: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到17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2度到8度。
2: 塔城小雨转晴，3到18度。
1: 伊宁晴转多云，6到22度。
2: 伯乐晴转多云，5到2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8到20度。
2: 奎屯晴，5到22度。
1: 石河子晴，5到21度。
2: 昌吉晴，6到21度。
1: 哈密晴，7到22度。
2: 吐鲁番晴，16到28度。
1: 库尔勒晴，11到24度。
2: 阿克苏小雨转晴，11到23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
2: 喀什多云转晴，12到24度。
1: 和田晴转多云，10到22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到17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节目一开始呢，也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直播间的联系方式。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哪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一步咨询，欢迎大家呢在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新广航风热线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来拨通咱们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转接1号键，9605111转接1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各种微信平台、抖音视频号等等新媒体的方式，24小时在线留言。留言的时候呢，别忘了一定要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啊，这样呢，我们的记者可以更加快捷的找到您。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3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我们始终在您身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丝路视听跟我们取得联系。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呢，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帮助到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来下载我们丝路视听的 app， 之后呢可以找到航风热线的专区，其中啊有咱们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无论您是建议、投诉或者是表扬等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根据上面的一些内容来填写一个您的这个诉求的表格，我们就可以一键来上传转办，更加快捷的帮您转办到当地，解决掉更多朋友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下载丝路视听。同时呢，我们的网络直播也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看到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线守候了，感谢大家啊。那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呢能够关注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重要的这个品牌活动，那就是问政天山行，我们的地州领导接待日。下一站呢，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的第7场直播，我们就要走进到亳州了。咱们亳州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段时间呢，我们的线索正在紧锣密鼓的征集当中啊，记者呢也已经来到了亳州。那咱们亳州的朋友有哪些需要帮助，或者是发现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急难愁盼，或者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这段时间呢都可以赶紧来告诉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啊把这个线索给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节目组，也希望通过问政天山行的亳州专场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咱们亳州的朋友们，我们抖音和视频号都已经推出了相关的这个预告视频，大家都可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情况，看看怎么样了。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在9月23号 昌吉州富康市的巴女士反映的问题。巴女士呢是富康市上户沟乡东湾村的一位牧民，她说啊，村里有个绿草沟煤田火区灭火工程，由于这个工程的降尘措施没有做好，导致周边的牧区草场呢大面积发黑，牛羊马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之前呢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那通过我们新广航分热线的节目直播呢，我们也把这件事儿转办给了昌吉州生态环境局的富康分局，也进行了现场的核查。那核查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就赶紧来连线啊，连线到的是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富康分局的执法大队执法中队长王小兵，请他呢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王队长。
4: 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关于巴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是否属实，现场情况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说一说。
4: 这个信访投诉的这个扬尘污染是属实的。我们是9月23号去这个富康市上户乡这个绿草沟煤田灭火这个项目工程呢，是因为前期检查的时候这个灭火工程存在安全隐患，他们从9月18号已经停工了。我们但是这个现场有车辆进行这个对这个他们灭火时间的这个产生这个残煤进行清运，在这个残煤清运过程中现场也有洒水的过程，但是还是存在这个扬尘管控
3: 还是不够的，
4: 这是不够的情况。还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车辆拉运过程中，这个在这个牧民所居住的这个区域有一个临时的这个车辆通道，就是当时因为征地的时候把他们这个以前的那个道路已经给征在这个项目工程里面了，还是给他们临时修了一个这个牛羊过的这个通道，这个车辆也是从这上走的，这个扬尘比较大，它洒水不太及时，就造成这个扬尘经常性的这个扬尘比较大。我们去检查完了以后，当也与我们这个项目工程的人员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上，道路这个车辆过的这个期间也走访了，也看了，就是车辆洒水不及时，它造成这个扬尘污染，就是当天就给这个施工队施工方，就是拉运煤炭的这个车辆队，就是要求他禁止在走这个说走的这个牛羊的这个墓道，这样子就把这个道路扬尘的这个污染就把它给解决掉，从另一条路走，不走这个牧民的这个所居住的这条这个临时通道了。
3: 尽量减少对牧民和对牛羊的这种影响。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求企业在这个清运这个煤残煤过程中，这个加大这个洒水降尘过程。施工现场、工程现场没有，它只不过已经停工了，但是有两处灭火点，是复燃的，在那个灭火点暂时还没有灭掉，这个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的整改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个任务，等这任务完成以后，他们复工复产，就把这个继续针对这个两个灭火点着火点进行这个灭火工程。
3: 好。
4: 再一个，我们也是针对这个下一步的精细化管控，一个是要求企业在这个对这个残煤清运过程中，还有这个车辆管控过程中，进行加强管控，对这个洒水降尘啊，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们也处理这个信访时候也要求过，在这个大风期间，环评里面也批复的有。在这个大风期间禁止这个扬尘作业，造成这个扬尘污染。再一个，我们就是这个牧民居住区的这个墓道，就是切断这个两头的这个来源，把这个车辆就不让走了，这是这个一个。
3: 其实我们听到您的介绍啊，已经在现场核实的非常清楚，也拿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到和牧民不要用一条路，那其实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那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否能够切实的改善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只是牧民或者是牛羊让路，而他们始终是把自己该做的这种降尘以及避免污染的一系列措施做不到位，那么后续这都还是很长的一些隐患。除了这个火灾隐患以外，这些污染的隐患也都还是存在的。包括我们听到巴女士也反映到，这件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长此以往都有这样的一些粉尘污染以及对牛羊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么此前对这家企业有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有没有下发一些整改通知单呢？
4: 有，这个我们从他们这施工2025年那个施工期间，我们也接到过这个投诉，也去现场调查。我们联合那个应急部门，针对这个每天灭火的这个车辆走的这个道路洒水降尘啊，还有在这个作业过程中物料的堆放，污染堆放和及时清运这一块也做了这些整改要求。他们企业也是积极配合，由每日洒水降尘，它是洒水不过来，也是临时对这个洒水车辆增加这个洒水车辆。在这个施工期间，扬尘比较大的期间，这个加大这个洒水降尘的车辆的过程。
3: 那么大家其实我想进一步的来替这周围的村民来问问您啊。现在呢，刚才您说到这个企业它在9月18号的时候，因为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已经是处于一个停工的状态了，现在也依然是在一个停工的状态。那可能它停工了就会明显的好很多，进出的车辆会变少，它整个也不在一个施工状态，所有的粉尘也会降低，但后期所有的安全隐患全部都排查完毕之后，它依然会开工。那么开工之后是不是还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今后如何保持，如何让大家长长久久的去降低这样的一种污染带来的对生活或者对牧民牧区牛羊带来的影响，可能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保证以后的整治呢？
4: 这一块我们也是会联合这个应急局，同时加大对这个企这个灭火工程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施工作业的这个现场管控，加大频次吧，尽量做到减少这个扬尘污染。再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求企业，因为这个灭火工程啊，是经过延续，它到延续到今年年底就施工完毕了。今后这个工程施工完以后，再不存在这种扬尘污染。我们也要求企业积极的尽快把这个工程推动，这个
3: 工
4: 程尽快完毕。
3: 是，那这样就可以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了。好的，巴女士也在线啊，刚才关于这件事儿也说的非常的透彻了。巴女士你好。
5: 你好。
3: 你好，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变好一些呢？有变化吗？
5: 就是有一点。可就是那个拉出来的煤灰在那堆着呢。你们要说大风天气，我们新疆也知道，
3: 对，一刮大风，这个扬沙
5: 就
3: 又扬起来了。
5: 一刮风，那就是灰全扬的。那天他们那个灭火器的人过去，看了，那码好的槽全是漏的一灰，他们就做了一些补偿，就是拿塑料布给盖住了。有些他还可以，就是。
3: 虽然这段时间看到了变化，但其实无论是您还是周围村民，对，已经会有一些影响了。包括今后怎么样能够持续的降低这种影响，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现在有一个这个最新的这个工程专门的这个治理过程，也给他们下发了这个整改通知单。后期等到这个优化的这个施工全部结束之后，咱们再来观察一下，好不好吧，女士？如果说依然是这个情况不太好的话，咱们继续来找到生态环境部门看看，一起来想想办法。企业它 它的这个属性确实是煤田，它就会煤渣很多，粉尘很多，所以后期怎么样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包括这个工程它正式的运行起来之后能不能够很有效的降低污染，这都是需要大家去后期来好好观察的，咱们也持续来关注这件事儿，好吗，巴女士？
5: 好，
3: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也感谢王队长的介绍，跟两位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3: 刚才也听到巴女士说这段时间好多了，那后期希望能够持续保持。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一边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看到呢现在已经有这个抖音加上视频号两边啊10000多名朋友走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早上好。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课后托管呐，或者是周末上课呀，还有这个要不要继续上这个课后的这个延时服务啊等等，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在刷屏啊。这个呢是属于国家的双减政策，大家不用刷屏，在咱们新网航风热线的刷屏多少次，这国家的政策也不会因为大家的刷屏而做出改变。另外呢这个课后延时服务啊属于是自愿参与，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小朋友的情况来跟老师进行协商，如果实在觉得孩子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课后延时太影响学习了，回家又晚，作业也没有完成，而且反而休息得更晚睡得更晚，在学校待的时间太长了，那么就可以来这个不参与今年的这个延时服务，这个一定是自愿原则，在我们自治区教育厅的这个听领导以及各位处领导来做客到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非常明确的表达了是自愿参与自愿报名的原则，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小朋友的这个学习情况而定啊。那相关的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政策到底双减是怎么规定的，国家是怎么要求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和视频号。那这段时间呢我们都是很密集的给大家推出了一些内场直播的一些重要的政策信息的拆条，欢迎大家呢点赞关注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新媒体平台。另外呢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咱们来关注下一件事吧。伊犁州尼勒克县的马先生前期向我们反映问题啊，说他发现这个发往伊宁还有新源巩留以及各个乡镇厂的线路班车长期都不遵守客运管理的相关规定，从来不在客运站内上下旅客，而且呢经常在这个客运站的门口，比如说呢这个县城的路口路边随时就停车揽客，乘客呢不进站购票，也不开展身份的核验，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也不符合相应规定的。那相关的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管理缺位呢？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转办给了咱们尼勒克县的交通运输局，此时此刻连线到尼勒克县交通运输局执法队的副队长赵宇汉。你好，赵队长。你好。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是不是尼勒克县的这个线路车确实存在咱们马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
6: 我们核查过，然后跟那个马先生反映的情况是部分属实的。但是不是说是像他说的这种情况，说是这他说是跟这个相关政策相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行业它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他说的这种模式，这是零几年的这种模式。
3: 那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该是什么样呢？
6: 他是这样，确实是根据以前我们的客规上要求的这个三不进站六不出站的规定，所有的车辆在客运站进行揽客，然后所有的乘客进客运站进行购票然后乘车。但是根据咱们现在交通运输的这个交通运输的发展，我们也是要与时俱进的。马先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车辆没有进站这个安检，还有一个是乘客没有这个进站购票。这个两个问题我给他分别回复一下。
3: 好，
6: 这个实际上是根据这个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发布以来呢，这个是2024年正式实施的，发布以来以后，我们县客运站按照这个规范的27条第三项，然后第三项的第二款，客运站这个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在24小时内有效，单程营运里程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车往返 营运时间在24小时以上的客运班车实行每单程检查一次。然后目前我们是没有这个800公里以上的这个车的，所以我们按照规范的要求是进行一个每天安检一次的一个进站安检。然后这个单子，这个所有的这个安检单，我们的执法人员，包括我们入旗检查，还有这个路面。

0: 随机排查的。
1: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赵队长，那这些客运班车他们在沿途揽客拉人，包括在客运站门口，乘客就可以直接上车。那如果是这种形式的揽客，那咱们的所有的安检规定不就形同虚设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主持人，我给您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是
1: 这样。您直接来说，是否确实存在没有在客运站购票就能直接上车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吗？
0: 但是不是说你没有在客运站购票就是直接上车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是因为就是近期这个群众投诉这个是因为由于我们这个交通运输市场变革，我们也是根据这个2019年新交运2019年1号文件，去市深化改革，加快推进。
1: 赵队长，您那儿的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啊，您是不是正在行进当中？要不然固定一个位置来跟我们说话。嗯。
0: 哦，不好意思。
1: 哎，您继续。
0: 这个、
1: 嗯。咱们简短一点，直奔主题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嗯。
0: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在近年来做了两件事情。我们是根据这个自治区深化改革，自治区深化改革加快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新交论2019年1号文件的精神。我们在近几年呢，我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将巡游出租车结合这个网约业务，定制了我们县的这个巡网一体出租汽车。在这个巡游出租汽车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个预约及电召业务。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传统客运班线。
1: 嗯，
0: 由于我们现在的乘客的需求，它是需要在这个实施意见里面也是需要让我们来发展这个门对门的这个定制客运业务。
1: 嗯，
0: 定制客运业务的，所以我们也是根据文件要求，我们开展了这个客运班线车的电话定制。以及网络定制，来实现这个门对门的定制客运业务。这两项业务落地实施也是为了拓展我们的客运服务范围。我们的车在发车在客运站进行车辆进行安检以后，不是没有乘客购票乘车，是有乘客购票以后在客运站乘车的。乘完以后，乘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定制的这个形式，然后来预约我们的这个客运班线。
1: 嗯，
0: 我们客运班线车在揽完，在这个门对门接送完乘客以后，会对乘客进行一个集中补票，是不存在，是可能也会存在，就是部分乘客没有对这个信息进行一个登记。
1: 嗯，
0: 但是大部分车辆肯定是登记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打非整违嘛，我们也是在严格规范这件事情，而且这个定制客运的事情也正在起步中，也是正在起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也确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我们不太熟练或者不太规范的事情，我们也在本次的这个打非整违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逐步的规范中。
1: 嗯，
0: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预约定制了以后，这个将全面规范起来，乘客将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一个购票，这样的话就是在网约平台上进行这个实名登记和购票，就不用再进行补票了嘛。
1: 嗯。刚才您介绍到的是这个购票的问题，大家不用在客运站里面去购票，可以通过手机就提前预约好自己要乘坐的班车班次或者是车辆，在手机上可能通过你们的这个平台就已经登记过身份信息了，因此您觉得这个身份信息各方面都是通过审核的，并不是没有拿出身份证。那么这是购票的环节，安检呢？那么这些在网上购票的人就可以直接上车不过安检吗？
0: 不，安检我们家人在做。
1: 嗯，
0: 这个不管是带什么，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工作形式，包括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车辆上是随身携带这个金属安检仪的。
1: 嗯，
0: 它是会对这个包裹啊什么进行一个随机安检的。如果遇到什么就像我，因为是我们的正规车辆，如果遇到就是说是不明的包裹呀，或者说检测有问题的呀。他会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我们，或者报告给公安的。
1: 嗯，
0: 我们是有一套完备的这个工作机制的。
1: 好，如果说其实听过您刚才的整体的介绍，我们能听到制度是完善的，相关的工作也是都在做的，那为什么我们的群众还依然是会觉得这中间有安全隐患呢？其实在网约车如此盛行的今天，大家对网上购票、提前预订、提前预约车辆都是再熟悉不过了，如果所有的流程都是合规的，我想不会有朋友会去来跟我们反映这个安全的问题，一定是看到了安全隐患。在我们的评论区有网友说到，百听不如一查，您说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投诉的乘客他是我们的出租车驾驶，他们一直认为，就是说是一直认为我们在开展这个门客运班线门对门服务呢，是挤占了他们的这个营运市场的。在前期他投诉的那个节点，是我们前期正在打击这个出租车从事这个固定班线，因为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几辆部分几个别这个出租车持有这个出租车的营运手续来从事这个固定班线经营的，我们前期也打击掉了一批，前期打击掉了一批车辆，然后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普法，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出租车没有占尽这个政策的红利，但是线路车吃掉了，所以我在前面给他们答复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我们同步进行的。我们是先对这个出租车开展了这个网约及电召服务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才着手的这个
1: 第二步，对线路车也进行了专项的整治，是吧？那现在关于客运班链的班线车的这个整治行动进行到哪一步了？已经完毕了吗？
0: 没有，我们
1: 还在进行中。
0: 还在进行中，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新型事物，咱们新疆这个交通运输发展，它和内地是不同的，内地这个事情大概是在2010年就开始做了，然后我们是近期才开始做，是为什么呢？因为内地它这个交通运输市场，它可能像我的老家，它40公里，它就可以从县城直接到了市区了，它就已经跨线经营了，
1: 就咱们新疆的路程会比较远啊，
0: 对。在咱们新疆不一样，咱们新疆200公里才可能从一个县到达另一个县，这个距离是非常长的。我们前面，而且在这个近期这个打非治违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因为客运班线车它是按照这个固定班线经营的嘛，然后但是我们的出租车它严格来说它是城市客运。我们根据这个巡游出，当时我们在打非治违过程中，我们根据这个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26条里面要求了这个。再去往这个偏远呀，或者这个夜间出城呀，或者要再去往偏远地区或者夜间出城啊这种经营行为的时候，驾驶员要到这个相关部门去报备。但是这个我们在实行，因为我们200公里嘛，它路上肯定是要经过一些偏远地区的。我们由于安全考虑，我们在要求驾驶员报备的这个过程中，驾驶员就认为我们的这条行为是限制了他们出城。
1: 就觉得给他们添麻烦了，是吧？
0: 对，我是觉得是我们添麻烦，实际上是我们在逐步规范的一个手段。
1: 也就是说，今后长此以往，都会这样去更加规范、更加依法依据的去进行的，这会是今后的一个常态。只不过现在是一个新政策的一个试行阶段，所以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就会觉得有一些不适应，是这样吗？
0: 是的，
1: 明白了。其实关于相关的一些情况，赵队长也说了很多。无论是咱们尼勒克县的居民朋友，还是出租车的营运车辆的这个驾驶员，或者是班线车，其实大家都在期盼着依法依规或者是合法合规的去开展相关的运营，让大家跑得更安心，钱挣的也更放心。那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完备的政策，恐怕也需要更加严格的执法和监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一些比如说非法揽客或者是拼客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向你们来进行举报吗？
0: 我们是一直在受理的。
1: 一直是在受理，没有问题。那关于班线车到底如何更合规的进行，现在也正在专项整治当中，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专项整治能够更加的有成效。我们的反映人马先生也在线啊，马先生你好。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了交通运输局说了很多，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啊，一直都在做，其实都是为了更合规的来进行。那关于相关的这个政策，或者是到底该怎么样乘车的要求，那现在您了解清楚了吗？
2: 清楚。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
1: 没有了啊。好的，我听到这个马先生的声音啊不是很大啊，不知道是这个刚起床还是心里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也想跟咱们交通运输局来说一说，咱们的巡游出租车也是城市公共交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要进行新的政策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举措让整个的营运市场变得更合规，可能也要更广泛的给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或者是出租车的这个运营公司也都要讲清楚，让大家对政策有更多的理解，才不至于造成误会，可能政策也需要宣传到位。赵队长您说呢？
0: 我们也在接到这个群众举报以后，我们也认为也认真反思了这个工作的短板。
1: 嗯，
0: 我们在确实是我们横向对比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宣传确实是做的不够多。在这一次，就是我们也借着这一次的这个契机，一个是组织了我们的客货运经营者，客货运的经营者召开了这个，结合我们近期这个打非执违行动嘛，我们召开了这个专题会议，对这个现行的这个政策存在的疑问进行了统一解答。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学习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先进经验，然后也申请了我们的公众号，也希望能够在上面能够多多解答我们的这个政策上面存在的疑问。
1: 嗯，好的，畅通这样的一个答疑的渠道，让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问到最专业的人，给到最靠谱的答案，我想这都是大家心之所愿。能够在宁乐客线让乘车的每一位乘客安心的乘车，让每一位跑这个无论是出租车还是班线车的这个运营者都能够安心的挣钱，我想这样的一个交通市场才是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的。那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也说得非常清楚，占了很长时间了，不多说，感谢两位的连线啊，跟两位先挂线了。咱们在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有朋友说对啊，作为乘客我们都希望能够方便一些，在手机上约更方便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纳入网约车，将出租车也转为出租车，两证一合就会好一些。其实现在咱们除了乌鲁木齐以外，全疆各地呢都还应该说是陆续在出台关于网约车合规化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相关的一些执行的要求。等到合规之后啊，无论是跑网约车的朋友还是跑出租车的朋友，咱们出租车的司机师傅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加入到网约车平台，大家在网约平台也能叫到出租车，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矛盾点也就迎刃而解了，制度逐步的规范。相信这样的一个市场也能够更加的安定一些。直播间的热线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啊，咱们的节目继续回来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
2: 金秋送岗，指引未来。2026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专场活动启动仪式暨伯乐市现场招聘会，10月10日在伯乐市举办。
3: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卖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金秋送岗，指引未来。2026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专场活动启动仪式暨伯乐市现场招聘会，10月10日在伯乐市举办。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热线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还有新媒体平台思路视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在广播上呢，您可以在上班路上啊，打开车载收音机来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我们通过广播和网络正在同步直播呢。在这儿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关于刚才的这个网约车说的朋友很多啊，比如说有朋友说到网约车更加方便，这是以后的大势所趋。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现在网约车啊合法合规了，出租车依然是抢网约车的乘客。再一个，关于平台给黑滴滴派单的问题，还有呢，这个老庞说网约车接送上门方便大家，难道还要每一个车都要配合一个安检人员吗？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长途的班车啊，班车如果说要进这个咱们这个客运站的话是要经过安检的。好，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到咱们的亚洲和平老朋友说到了，大家对于客运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啊，是我们客运改革的方向。高速路不能随意停车揽客，县乡道呢不能为了方便这个群众的乘车，完全可以这样做，为了方便这个群众乘客，完全可以这样做。安全需要，服务便捷服务也需要，只要管好监督好，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是的，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咱们的热线了，看看这是谁呢？是咱们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马女士，是您吗？
8: 啊，你好，是我。
1: 啊，好嘞，马女士，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8: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马女士的女儿。
1: 哦，马女士的女儿啊。
8: 是的，是这样的。我妈跟我爸是1996年在沙雅县红旗镇班里结婚，然后呢，他是86年结婚，然后90年，离婚的。说错了。86年结婚，然后90年离婚的。然后现在呢，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要以我妈的名义办房贷，然后呢，银行要求让我们提供这个离婚证或者是民政局出的一个单身证明。现在就是我妈因为搬家原因把离婚证弄丢了，然后当时我妈去民政局那边，让他们出个离婚证或者是出个单身证明。然后民政局他们在他们的档案里面，电子档案和纸质版档案里面找不到当时我爸跟我妈离婚的档案。然后当时呢，后面他们就让我们去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档案馆那边找一下。然后呢，当时我妈去档案馆找了，档案馆说当时是因为民政局调的档案里面没有我妈跟我爸离婚的档案。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爸跟我妈离婚之后，90年离婚了嘛，然后91年是我爸跟第二个妻子结婚，
1: 就又再婚了。
8: 对，跟第二个女人结婚之后，后面又离婚了。然后92年的时候，他跟第三个妻子结婚，我爸现在跟第三个妻子共同生活，有30多岁的孩子。
1: 那他和他的这一任妻子是在一个婚姻存续状态，是有结婚证的吧？
8: 是的，跟这个女人有结婚证的。
1: 也就是说现在父亲是一个已婚在婚姻存续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去反向佐证当年跟您的母亲是已经离婚了，但是所有的档案查不到，然后这个离婚证又丢失了，所以就影响到了现在要以母亲的名字办房贷的这个事儿。那其实您想要来问到的就是这个当年的这个离婚证在档案都已经丢的情况下该怎么补办，该怎么样给您母亲一个证明，是吧？
8: 是的，我要就是这个。
1: 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们得赶紧问一问了啊！沙雅县民政局的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刘栋在线。你好，刘局。 喂，
9: 你好，你好，
1: 哎，刘局你好，刚才您也在线上在听着这个马女士的女儿所表达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我们也觉得挺着急。90年就已经离婚的这个两个人，因为这个离婚证丢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所有的档案也找不着，好像就没有办法来证明已经离婚了。现在他的母亲是一个单身的状态，该如何证明呢？
9: 首先这个。我问一下，他的长期在沙雅居住还是沙雅户籍人口？
1: 是咱们沙雅的长期户籍人口吗？马女士？
8: 是的，是的，我爸爸和妈妈都在沙雅县本地，现在。

0: 款的这个办理业务上，是必须要有结婚证，还是有一些证明材料就可以呢？
1: 是的，就是反正是能证明，
0: 能证明是
1: 离婚
0: 了，他现在是单身状态，他是自己一个人，这个房贷跟别人没有关系，其实就是要证明这个事儿，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其实就是办房贷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窗口需要的是民政局的一个证明。那这样的话，刘局长，您看像马女士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个户口本上也写了离异了，然后呢，这个相关社区也开了离婚证明了，咱们民政局能开这个证明吗？
2: 按照要求的话，他如果办房贷确定一个证明，如果他确定证明他认的话，
0: 嗯，
2: 那就是他需要民政局开具一个证明，是吧？
0: 对，他需要
2: 开具一个证明的话，
0: 对，
2: 社区证明需要证明的话，
0: 嗯，
2: 那他房管所认不认？不要到时候这个证明开了，按现在这个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政策要求的话，是就是、
0: 要有离婚证的是吧？
2: 不允许的，不允许开这些证无关证明的。
0: 嗯，那如果是这样，如果不能随意的开证明，
2: 你说主持人，
0: 如果不能随意的去开离婚的相关证明的话，那像马女士的母亲的这种情况，能不能补办离婚证呢？
2: 补办离婚证，他父母双方都在是吧？
0: 都在，都是在沙雅县生活呢，是吧？爸爸妈妈都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2: 他们是职工还是普通群众？
1: 都是退休的，爸爸妈妈是都是退休的，
2: 对，
0: 是退休职工是吗？
2: 退休的原单。
1: 喂，
0: 刘局长，您说，我们可以听到啊。对，
2: 退休职工嘛，然后就是原退休单位，你包括从那个社区的证明开始，原退休单位的一个情况说明，就当时存在这个是婚姻状态，这个完了之后他。与哪一年离婚的？肯定单位都知道，这个离婚单位都肯定知道的，啊，出具这样两个证明，然后到那个婚姻大厅补办。
0: 他现在已经有了社区的证明，也户口本上写了离婚状态了，这样还不行吗？还需要再去原单位再开一个证明吗？
2: 需要，这个需要的，因为是，因为现在补办，包括这个结婚证、离婚证补，都是在。线上都是在这个就线上、线上上传一些相关的这个佐证材料的。
0: 嗯，好，那马女士，如果说是按照刘局长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办法，您现在手上其他的都有了，就是差一个父母退休原单位的一个离婚证明，这个您父母的这个原单位好开上吗？
1: 不好开，这个是不好开的，因为当时我妈是平庸的，当时他结婚的那一段时间是他刚大学毕业，然后参加工作，但是平庸的，而且那时候是乡镇里面的一个卫生院，上班，后面他上了半年嘛，还是一年之后，他就不干了，
0: 也就是说，
1: 尤其是我妈这个单位的，他的不好开，
0: 不好开，就是母亲的这边不好开，父亲那边呢？
1: 父亲那边他应该可以，但是当地的一些给他办离婚的那些人已经不在了，然后民政局说是这个当时办这个离婚结婚这个手续的人员已经去世了，然后当地的当地手续在乡里面办嘛，不是、现在这个办婚姻这个相关的手续的窗口在我们这个民政局这块管，然后这个也不好开，我们也有点困难，针对这个问题，
0: 就是毕竟已经是36年前的一个离婚的一个事儿了，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证明现在的这一波在单位的这个人员，无论是人事的人员还是这个单位办公室的人，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证明30多年前某一位职工的一个婚姻状态，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开有点困难。那现在父亲的这个单位还是在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单位是在的，是吧？
1: 父亲的单位在，以前他在乡里面的一个学校当老师啊，然后后面换单位了，换了一个另外一个乡的老师，然后后面退休了。
0: 对，还存在就是，离婚的时候是在一个单位，退休的时候是在另一个单位。
1: 对对对，这个父亲这边也不好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妈跟我爸

0: 婚的，
1: 嗯，
0: 然后跟第二个女人离婚的，跟第三个女人结婚的，
1: 嗯，
0: 这三个档案在档案馆那边有。
1: 对，
0: 中间这个跟我妈离婚跟第二个女人结婚的这两个档案没有。
1: 哦，明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刘局，可能刚才说到的这个工作单位的这个证明还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他的父亲因为后续又还有再婚的状态，那如果说咱们他的父亲再一次在咱们民政局办了结婚证了，那是不是就可以佐证他之前是离婚的状态？
2: 对对对，我听懂了。然后我就这边我下来之后，我马上婚姻大厅里面核实一下，就是。
1: 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能更充分了。
2: 说的话确实啊，对对对对，啊。
1: 行，那大概这个事儿核实清楚，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我看档案，因为他要查一下档案，翻一下档案这个东西。
1: 嗯，看到在我们
2: 现在就是，如果信息的话，能不能方便的话，
1: 嗯，
2: 就是我这边记录一下，因为
1: 没问题，
2: 没信息我这边你就去查，我去查也不合适，我就
1: 没问题。这样，刘局长，我们在节目之下呢，我们的节目记者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把马女士的这个联系方式还有她的这个诉求发到您的这个短信上，您注意查收。然后在节目之下呢，尽快和马女士现在给我们留的这个手机尾号是0427，是您的号还是您母亲的号？
0: 这是我的号，
1: 是你的号，
0: 我说。
1: 嗯，好，那这样我们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沙雅县民政局。刚才其实我们听来，包括无论是我还是刘局，我们都觉得目前现在的一些证明和后续父亲的这个婚姻状态，其实都可以佐证当年的这个离婚事实。那看看能不能够给您把这个离婚证来进行一个补办，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可能有很多的详细信息需要您后期来继续提供，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在您说，
0: 就是我们这个档案这个事情已经半个月了。
1: 嗯，
0: 我们跑到民政局，跑到档案馆，反正发了好久，所以麻烦你们尽快给我们。
1: 希望能够尽快一些。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别让群众一趟一趟的去跑啦，这是跑了多少趟了？办事怎么这么难呢？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在父亲的第二次结婚档案里，是不是就能找到第一次的离婚资料？也还有朋友在说到，那如果说母亲的结婚证丢了，那父亲的离婚证是不是还在呢？父亲的离婚证不能要一下吗？也丢了？
0: 父亲的也没有。
1: 也没有啊。
0: 就是刚才我跟你也说了，就是父亲跟我母亲离婚的档案，然后跟第二个女人结婚的档案都没有。因为我想的就是他跟第二个女人结婚的时候，民政局肯定会要求让他提供跟我妈离婚的那个离婚证，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两个人都没有。
1: 所以还是有一些档案的缺失的。那这样吧，可能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查清楚，然后呢核实情况，尽快的来进行办理。也在评论区也看到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希望可以尽快办完，也有朋友在说到给局长点赞，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到这家人。那这样刘局，我们把这件事转办给咱们沙雅县民政局，尽快的来帮马女士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后续有什么样的结果第一时间也给我们航风热线讲一讲，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马女士，咱们后期保持联系啊，注意电话畅通。好，再见，嗯，
0: 好，
1: 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更多的问题在节目里能说的都已经说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们就在线下来进行核实吧，继续来联通热线啊，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父亲的第二次这个结婚的档案怎么会没有呢？那他的第二次结婚是否是合规的呢？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个档案是不是应该好好整理一下了？也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结婚证可以补办吗？结婚证当然是可以补办的了。这个证件如果大家发现丢失了，还是建议大家啊能够提前的去好好的找一找。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加方便于以后的无论是买房还是办房贷，很多的事情都会用到我们的结婚证、离婚证。如果丢了，尽快补办。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这自己没有保存好，能怪民政局吗？不怪民政局，但是现在需要民政局的帮助。还有呢，这个风无极说，如果没有离婚，那第三个结婚证能办出来吗？嗯，不能啊。好，那咱们继续来有请到伊宁市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简短的来说一说您的诉求，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就是我这个车是我们这伊宁市的车嘛，然后买了两年，然后不是两年不是这个12123呢，不是有个免领这个省车的一个单那个标嘛，时间到了以后，我就现在领标领不了，然后上面显示是有阿泰市哪个国道有个改装车辆一个违章，
1: 哦，就是您的
3: 车
1: 上有一个违章，所以您就审不过去车了。那这个违章的情况您知道吗？
3: 不知道，我这个车也没出过伊宁市。
1: 啊，您的车辆没有出过伊宁市，但是这个违章信息是您在阿勒泰的国道上违章了。
3: 对对对，
1: 哎，那有问题啊，这应该就是一个不对的违章，有没有赶紧在这个12123上进行这个行政复议啊、申诉啊？
3: 哦，我联系了，我当场我联系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
1: 啊、
3: 哦，联系过，当时他们也给了那个咱们敖代市这个交警大队电话。
1: 嗯，
3: 他们那边已经两个工作人员也和我联系过了。这个9月17号就和我联系了。
1: 嗯，
3: 把我情况也给他讲了，他们在他们系统也查过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这个车是没有去过那边，他们的工作人员开错手工开的单子，开错单子了。我说开错单子，开错单子，赶紧给我这个事情处理。然后我这个车我这个车是10月8号就审这个审验时间就过期了，不要影响我的出行。
1: 嗯。
3: 然后这个后期他们工作人员已经两个人已经联系了好几遍了，说的一直在申请了，正在这个批手续呢。
1: 嗯。
3: 然后我现在这个10月8号过了，今天都10月10号了，
1: 你车就动不了了，已经在一个过检的状态了。对
3: 对对对，我也开出去，这伊宁市在这个摄像头呀、监控啥，现在全是高清摄像头啥的。
1: 对，
3: 拍到了，又出来显示上面显示这边违章，没有审车的违章。
1: 嗯，
3: 到这个问题谁来给我解决？
1: 是，现在已经10号了，到今天阿勒泰那边还没有跟您联系呢，还没处理掉呢。
3: 对对对，
1: 那既然是错了，那就赶紧改。那这个改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改完呢？否则的话，杨先生这个车现在就已经属于是动不成的状态了。那咱们赶紧来问一下啊，此时此刻赶紧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窦全新。你好，窦大队。
4: 啊，你好。
1: 看来这件事儿他比较清晰明了了，因为杨先生之前已经跟你们阿勒泰的这个交管部门已经联系过了，然后呢也已经明确了这个在阿勒泰地区的这个违章呢是属于是交警首开，然后呢把这个车牌号写错了，错开到了杨先生的这个车上了。那现在既然错了就赶紧改啊，这个改这个错需要很长时间吗？
4: 也不是，这边但是每个月他都有一个交警那个罚单那个容错率。
1: 嗯，
4: 这边杨先生需要给我提供一下子他的那个违法地点。
1: 嗯，
4: 然后我这边及时对相应的中队进行尽快的处理。
1: 现在相应的中队已经多次联系过杨先生了，联系归联系，但事儿没办成啊。这事儿到底需要多久？您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明确一下吗？
4: 一般情况下是5个工作日。如果是我们对接的话，如果是容错率没满的情况下，我们工作日就会给处理。
1: 好，那我们问一下杨先生，核实清楚这确实是一个错误违章的是什么时候？
3: 我这个在我这个12123上面看违章后的车辆和行车证都那个驾照都正常的。
1: 嗯，
3: 然后我这个有标注上面写的这个前面我也不知道，10月17号我看到以后，哎，9月18号我就赶紧去联系这个问题。报给他们了，他们两个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联系了，也给我发短信了。我当时这个报这个违章地段呀，
1: 也就是说这样，咱们简短的说啊，杨先生，刚才这些您都已经说过了，肯定您的车辆信息阿勒泰那边都有，所以才会给您核实清楚了。就是我现在问的就是时间，也就是说在9月18号的时候，阿勒泰那边的这个9月18号，阿勒泰那边的交管人员已经跟您联系了，已经查清楚这确实是一次错误的录入，对吧？
3: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就已经过了5个工作日了，但是有可能是这中间，比如说又是这个中秋节假期，又是国庆假期，稍微有些耽搁了。那现在这个杨先生的车辆都已经过检了，咱们可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了。窦大队，您看现在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4: 因为我是负责事故处理的，这样子，那个我希望能够知道他这个违法地点，我好对应相应的中队尽快去处理这一件事情。
1: 没问题，这样我们现在就把杨先生的个人联系方式发到您的手机短信上。节目之下呢，请您就尽快跟杨先生取得联系。杨先生也把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车辆信息，准确的告诉窦大队，尽快的来帮您督办一下，催促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4: 好的，
1: 好吧啊，好，那窦大队，你如果说这件事儿解决处理完毕了，也请第一时间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随时跟进这件事儿，好吗？
4: 打这个电话吗？
1: 到时候我们的记者和您联系，会有一个邮箱把反馈情况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好的，那杨先生，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希望这件事呢，相信在这个舵大队的帮助下，可以很快的来解决。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好吗？
3: 好，
1: 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看到老刘说，只要用心，马上就可以改。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这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不应该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罚款哪个地方都能罚，处理事情要到指定的地方去吗？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他没有错，怎么提供地点啊？还有朋友说，杨先生本身没有违法，怎么去提供资料呢？他可以在他的这个12123的这个平台上来看一看上面的这个违法记录到底是在哪里啊？杨先生可以看到的。他刚才说到了，他可以看到他的车辆在阿勒泰的一个国道的一个什么位置，包括罚单呢，上面都会有罚单号，一查在系统当中都可以很明显的告诉对方了。相信这件事能够很快的解决啊！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这两天的新广航风热线。那看看时间呢，已经是9:58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20000多的朋友今天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的平台，感谢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直播间很热闹。另外呢，在这儿啊，要再一次来跟大家进行预告，我们问政天山行的亳州专场，刚才看到了有亳州的朋友说怎么联系到记者，那您现在就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的。遇到什么事了，您的诉求是什么，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啊？咱们亳州的朋友们，就这几天的时间啊，我们的记者征集完线索之后，就会全面开展采访了、调查了。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信息也转发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把这件事儿转发给咱们身边亳州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问政天山行亳州专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朋友们再会了。
5: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6: 金秋送岗，指引未来。2026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专场活动启动仪式暨伯乐市现场招聘会10月10日在伯乐市举办。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8: 新疆消防提醒您，火情常常就藏在不起眼的小细节里，多留一份心，就多守一份安。这个季节秸秆枯草遍地，风大天干，千万别在野外随意用火。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9: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又是一年秋收季，农民朋友请注意收。

0: 各机、拖拉机进地作业前，请清理发动机上的杂物、油污，随车配好灭火器，防止高温引发火灾。田间地头严禁焚烧秸秆、地膜和杂草，农忙再累也别在棉田边吸烟。新棉下垛堆放要远离火源电源，垛与垛之间留足安全距离，垛场请落实专人看护，家里的柴草垛也请搬到离房屋远一点的地方。收获不易，防火要紧，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19。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夫妻离异时，孩子的抚养权最容易引发争议。不少离婚当事人认为，轮流抚养是兼顾双方需求、平衡亲子关系的最优解。但如果离异夫妻谈不拢，法院能不能直接判决夫妻俩轮流抚养孩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2: 张女士与李先生因感情破裂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财产分割均无异议，但对4岁孩子小雨的抚养权归属问题，两人争执不下。李先生认为自己经济条件较好，父母也能协助照料，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教育环境。张女士则提出，孩子自出生后大部分由自己家照料，日常起居、生病陪护均以自己为主，4岁正是安全感建立的关键期，贸然改变稳定生活环境极易引发孩子情绪焦虑，坚决要求孩子由自己直接抚养。
0: 在本案当中，离异夫妻为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下，最终法院会如何定分指争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周亮，以案说法。您好，周庭长。
3: 您好。
0: 周庭长，在这起离婚案件当中，夫妻俩为4岁孩子的抚养权互不相让，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判决的法律依据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3: 好的，一审呢，判决只有一条核心，就是按最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来确定孩子抚养权归谁。那么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不满2周岁，原则上孩子是随母亲共同生活，2周岁以上父母协商不成的，法院按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健康成长来判决。8周岁以上，我们法院要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本案中呢，小雨4岁，属于2到8岁这个阶段，我们不看谁有钱这一个唯一标准，而是要看孩子的年龄、长期由谁来抚养、生活稳定与否、生病了由谁照顾等等细节。本案呢，孩子长期主要由母亲照料，4岁正是孩子建立内心安全感的重要阶段，母亲呢又在医院工作，日常陪护和就医就更方便了。那父亲经济虽然不差，但双方抚养条件大体是相当的。一审呢，因此判决由张女士直接抚养孩子，李先生按月支付抚养费。法律依据就是民法典1084条。
0: 好，完全是依据法律判决的。8岁以下的孩子很小，母亲一直在抚养，怎么样最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呢？最终呢是判令由母亲直接抚养，父亲呢按月支付抚养费。但是对这样的判决，丈夫李先生他是不服的，他提起了上诉。在2审当中，李先生提出了怎样的诉求呢？
3: 李先生他的诉求主要就是2点。一呢，是要求改判孩子由他直接抚养，他的理由呢是认为他自己的收入更高，条件更好，而且父母呢能够帮助抚养孩子。第二呢， 他要求法院把探望权的方式在二审写清楚写明白，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是要求父母对孩子轮流抚养。这里呢，我要跟听众们说一下，这个探望权是指没有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依法享有的权利，但是呢，这个父亲在二审提出了新的具体怎么探望属于一审未涉及的诉讼请求，在二审新增了。那么按照民诉法的规定，二审对新增的诉求我们只能先调解，如果调解不通，我们要询问对方是否同意在二审一并审理。通常呢，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告知这一方另行协商或另行起诉。所以我们在二审上程序上先解决抚养权的问题，至于探望权，双方可以事后坐下来另行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另诉，法院照样会处理。
0: 好，这对离异夫妻为孩子的抚养权争论不休，丈夫李先生二审当中呢提出了夫妻俩轮流抚养四岁的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提议，他是否有法律依据？法律呢对此又是如何规定的？接下来您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3: 好的，首先轮流抚养是法律有规定的，而且我们法院也是允许的，但是是有前提。那么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48条讲得很清楚，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孩子的，法院是支持的。那这个条款有关键的两个地方，一是双方协议，二是对孩子有利。那轮流抚养不是法院看谁都想要孩子我们就硬判，他需要频繁的交接，换环境，靠父母配合来共同抚养好这个孩子。那么本案中小雨4岁低龄，对主要的照料人也就是他的母亲依赖性较强，若强行半年跟父亲半年跟母亲，或者更短的周期来回交换抚养，对孩子的适应刚适应了又被挪走，反而会增加孩子的焦虑，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那么本案中张女士明确不同意轮流抚养，双方又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就不具备法院判决轮流抚养的基础。那么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孩子不是谁抢到算谁的，不得抢夺、隐秘、阻拦探视，一切都要以孩子身心健康为标尺。
0: 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还有探望权都是人身权利啊。以往在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时候，这种隐匿孩子、抢夺孩子的事件呢，其实呢也是让大家感到很唏嘘。但是现在法律在完善，你要轮流抚养，咱们抚养的不是一个成年人，不是说父母赡养父母那样，你几个子女轮流抚养，他是一个4岁的孩子，他正在和外界建立一个认知的关键期，你一会儿让他跟着爸爸，一会儿让他跟着妈妈，究竟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否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何况孩子本身的这个抚养人他是不同意这么干的，种种的这些迹象都表明，其实呢爸爸提出来的这个诉求是很难得到支持的。那么法院二审对这起案件的抚养权纷争是如何判决的呢？
3: 好的，我们在二审中查明了双方呢其实都在本地工作，经济上也都足够抚养孩子，祖辈双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都能搭手帮忙，硬件条件可以说是差不多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比软条件了。那我们看到小雨4岁又是女孩，本来长期就以母亲为主，照料为主，那么母亲呢又有医护背景，对低龄孩子生病照顾显然更有利，那么我们为了维持孩子原有的生活节奏，更有益于他的成长，那么李先生提轮流抚养双方又不同意，又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那么探望权又属于二审新增的诉求，在二审中又未能达成一并处理的条件，那么我们最终呢二审是驳回了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孩子继续由张女士直接抚养，李先生支付抚养费，对于探望的问题双方可以另行协商或者另诉。所以我们要说一点，这个案件中呢不是父亲不好， 而只是现阶段孩子随母亲生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嗯，其实补这么一句，就是不是父亲对孩子不好，或者是父亲照顾不好孩子，或者是父亲什么条件比不过母亲的照顾，而是这段时间他四年来都是跟随母亲生活，这个是对于孩子健康成长最稳定的一个时期。其实这个父亲他不用着急，到了八岁的时候是可以去问孩子的意愿的，是吗？
3: 是的，是这样。
0: 好，这个抚养权呢，确实在离婚的时候会被判，但是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你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加油努力，孩子的抚养权那也是有希望可以争取到的。我们一切的原则呢，都是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如果从这个维度上去想，爸爸虽然没有争得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依然呢是有希望，而且还可以用自己的父爱去争取到这样的一个权益。在离婚案件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是非常容易引发争议的。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法院如何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归属问题，接下来呢也想请周庭长给大家盘点盘点，这样呢对于离异家庭来说，他如何取得孩子的抚养权也有一个指引。
3: 好的，我们简单来讲，根据孩子年龄的不同分为三档。第一档，不满两周岁的孩子原则上呢是随母亲生活的，除非母亲有重大疾病不尽抚养义务，但不宜共同生活的特殊情形，我们才会考虑跟父亲生活。第二档是孩子两周岁不满八周岁，这个阶段我们不单看工资呀、房子啊、收入呀这种客观条件，我们更重要的考虑的是看哪一方能够实际更多的陪伴孩子，以及平时谁更多的带孩子，形成一种习惯。学校的学习谁来管啊，父母哪一方有没有家暴，有没有酗酒，有没有在离婚期间或者争吵期间抢娃藏娃等不利的这些行为。条件相当的，我们就优先保护生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那么第三段就是孩子八周岁以上，这时候我们就应当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但在询问的时候一定是不施压不诱导的情况下，让孩子真实自愿地表达他的内心想法。若孩子自愿选择一方明显又不利于其健康成长，法院也不会机械照办的。总之就是一句话，钱经济方面我们法院只是参考，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陪伴和稳定的生活环境，对孩子更有利于成长，是我们法院最重要的考察依据。
0: 嗯，好，非常感谢周庭给我们带来的盘点。那在本案当中呢，对这个四岁的孩子呢，父亲提出轮流抚养，最终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那原因是获得抚养权的母亲不同意，而且呢，四岁的孩子你让他轮流抚养，这个呢也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这起案件给离异夫妻妥善处置好孩子的抚养权问题，避免法律纷争，带来怎样的警示呢？周庭长。
3: 好的，我认为呢，这个案件是比较典型的，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呢，首先别把孩子当筹码，谁不服气就抢孩子、藏孩子、卡探望、拖延抚养费，这些行为都是违背民法典和最高院反复强调对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第二点呢，离婚只是解除了夫妻关系，解不开的是父母身份，孩子无论判给谁啊，另一方都是爸爸也都是妈妈，该付抚养费的、该探视的、该关心的一样都不要少。第三个方面呢，如果真心想要轮流抚养，那父母应该坐下来把怎么抚养、接送时间、假期怎么安排、医疗费学费谁来负担啊、探视怎么衔接，都静下心来心平气和的商量好、协商好，双方自愿，孩子也不受折腾。谈不拢呢，不要硬要，要按照最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先暂时确定一方，另一方也积极的去探望，总比争口气更重要。咱们呢，弘扬的就是和睦、尽责、友善的家庭价值观。离婚可以，对孩子的爱是不能离场的。
0: 好， 非常感谢周庭长的提示啊，就是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啊，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这种判决方式，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陪伴和稳定是最重要的，钱是参考，因为孩子他不是成年人啊，你给他提供了这种经济基础，他就会考虑经济基础而放弃其他方面，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物质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陪伴和稳定的照顾是更重要的，同时呢，现在对于孩子抚养权的这种判定也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今天我们节目提及到的轮流抚养。轮流抚养行不行呢？是不是不行，只要你们夫妻俩能协商一致，而且呢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只要提出，法院也会采纳，也会依法进行判决。但如果说是有一方不同意，根本就商量不妥，那您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那可能呢就会受挫。同时呢，也并不代表着您这样的一个诉求就永远得不到支持，您可以继续努力，给孩子以陪伴，给孩子稳定的这种爱和付出，那等到孩子八岁的时候，让孩子在无压力的情况下做一个选择，这些都是获得孩子抚养权的合法的维权方式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望所有的离异家庭和平分手，同时呢能够处理好孩子的抚养探望问题，不要给自己的家庭添堵，也不要给法院添乱。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于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周亮以案说法，谢谢您，周庭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为依法严厉打击震慑串通投标违法犯罪，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联合发布五起依法惩治串通投标犯罪、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秩序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聚焦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政府采购等串通投标犯罪高发多发领域，充分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全力维护招标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近期法治进行时节目学法课堂为您盘点解读，今天关注案例一，王某等人串通投标案，依法打击职业化串通投标犯罪。
5: 2019年12月至2023年10月，王某与盛某、李某、雷某等人为中标项目合伙成立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组织全国60多家公司围标、贿赂评标专家等手段中标项目后，再打包出售或违规转包，层层截流项目资金牟利，中标项目金额总计高达14.59亿余元。2024年8月31日，疏勒县人民法院以串通投标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是一起职业化运作串通投标的典型案例，犯罪团伙串标、中标、卖标的犯罪链条对当地招标投标市场公平竞争造成系统性破坏，行业生态遭受侵蚀，严重动摇市场信心。面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与发展改革等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始终保持严打态势，彻底摧毁犯罪产业链条，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捍卫招标投标市场公平公正，净化行业生态，引导市场主体恪守商业诚信，依法公平竞争。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4: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伴随秋季的来临，供暖再次成为民生关注热点话题。9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解读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从三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条例当中老百姓最关心的权益保障问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进行了解析。
3: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度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从三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第一，确立温度底线与维权机制，确保冷暖诉求有回应。一是提高标准，我们新疆的供热的温度设定在20度的硬底线上，就是居民的卧室起居时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的温度提高了2度，在全国也处于领先水平，是为数不多的供热温度全国最高的几个省份之一。二是明确温度的测温时间，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因为这个时候外边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不让这个时间测温，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第三呢，是明确测温的地点，要求以测温房间中心位置，也就是房间对角线交叉点，并且要求是距离地面1.4米至1.5米的高度为测温点，堵住挑地点测温的漏洞。四是确保测温客观公正，条例引入了第三方复测机制，避免供热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五是刚性退费，非因热用户的原因致使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即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如果是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通过有标准、有检测、有复测、有退费的闭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维权的渠道畅通。二是厘清维修养护责任边界，解决谁来修、谁出钱的问题。条例规定，保修期满后，居民共用供热设施含入户阀门、供热计量装置，这些都是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计入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居民热用户收费。非共用供热设施由热用户负责维护，非居民热用户以阀门井为界划分责任，明确了权责划分，从制度上减少了共用热之间的纠纷。三是规范用热行为与责任自负，维护公平用热秩序。条例明确禁止热用户擅自连接、割断、改动供热管线或安装、换装设施等行为，特别规定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自己承担相应责任，让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成为刚性约束，避免守规矩者为违规者买单，引导人民群众规范用热、依法用热。谢谢。
2: 听众朋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温度不达标怎么办？谁来测温？能不能退费？设施坏了谁来修？进行了明确规定。条例当中有很多硬指标，法治进行时节目接下来为您划重点。一呢，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标准提高了2度。二，供热单位应当在24小时内测温。三，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点到16点，防止挑时间测温。四，如果对供热单位测温不认可，可以引入第三方复测。五，退费标准很明确，非因热用户原因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此外，针对冬季供暖温度这一民生关注热点，条例通过条款细化，形成了有标准、有检测、有复测、有退费的闭环。对供暖设施维修养护谁来负责的问题，条例也厘清了责任边界。法治进行时节目继续为您划重点。一，保修期满后，居民共用供热设施，包括入户阀门、供热计量装置，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计入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居民热用户收费。二，非共用供热设施，由热用户负责维护。三，非居民热用户以阀门井为界，划分责任。四，条例还明确禁止擅自连接、隔断、改动供热管线或者是安装换热装置等行为，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后果。总之，条例规定供热温度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不能让守规矩的群众为违规用热者买单。条例作为自治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共7章48条。条例主要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条例具体有哪些特色亮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解读和介绍。
4: 条例立足我区冬季漫长、供热需求迫切的客观实际，紧扣各组群众关心的冷暖问题，针对供热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说老旧管网改造缺乏刚性约束、设备老化、温度标准不统一、经营秩序待规范、设施维护责任不清等等，逐一作出了回应，将群众的冷暖诉求精准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那么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这个条例主要呈现以下4个特点：一是规范供热设施建设全链条管理，着力破解建管脱节的问题。条例通过构建覆盖规划、建设、施工、运营全过程的制度闭环，确保供热设施从建设到使用均处于有效监管之下。一是建立全过程把关制度，将老旧管网改造与新建设施统一纳入把关。二是以规划引领建设，要求配套供热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竣工验收，避免存在先天不足。三是建立施工前安全防护机制，明确建设单位开工前查明地下管网并制定防护方案。四是运营方提前参与，在设计、施工及验收阶段及时征求供热单位的意见，打通建设与运营的信息壁垒。二是强化市场准入与应急兜底，形成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调理严把市场准入关，构建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体系。一方面，将供热稳定性纳入监管全流程，严惩擅自停业、歇业等行为；另一方面，建立经济补偿与应急恢复协同机制，规定发生连续停热情形时，供热单位需承担两倍退费的赔偿责任。符合条件的主管部门同步启动应急接管程序，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系统完备的用户权益保障体系，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维权难、设施维修扯皮等痛点，条例坚持权责对等、公平合理的原则，从顶层设计上打造了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闭环保障格局。通过建立健全供热质量监管与争议处理机制，厘清供用热双方的设施维护权责边界，并双向规范供用热行为，既保障了热用户在室温不达标时能依法有效维权，也避免了守规矩的群众为违规用热者买单，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与用热满意度。四是推动供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为长远发展定下基调。条例着眼于行业长远发展，从优化能源结构、鼓励清洁能源利用、推进智慧供热等维度作出规定，为推动供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法治支撑。
2: 听众朋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今天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新规解读，特别关注让温暖有法可依，为您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实施之后，如何贯彻好条例，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接下来我们来听自治区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
5: 我们将组织开展行业专题培训，统筹抓好行业管理人员和供热经营主体业务培训，助推监管人员熟练掌握执法标准，督促供热企业明晰法定责任，面向基层社区开展多渠道普法，依托宣传海报、普法短视频、现场宣讲等载体，普及用热规范、报修流程和维权途径，营造企业依法履职、群众知情监督的良好氛围。8月20日，我厅发布了条例公益宣传短信，相信有的同志已经收到了。二是健全配套制度细则，统一行业执行标准。我们严格对照条例全新法定要求，全面梳理并优化完善全区现有供热管理制度体系，聚焦实操落地，统一执行口径，重点细化供热经营许可管理、供热服务规范标准、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等实操细则，同步出台标准化热力供用合同示范文本，为各地精准落实条例提供清晰、统一、规范、完善的制度依据和操作指引，从制度层面夯实供热服务标准化、规范化运行基础。三是强化供热常态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我们加强供热全周期常态化监督管控，紧盯供热初期、严寒峰值期、停暖过渡期等关键时段，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偏远片区等供热薄弱区域开展巡查暗访，依托

0: 用热隐患，解决用热难题，建立特殊困难群体专项帮扶机制，不断提升供热服务均等化、便民化、精细化水平，守牢民生保暖底线。我们深知城镇供热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冷暖大事，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的温度计。下一步，我们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紧扣立法为民，执法必严，服务必实，以落实为要，把条文变成温度，以长远为计，把温度做成品牌，持续擦亮新疆供热民生服务品牌，切实扛起民生保障政治责任，努力做到让党和政府放心，让各族群众满意，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助建力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自治区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为社会公众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条例把条文变成温度，把温暖做成品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今后将如何保障城镇居民温暖过冬？2026年的10月19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将会结合听众朋友们在供暖当中遇到的困惑，继续邀请嘉宾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解读新规，答疑解惑。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复。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你好，马律师。
6: 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听众张先生的一个问题。那张先生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婚后女方用彩礼礼金购房，房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马志福律师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解答。好，马律师，您看张先生他说结婚之后呢，女方是想用拿到的彩礼的礼金另外购置一套房子，那么由结婚时男方支付给女方的彩礼礼金购买的房产，这个算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6: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双方在结婚前的时候对这个彩礼有没有约定，有没有特殊约定，如果说没有特殊约定的话，那么彩礼作为赠与一方的话，作为女方的话，首先这彩礼属于这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在婚后买房的时候非常明确能证明这房子钱就是这个彩礼钱的话，我认为他只是把婚前的现金变成了婚后的房屋，也同样属于个人财产。但是在实现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婚前的时候给女方给了50万的彩礼，那么这女方呢，她所有的花销都是这同一张卡。在婚后后，他说他花了50万去买一套房，但是你区别不出来这50万到底是我给你的50万呢，还是说你在婚后你自己挣的50万，这分不清的。如果说分不清的情况下，那么即便你认为他就是说女方认为这是我拿彩礼去买的钱买的房，那么我依然认为我这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这个在实践过程当中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但是如果说能明晰这个钱的确是我婚前彩礼钱的话，我认为是个人财产。
1: 就你确实是拿着这个彩礼的礼金，而且呢是这个专卡专用的这样的一个礼金，能够证明就是从这个

0: 卡上出的这笔钱，在婚后购置了房产。那么这个钱呢，是以结婚为目的，在结婚之前支付给对方的。那么在婚后，那依然算是个人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延续，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应该是进行一个转化。
0: 就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彩礼礼金和结婚后的经济收入混同的话，能够区分出来，这时候呢，女方拿这个礼金的钱买的房子，这个就是她的个人财产。但如果说是
1: 大概率是对啊，
0: 对，但如果是和家庭财产混同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奇的点啊，就是彩礼啊，这个礼金它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那么缔结婚姻完了之后，大家为什么要给这个彩礼呢？给彩礼其实就是为了让小两口把这个日子过红火。因为呢，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这个起点比较低啊，给一些礼金呢，也是父母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表达，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么婚后您拿着这个礼金呢，就说这个是个人财产了，可能就是如果是您说的这个法理上讲得通，但是从情理上让人心里多少是有一些别扭的，是吗？
1: 对，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您还是非常确定，就是依据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能够确认是婚前得到的这笔彩礼礼金在婚后用于购置了任何物件，那都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是这个意思吗？
1: 对，除非他们在有些，因为大家我肯定主持人在日常生活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哎，在送彩礼的时候，家长会说一句，哎，这个钱是我送给我给这个女孩的，她的个人财产，肯定会说这么一句话。如果说这么一句话，就铁定是她的财产。但是有时候双方父母会说这么一句话，哎，这个彩礼是送给你们俩婚后来生活使用的，只要加上你们两个字，那就说明这个彩礼在婚后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就是、所以说还要看，还有就是在看在送彩礼的时候是否有特殊约定。
0: 哦，就是有没有这个强调？有的女方就说，我要这个彩礼也不是要到我们家了，我也不是拿我女儿换钱，我只是让我女儿在婚后有更好的生活。男方给了这些礼金，那完了我还会再补贴一些给这个女方，让他们一起去构建自己的小家庭，让生活更幸福。如果说这个父母双方在商量男女双方的这个婚事儿的时候，那说到礼金是这么约定的，那么如果拿这样的礼金去购置了房产，那铁定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是吗？
1: 对，是这样子的。
0: 但如果说你不拿这些彩礼，那女方呢就坚决不会把女儿嫁到这个男方家里，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铁定认为这个彩礼的这个礼金是女方要收取男方的这笔钱，那这笔钱至于女方家里会如何处置，那这都是女方家里的事儿，也确定是在婚前拿到的，并且没有指向是用于小两口未来的生活的。像这种情形，那大概率就是他买了什么，这都算是他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了，是吗？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这个确实是有点绕，但是呢，对于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当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认知，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生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品读曹雪芹的《红豆曲》，通过对经典情诗的解读，共同感受爱情的美好。
4: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首非常有名的《红豆曲》。曲云：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根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说老实话，我在朗读这首红豆曲的时候，脑海里头其实盘旋的都是一种曲调：滴不尽相思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哎呀，啊，又是一言不合就唱歌。其实这首歌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早就忘了啊，唱跑调。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都很熟悉啊。事实上我们称这首曲子叫红豆曲，也是因为这首歌，而不是因为这首诗。我们知道这首红豆曲是《红楼梦》中的宝玉的一篇杰作，但是在《红楼梦》中它并没有诗题。我们之所以称它为红豆曲，是因为87版的《红楼梦》王丽萍老师啊为这首红豆曲配乐，男生的原唱是叶芒老师，女生的原唱是陈丽老师啊。而这首红豆曲是在电视剧里头出现过两次的，那么就小说而言它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因为电视剧的影响太大太经典了，这首红豆曲也唱遍了大江南北。所以你看我刚才念这首红豆曲的时候，其实那一句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啊，我还念错了，就是因为脑海中盘旋的音乐习惯念成了忘不了，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啊，两个忘不了就是音乐里头当时的表现。电视剧中这首红豆曲的音乐固然非常精彩，那么小说中这首红豆曲它又有怎样的作用呢？我们先来看这首红豆曲它在《红楼梦》中出现在什么位置。它出现在《红楼梦》第28回，这一回冯子英请客啊，宝玉去赴宴，席上呢有五人，对吧？冯子英、贾宝玉、薛蟠啊，还有蒋玉菡，还有云儿。先是云儿在这个恶俗的薛蟠要求下啊，唱了一首比较俗的离曲，说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妻私定在荼蘼架，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朝对岸，我也无回话。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歌离曲的小调，虽然也很接地气啊，但毕竟格调不高，所以这时候宝玉就笑道，听我说来，如此烂饮亦醉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新令，有不遵者连发十大海。这时候像冯子英、蒋玉菡，哎，都说有理有理，那么宝玉拿起来一气饮干，就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缘故。哎，这就是要行一个新的酒令了啊，说悲愁喜乐，却要扣住女儿来说。所以你看宝玉不经意间啊，其实也就是雪晴先生写出了他写这部《红楼梦》的出发点。我认为雪晴先生写《红楼梦》是要为女儿立传，他不是简单的写个人的情爱历史，也不是只为了表现啊家族的沧桑变幻，其实他满心满意要为那些纯洁的生命，以青春女子为代表的最美的青春生命为女儿立传，也就是为生命为青春立传。说完了这个以女儿行悲愁喜乐四字令的这个酒令之后，要唱一个新鲜时样的曲子，最后还要拿席上的一样东西来结。那么宝玉说完了之后自己就身先士卒啊，说我先来，他就说了啊，四句酒令，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平心而论啊，这四句说起来倒并不是怎么出色啊，这也体现出这个雪晴先生用笔之细，从前面的离曲俗调哎，引向这个宝玉的红豆曲要有一个过渡。说完四字酒令之后，宝玉开始唱了，然后一张嘴就是这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有关这首红豆曲其实有两个疑问特别值得注意，就是这首红豆曲它有没有隐喻。我们知道曹雪芹是最擅长写伏笔的，特别喜欢用谐音啊，我们在讲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的时候就说了啊，温庭筠和曹雪芹特别相似的一点啊，是一个
在精神上他们都蔑视权贵，二一个他们都为女儿代言，但在技法上特别相似的，他们都擅长用隐语谐音，尤其是谐音的手法。那么在这个席间行令的时候，你像蒋玉菡后面很清楚的说到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包括后来他做结的时候拿到一朵木樨花念到花气袭人之奏暖，这毫无疑问是隐喻了最后他和袭人的结合。席间两个雅致的人就是蒋玉菡和贾宝玉，那么蒋玉菡都有隐喻，那么宝玉的这首红豆曲难道没有隐喻吗？当然不可能。所以你看上来第一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红豆曲得名也是因为这样的第一句，相思血泪抛红豆，就这一句陡然间就让人想起绛珠仙草来了。绛珠是什么？绛就是红色的，红色的珠子嘛。黛玉的前身就是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草，赤霞宫的神瑛侍者每天以甘露浇灌，使得绛珠草后来要怎么样，要转世人间以泪相还。所以相思血泪抛红豆，这肯定讲的是黛玉嘛。当然关于绛珠草到底是种什么草，红学界争议也很大你像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绛珠草就是二亚所说的寒江草，酸江草。周先生这么认为是因为酸江草又有一个别名叫洛神珠说暗含了黛玉投水自尽的结局。但我个人非常不认可这种观点，因为那种酸浆草其实我们很常见的结酸浆果，如果绛珠仙草居然是酸浆草的话那完全没有办法和通灵宝玉相匹配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绛珠仙草应该是雪芹先生的他的一种杜撰，是结了红色珠子的像结了相思豆相思子的那种仙草，而不能是说结了那种红色的果子的。但不管怎么说吧，绛珠二字完全和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可以丝丝入口，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也不由得让人想到70回黛玉写的桃花行，她说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那不就是春柳春花满画楼的时节吗？不论是红香绿玉的怡红院，还是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都曾经开满春柳春花，可终究也有一天要面临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凉结局吧。虽不闻纱窗风雨黄昏后，不由让人想起黛玉后来病卧潇湘馆所作的秋窗风雨兮，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萍挑泪烛。所以从春柳春花到秋情不眠，真是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啊。咽不下玉粒金唇夜满喉，玉粒金唇我们以前提到过张翰张继英的存炉之思，所谓存菜鲈鱼之美，玉粒金唇说的就是锦衣玉食啊，再美的佳肴也难以下咽，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这不就是平儿的形象吗？所以提到平儿两个字真是展不开的眉头啊，哀不明的更漏。宝玉初见黛玉时就为黛玉取字频频，是说林妹妹眉间若蹙，不正是散不开的眉头吗？爱不明的更漏则是长夜漫漫相思难解，所以最后一声感慨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一说到青山绿水，我们就会想到前面讲过的上野山无陵江水为竭，又会想到敦煌曲子词说枕前发尽千般怨，要休且待青山懒。所以人们常以青山绿水为誓言，而隐隐悠悠更让人生出相思如水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哀叹。
所以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玉水悠悠，其实呼应了第一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点出相思的主题。所以全曲都在说什么？都在说相思啊。这也和王维的那首相思完全吻合，王维是写的红豆，诗题却是相思，所以红豆又叫相思子。所以你看，宝玉作为富贵闲公子，在酒席宴上随口吟出，心心念念，念念皆在，都是他的林妹妹。当然也有人认为这首红豆曲并不专指宝玉对林妹妹的相思，而是如同整部书为女儿立传，所以宝玉深情吟唱的是天下女儿纯情女子的心态。其实这么说和隐喻林黛玉其实并不矛盾，黛玉其实是天下女儿最纯最美的那个浓缩的化身嘛。所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是什么让宝玉这个富贵闲公子如此深情的吟唱？是黛玉，是天下女儿纯洁唯美的生命，时时刻刻打动着宝玉的灵魂，拨动着他的心弦，让他在不经意间也会如此深情吟唱。但这样一来又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说宝玉是在不经意间袒露了他和黛玉的相思之情，但有人可能会问，所谓相思就像纳兰公子所说，一生一代一双人，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要两处销魂，两地望穿秋水的寂寞，才会有入骨的相思啊。可是你看宝玉和黛玉同住大观园，朝夕相处，而且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两小无猜，甚至是同寝同食，如影相随。那么这个时候又没有和黛玉诀别或者分出两地的宝玉，怎么会做如此相思血泪抛红豆之语呢？哎，这就是雪芹先生的妙笔生花之处。一来爱情中的男女不能以常理夺之，就像陕北信天游里唱的，高山上见庙还嫌低呀，

0: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呢。二来我们刚才讲绛珠与红豆的关系，大家就知道黛玉原本是临河岸边的绛珠仙草，宝玉初见黛玉时就觉得眼熟啊，殊不知这就是命运，绛珠仙子下凡就为追随宝玉而来，就是那相思红豆落入凡尘。所以你看宝玉对那个红色的记忆啊，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大概作为赤霞宫的神瑛侍者，每天为绛珠仙草浇灌雨露的时候，那一抹红色就深深地印在灵魂里了。所以你看他住的地方要叫怡红院，他唱的是红豆曲。《红楼梦》中对人物的服饰描写非常丰富，唯独黛玉几乎很少写到她衣服的颜色，唯有赏雪时讲到，哎，她穿的红色的衣服系着绿丝绦，红配绿，就是因为她原来是绛珠仙草嘛，草是绿的，绛珠是红色的，这应该是一份生命的原始记忆，前生往事的记忆。所以宝玉潜藏在心中的思念，不是从这一生这一世才对黛玉开始的，而是从上一世对绛珠仙草的思念相思开始的。当思念成为一种习惯，当相思成为一种本能，所以你看宝玉即使是在姐妹聚会中，哎，总是能本能地悄悄地关注着黛玉的心情。而在与冯子英、薛蟠、蒋玉菡的酒席欢宴上，退位换盏中，只要开口吟唱，一种本能的寂寞的相思不留神就脱口而出了。所以这是前世带来的相思，这是灵魂赋予的痴念。正所谓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宝玉也好，黛玉也好，那些纯洁唯美的生命啊，在这一首相思的红豆曲里，升华成人世间最美的奇迹。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0: 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40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40集。
3: 景子莲佩戴端正的皮帽子，边缘有墨色散乱发丝，被口中气流吹得四散飞扬，可见情绪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郭焕金舌头打了结，无言作答，哀叹一声：“别了，我的邓里藏身。”景子莲见平日不服输的郭焕金沉默不语，知道他已无言以对，于是缓和气氛说：“
5: 骑马这件事儿，说难不难，只是个熟练工种，多多练习即可。我把要领讲了，让陆湾具体指导你。我还有军务要去处理。”
3: 说完，景子莲急速离开了训练场。陆湾临时充当教官，他感叹说：“
6: 郭护士，你可真胆大，竟敢问锦参谋会不会邓里藏身。他的骑术啊，全高原战区第一，邓里藏身算什么？他的马上骑射那简直……”
3: 陆湾一时找不到夸赞的词，只好抓了抓帽子说道：“
6: 你根本看不到人，只见骏马不见人，却是枪枪命中。”
3: 此时景自怜的冷硬背影已消失不见，陆湾安慰郭焕金说：“
6: 你主攻的是救伤员，学会让雪马快走就行了。”“
7: 哎，你教我吧。”“
6: 我哪行啊，班门弄斧。”“
7: 我不会骑马呀。你说的班是谁呀？”“
6: 你不是班，班是锦参谋。哎，我教你，他不会听到吧？”
3: 郭焕金确信看不到景子莲的身影，便说道：“
7: 班

0: 走啦，你大胆说服吧。
1: 雪马走法分为四种，第一种漫步，第二种快步，第三种好记就是跑，最后一种叫习步，指的是飞奔。
2: 郭焕金听完重新打起了精神。
0: 哎，我喜欢习步，就学这个。
1: 郭护士，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
0: 啊，什么是吃什么是打呀？
1: 刚才锦参谋不是说了，雪马驮着你和伤病员，哪里还能习步，能走到快步这一级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陆湾笑着偏着头，活脱脱笑容纯净的少年郎。
0: 啊，那就快步吧。
2: 陆湾调整好脚蹬长短，交代了要领，郭焕金勤学苦练，稍见成效。休息了一会儿，避开两匹灰马，郭焕金悄声问陆湾：
0: 哎，司令员的马是不是威风凛凛的？
1: 体格稍大些，负重能力强，要说长相和他俩差不多。
0: 哎，失望啊，失望。
2: 说完，他忙不迭偷看深灰和浅灰两匹马，生怕他们滋生出自卑的想法。还好，两匹马抓紧时间啃食地面上渗析出的盐碱末，并没有看向说他们坏话的女子。陆湾开玩笑说：
1: 哎，那你想司令员的坐骑啥样啊？
2: 郭焕金眼内星星闪烁，他神往地说：
0: 起码也是赤兔马那个级别吧。
1: 那种大马适应不了高原，个子太高需要氧气多，特别容易得心脏病。
0: 要不西域的汗血宝马也成啊。
1: 你说的那种高级马从未到过高原。嘿嘿，就算好不容易运上来，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0: 既然叫宝马，估计能逢凶化吉。
1: 只怕他们不止汗血，嘿嘿，直接吐血。
2: 郭焕金听着陆湾的话，又看向不远处的雪马，心想这些话他们应该爱听，长自家志气嘛。训练一直到夕阳落山，郭焕金才和陆湾收兵。今天初步学会了乘马和控缰，郭焕金喜欢马奔驰的时候雪山移动的感觉，奔涌的风声从耳间掠过，如同一支箭在飞翔。黄昏是冰封和晚霞相拥相吻的旖旎时光，郭焕金跳下马一瘸一拐，煞是吃痛，都因为训练将近结束的时候一不小心从马背上跌落下来，身体撞击地面，双腿险些窝折了，从腰到臀剧痛无比，人好像从中轴线被撕开。而当时浅灰偏头喷出了一口热气，用惊诧的大眼珠眨也不眨看着他，好像在说，你也太笨了，我这么听话你还是掉下去了。郭焕金忍住眼泪心想，这个肉自行车不好玩啊，不由自主遥想某人骑在马上的英姿，当时夺走他眼球，此刻夺走他的心魄。要学骑马，摔就当学费好了，可是不知道他曾经摔过吗？第二天，郭焕金原以为睡一觉，腰背痛就会有所缓解，却不想能缓解百病的睡眠对骑马摔伤不但未见疗效，反倒更趋变本加厉了。今天有班，吃了止痛片，他勉力工作。止痛片这个东西可以减轻疼痛，却不能让受损的肌肉韧带恢复正常。郭焕金不停地忙碌着，以求达到疼痛的高级阶段，麻木。众目睽睽之下，郭焕金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走路， 一些成了家的军人彼此交换着暧昧的神色。虽然明知在严格的军纪下，男女间基本不可能发生意外，但是这个女娃娃走路的姿势实在是诡异，让人不由心生遐想。护士长不愿手下护士被不明不白的揣测，他侧面问麦青青：
3: 你们班长怎么了？
4: 昨天下午郭焕京单独在外，很晚才回来，我不了解情况。
2: 钟明皱着眉头问：
3: 他一个人外出的？
4: 我不清楚。
3: 又是和那个全战区最帅的参谋景慈莲？
4: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其实麦青青知道实情，的确是郭焕金和景自莲二人去了战区训练场。当然，据他了解的情况，还有警卫员和两匹马。况且，战区训练场也有值守战士。可是，麦青青选择性地把这些情况引下不说。说出的都是真话，隐藏的也是真话。他愿意护着景哥哥，不等于也愿意护他人呢、啊、至于产生什么样的猜测，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楚直看到郭焕金的走路怪异姿势，关切地问道：
5: 伤了还是病了？需要检查一下身体吗？
6: 啊，我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没啥事儿。
2: 楚池拍了拍手中的听诊器说：
5: 我相信仪器胜过相信人的眼睛。
6: 那你说怎么好？
2: 楚池在检查单上笔走龙蛇写着什么：
5: 到放射室拍个片子。
6: 哎呀，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呢。哎呦，
5: 真有骨折骨裂，你就彻底不用忙了。
6: 好吧，我忙完手里的活儿就去查。
7: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2: 检查结束，郭焕金回病房忙碌，楚直走进了放射室。
5: 郭护士刚刚的检查结果怎样？
2: 放射员宁月谦说：
8: 刚拍完，还没来得及洗出片子。
2: 楚直走进暗室，在显影槽边焦急等待尚未显影完全的片子。时间刚一到，就把片子夹出来，用流水冲洗。冲洗时间刚到，立马拿出片子，埋入定影液槽中，不停搅动。全部步骤完成，楚直拿出片子仔细地观察。宁月谦双手抱着肘说：
8: 我说楚军医，就算军医大高材生技术全面，也不能让我失业吧？
2: 楚直并不忌讳地说：
5: 嘿，越界了，你忙。我又急着看结果，抱歉。若他有骨折，不能带伤忙碌。
8: 楚军医每天过手的病人，个个都分秒必争，牵心动肺吗？
5: 当然不是。我要经常这般披肝沥胆、亲力亲为，就算肚子里藏着十副下水，也不够搓磨的。
2: 宁技术员见这种话，高傲的楚军医都大言不惭能说出来，只好似笑非笑地说：
8: 哎，楚军医啊，请你为我也开点药膏。
5: 你也腰痛了？
8: 不是腰，是眼药膏。
2: 楚直听明白了，他可不是善茬，立即回应道：
5: 哼，可惜啊，部队不是江湖，没有哑药，要不我送你一打，话太多啊。
2: 宁月谦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便老实回归专业的范畴问道：
8: 哎，片子有什么异常吗？
5: 我看是没大问题，请你这个专业人士再确认一下。
2: 调侃归调侃，事关工作与健康，宁技术员不敢怠慢，仔细看了郭焕金的腰底椎片子。
8: 楚军医诊断无误，
2: 楚直这才放心离开了放射室。郭焕金扶着腰，继续以奇怪的步态碎跑着忙碌，动作艰涩。楚直正色说：
5: 郭护士，忙完手中工作，我有话对你说。
2: 郭焕金点点头，医生兼老师的双重身份让他再累也无法拒绝。等活稍微少些的时候，两人分坐办公室桌子两端。楚直说：
5: 你昨天骑马了？
2: 郭焕金点点头，虽说嘴巴并没受伤，但有和楚直医生交锋的惨痛经验，多说多错，少说为佳。
5: 你从马上摔下来了？
2: 郭焕金又点点头。
5: 重吗？
2: 楚直像对病号问诊般问道。
6: 不轻，也不重。
5: 骑马是一种接近游泳的全身性运动，所以骑马后浑身疼很正常。
2: 郭焕金用力点头，他原以为都是摔伤惹的祸，看来冤枉了骑马呀。
5: 你初学乍练，骑马的姿势不一定正确。
2: 楚直用的是肯定句，好像亲眼看到了新手的狼狈。这一次郭焕金没点头，倒不是逞强，而是的确不知自己骑马的姿势是否正确。楚直接着问：
5: 膝盖内侧感觉呢？
2: 郭焕金着力体会了一下，嘴角不由得抽搐，身上疼的地方太多，原本没注意到膝盖骨，如今留神体验，果然也在造反。
5: 这是因为你初次上马，全身紧张，两腿与马肚子摩擦造成的。
2: 楚直身在高原部队，也有一身好骑术。郭焕金不知底细，只是想此人有千里眼吗？按说从卫生部看不到训练场内的情况啊。楚直不理会郭焕金的心理活动，继续问道：
5: 尾骨疼？
2: 郭焕金又只剩点头的份儿了。
5: 这是因为马跑起来，你的身体重心不会随着马的身体灵活转换，有些部位应该肿了。
2: 这回郭焕金

0: 点头。楚军医公事公办地说，
1: 骑马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2: 嗯，什么活动？
1: 就是热身，让身体肌腱拉伸开，以防受伤。
0: 郭焕金虽说应景地点了点头，心中却不以为然。冷峻的景参谋才不会给他预留出拉伸肌腱的时间呢。想必景参谋的脑海中，所有士兵的肌腱分分秒秒都是拉伸好的，随时可以上战场厮杀。郭焕金第一次主动发问：
2: 哎呀，我这浑身痛，大约多长时间会好啊？
1: 配合中药涂抹，三五天后可显著减轻。
2: 啊，楚军医要是没有别的交代，我忙去了。
1: 慢着。
0: 楚直说着，把一本包着封皮的医学书放在桌上。
1: 抓紧时间，把这本教材看完。
0: 郭焕金没有在封皮上看到书名。
2: 什么书啊？
1: 妇产科学。
2: 嗯，高原战区基本上都是男兵，你教我屠龙之术。
1: 战区培养你是为了当女医生，战火燃起时，你很可能是战区唯一通晓女性疾病的医生。你不但要学，而且要学好。
0: 郭焕金想想，似乎是这个道理。
2: 好吧，我努力学。
1: 我找不到女性大体老师，所以你以自学为主。
2: 嗯，明白。
1: 不过你还有一个好老师，可多向他学习。
0: 郭焕金想不出此人是谁，看出了他的疑惑，楚直说，
1: 女性生理特点的老师，你自己当大体老师。
0: 郭焕金的脸疼得一下红了。啥？虽然学医这件事儿已经让他极大地模糊了性别意识，特别是跟随楚直这种凡事不吝的奇才人物，更让他经常遗忘性别。不过楚军医此刻的刻意强调还是让郭焕金难以自处，他只想快快地逃离办公室，尽管这些话堂堂正正，并无丝毫猥琐僭越之处。楚直继续说，
1: 有个问题我迟疑半天，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下，有备无患。
0: 郭焕金有些懵，平日油盐不进、金刚不坏之体的楚军医居然难得欲说还休，这样的楚军医令人陌生啊。好在瞬间后楚直又恢复了冷淡神色。
1: 我看你今天的步态有些不同寻常。
2: 腰酸痛，腿也软。
1: 女子骑马，马鞍很容易摩擦到某些部位，你用这个药膏局部涂抹会有益处，在完全恢复之前可向景参谋告假，暂时不宜骑马。
0: 楚直语调完全没有起伏，好似机器人一般，但他骨节分明、纤细修长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多少暴露了内心的不安。以下披覆着医学名词的告诫，说还是不说呢？楚军医也煞费斟酌，他知道不说谁也不会指责他，说了带给他的有可能是柳眉倒竖、割袍断义，但是于医理应该说。四周落针可闻，他的嗓音不由得低沉嘶哑。郭焕金预感到某种危险在逼近，心中有些不安。幸亏戴着口罩，且是特制医用口罩，兜脸包裹，让人看不清他脸庞的颜色。郭焕金压抑着女孩子的天然耻辱感，听完自己是自己的大体老师云云。当他以为私密话题已经熬过之时，楚直用最平稳的声音说道，
1: 女子会阴部有一道纤维组织，容易受伤。

0: 郭焕坚一双水眸惊奇地瞪大，不知此话何意。
1: 女子骑乘非常容易损伤这道纤维膜，一旦损伤，没有药物可以疗治。将来你结婚之时，可提前向你丈夫说明这点。骑术训练受过创伤。
0: 郭焕坚终于一知半解地明白了这话的实质意义，他极力保持镇定，可是耳朵尖处卖了他，红得几乎滴血。他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搞清楚那个劳什子什么纤维膜，而是立马扯上一大包脱脂棉，将楚俊一的嗓子眼儿严丝合缝地塞紧，让他吐不出任何一个字，再用棉花团堵进他的双鼻孔，让他顷刻窒息，等他丧失了呼吸功能，也不给他任何抢救的机会，让他直接翻白眼儿，活活地憋死。楚之当然不晓得他在郭焕坚想象中已凄惨地命丧黄泉，他面容沉郁，态度端正，语调平和，话语中充满医学的味道，所有用词一本正经，但是合在一起又让人难堪至极。楚俊一好像知道郭焕坚的恐惧、疑虑、焦灼，强悍地又补充了一句：“
1: 医生眼里，所有人皆为赤裸。”
0: 说完之后，他主动站起身，最后说道：“
1: 以后无论我调到哪里，甚至转移到地方，咱们都可以保持一种疏远的联系。万一需要，我可以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曾经历过非常严酷的骑兵训练，必要时也可请龙部长做个佐证。
0: 楚之说得非常平静淡然，没等话音落地，他正了正军帽，挺直身躯，收了神通，快步离开了办公室，剩下郭焕坚一个人如五雷轰顶后又被劈倒在地，颓然跌坐下去。楚军医一贯不按常理出牌，但像今天这般凌厉实属罕见。郭焕坚看到他嘴唇在动，话语也如数接收到，但是完全不理解他是何居心呢？居然还敢拉出龙部长来作证，还将来还丈夫。郭焕坚愤慨地用手敲着太阳穴，大脑皮层的沟沟壑壑四处在喷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5: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6: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7: 妈妈，你忙完了吗？
8: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9: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8: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1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再次提示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此外，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与您在节目中共同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1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1: 新期待
1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北疆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呢是下降5摄氏度左右，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那11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雪或者是雨夹雪。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有4到5级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北疆北部雨夹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比较差，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等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那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气温下降比较明显，那提醒大家呢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未来3天呢，北疆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风力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呢，夜间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是9度，风力是3级。好，这时段你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我们的节目呢，在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微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已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

0: 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也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呢要走进的是巴里坤县。在这片宝藏之地呢，最近呢又放大招了，在巴里坤县的奎苏镇板蓝根种植基地啊，种出了中药材松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板蓝根。那么如今呢，3000多亩的板蓝根迎来了丰收，那也已经形成了巴里坤县的新特产。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新疆全疆盛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仲立，一起来听一听他种板蓝根的故事。我们有请陈总，你好。喂，陈总。
1: 主持人，您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提到了现在板蓝根正在丰收的时候啊，那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地里面现在是什么样的景象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现在我们是正在地里面正在收着呢。我们今年这个3700亩的这个板蓝根，现在再有个6-7天都收完了。对对对，然后我们是9月15号开始的，然后今天收成的话比预想的要好得多。
0: 哎呦，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哈，说现在板蓝根成了巴里坤县的新特产。那这个板蓝根是在巴里坤县第一次种植吗？
1: 我们是第一次种植，然后我们这个3000多亩的规模的话，在巴里坤也是第一次种植。
0: 当时怎么会想得到巴里坤来去种板蓝根呢？这个地方的特点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1: 当时呢是我们在2024年，刚来到巴里坤，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好多朋友啊，他们在这边种承包这个土地，但是呢，他们当时种的主要是小麦还有土豆。对，我们刚来这块地方以后呢，看到这个水土呀各方面，就是感觉特别好，但是呢。看到他们这个种这个普通的作物，收成都很一般，甚至有的时候也亏钱。对，所以说我们那个就在考虑，这个地方第一呢能不能种这个经济作物啊？第二的话就是说是，因为巴里坤这个地方它比较缺水啊，就说是看能不能种一些这种耐寒啊耐旱的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后来这个经过这个农科院的专家对这个土地各方面去。有一个检测啊，包括这个气候啊，包括这个土质呀、酸碱度啊，后来也就是说发现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中药材板蓝根的种植。
0: 您是前期然后做了很多的功课的啊，那包括这个地方的气候、土壤条件啊，也请了专家在这个地方问诊把脉，那就没有担心过万一啊，就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1: 这个说实话，我们24年刚来看，包括25年也想试种，也就是有这个担心，有点担心呢。这个包括我们把这块地的历史上种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其他的承包户他们种的，也都看了，反正是我们目前种的这块地，网上查5年，这几个老板可能也都没挣上钱。对，
0: 就是之前在这儿也有人种过。
1: 他种的不是板蓝根，是其他的这个
0: 哦，经济作物。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发展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您改种了板蓝根之后，
1: 对对，
0: 哎，这份这个收成就好了啊，种的也好了，是吧？
1: 对对对，当时我们是，还有一个啥条件呢？就是我们这个是用的是这个天山的雪水，它等于说是水库水的话，正好赶上。25年政府申报了个项目，就是对这个水库啊进行了一个清淤。它这个清淤以后呢，它的蓄水量就是是往年的2倍，就是高了将近1倍。也就是说是这个之前的水的问题有效的得到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是我们参照了24年25年的数据，就是发现24年25年这几年，这个新疆就像巴里坤这个区域，它这个水位线可能就说是包括这个下雨量是往年的，就说是一年比一年好。对，所以说是也基于这种情况，这个才下定决心在这儿种了。
0: 那现在在巴里根啊种板蓝根，这份魄力的背后也是看准了这边的好气候，但是光有想法还不够，得把地先种明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普及一下，那一般板蓝根都是在

0: 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采收，包括就是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地方呢曾经也种过小麦，种过油菜，和这些作物相比，咱们在板蓝根的种植和管理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它这个的话确实不太一样。我们这个种植的流程的话，就说是每年的4月份开始种地啊，然后到5月份，就是说在5月初开始这个播种。播种以后呢，这个其他的话就是田间管理。这中间的话每半月浇一次水。这个第一次它这个根据这个出苗情况，包括这个出草的情况需要前期的话可能需要人工拔草。后续的话，这个苗长得比较茁壮以后呢，再需要用一点这种专用的这个除草剂，对。然后是一般是到9月份开始收，我们一般是在9月的中下旬。它因为这个八六分这个气候的话，到10月的中旬都开始下雪了，所以说我们是赶在这个下雪之前，全部收完。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2天也都是尾声了啊，收获的。
1: 对，再有个5天吧。
0: 听您这么介绍，感觉这个板蓝根的种植也没这么难哈。但是你们具体是如何管理的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保证出苗率上啊，还有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施肥的管理啊、水肥的管理啊，这一块是不是也都比较费心一些呢？
1: 对，它这个有2个关键点儿。第一个的话，这个就是在保苗方面。因为这个出苗率啊，它就决定这个最终的产量。看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整体负责这个管理的人员，第一呢都是5年以上经验的人员，第二的话也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对，他对于南北疆的气候呀、田间管理呀，他都是有相当的经验。从播种的水，包括土壤的这个酸碱性、疏松度，包括出苗后的这个水面肥啊管理，每一步他都是比较用心。然后呢，我们今年的出苗率，基本上达到98%。五一前后种的，这个我们在5月中旬，就是5月10号到15号，这个出苗都全部出来了。
0: 这个98%的出苗率，在咱们板蓝根的这个种植业界来讲，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呢？属于特高级的这种水准了吧？
1: 这个如果说在内地的话，可能就是说是算是，还可以吧，但是呢，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因为这个它属于是干旱地，它没有井下水，也没有这种这个渠灌水，它就是靠天山的这个，
0: 雪水
1: 靠
0: 灌
1: 天山，
0: 溉啊。
1: 对，雪水，所以说这个出苗率，算是比较高的了。
0: 就是在咱们新疆这种气候，尤其是在八里坤这个地方，98%的出苗率就相当于说是100%了，对吧？
1: 对，
0: 听您介绍，感觉不是那么难，但是其实从它的管护，哎呀，到这个生长到收成来说，都是很费劲儿的。那其实像您刚才说到了，尤其是在播种的时候，还会讲究一些啊，这个看它的这个土壤啊，看这个水肥、看天气等等这一些。那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农作物种植习惯上来说，它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分和区别的。对不对？具体就是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改变的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种植习惯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话，它不是这个栽苗，它是直接播种。
0: 就种子种下去。
1: 对，然后呢，这个内地的传统做法，包括这个其他区域，他们种的话，就是说是，一般的话，一棵它就是1到2棵嘛。但是我们今年的话也是，一方面为了提高产量，第二方面也是怕它这个出苗率不高，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话基本上是，这个采用的话一般是留3到6棵，对，
0: 那咱们和疆外的种植技术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我们这直接是种子下去，等它出苗了之后，我们再留最壮的一根，是不是？
1: 我们是基本上留3到6根的，
0: 3到6根儿，哦，就大概它一
1: 对，
0: 丛，就是它要留3到6根儿，3到6根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咱们在疆外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是留的最好的一个，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留这么多呢？这么多来讲，它不争营养吗？
1: 我们这个前两天就是在地里面啊，发现就是说是它一株里面就是说是，长了有4、5个苗，但是呢，它 每个这个板蓝根的根茎长得都比较粗壮。
0: 嗯，
1: 当时我们这个为什么这样种呢？考虑就是两方面问题。第一个的话，这个地方它缺水，我们怕这个死掉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担心它这个出苗率，所以说就是咱们原来讲的老话，就是说是像种小麦，稍微种了稠一点。
0: 嗯，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咱们叫因地制宜啊，不同的土地，
1: 对对对，
0: 不一样的气候，还要有一些这个实时的调整啊。
1: 对，
0: 那像您刚才说到了在八里坤的这种土壤，我们知道哈，这个沙石地是比较多的。那您既然也说到了这个水肥的管理，你像它这种沙石地和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土壤来讲的话，它在管理上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讲究呢？
1: 它这个沙土地呢，好的一点是这个根茎作物，它就是说是，比较适合。你像这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板蓝根啊，它因为是长，根茎作物嘛。
0: 嗯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是保水性可能会差一点，但是这个板蓝根呢，它属于是啥嘛？水多的话，它反倒容易烂根嘛。
0: 哦。
1: 对对对，然后内地种这个板蓝根，它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说是在这个旱涝方面，你看新疆这边它比较缺水，像我们这块儿的话，也是这个比较缺水。但是目前的话，如果水滴灌水能供应上的话，它目前这个土地它相对来讲还是有比较有优势。
0: 嗯，
1: 对，
0: 那就是咱们在新疆的这个沙石地来讲，反而对板蓝根的这个生长，包括它的透气性会更好一些啊。
1: 对对对对，
0: 嗯。那尤其是像今年采收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用了很多的这个大型机械的采挖？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板蓝根采收的过程当中是怎么采的呢？我们用这个机械相比人工来讲的话，是好在什么地方？可能很多人都喝过板蓝根，但是具体的就是没有见过，不知道它怎么长的，不知道它怎么收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这边的话是这个采用的是机械加人工，然后呢，机器是把这个板蓝根呢从地里面挖出来，挖出来以后呢，其他的就是说人工在后面捡装袋，你看这个我们3000多亩地，我们是一共是雇了，就是目前附近的村民雇了是120个人，从9月的中下旬吧，算是9月15号开始，基本上我们要收到10月15号，对。
0: 它就像翻红薯一样，就是把这个板蓝根的根儿翻出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来讲的话，人工再把这个根儿然后捡拾。
1: 对。
0: 哦，那这就是说我们机械加人工一起去作业啊。
1: 对对对。
0: 嗯，那相比来讲的话，就是咱们目前现在您看你们这种的采收方式，它的这个成本核算下来有多少呢？
1: 目前我们这种方式的话，比传统纯人工的话，它要降了一倍。对
0: 哦，那这个省的就是赚的。
1: 对对
0: 对对，那确实是这种方式哈，对于我们这个板蓝根的采收来说，还是比较利好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八里坤县主产的这个小麦呀，包括油菜呀这些传统作物比较多。那现在就是我们引进板蓝根之后哈，您发现没发现当地的这个种植结构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现在是截至今天为止，周边的种地大户已经有六七个种地大户到我们这个地里面来看过，包括有一些像这家庭啊几百亩的这种小的承包户，他们也是看我们今年种得好，然后都想跟我们合作一起种这个板蓝根。因为以前呢，这个大家都是种小麦啊、油菜啊，包括八里坤这边种这个土豆啊，效益的话，都整体不高啊。包括今年在这边种这个石葵，可能说这个收益也是比较有限啊。同时呢，也就是说是，你因为这个承包的老板们他们挣不上钱，所以这个地租啊也涨不上去。现在就是说是有了我们这个板蓝根这个选项以后呢，大家的这个思路可能也更宽了，也就选择性的话也更大了。所以说这个目前的种植结构，目前来看，明年我们计划就是说是可能在1万亩左右。对
0: 哦，比今年还更多，多出了好几倍。
1: 对对，
0: 那看来就是说咱们这个板蓝根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好的。我们说这个种下去收上来可能就是我们的第一步。那板蓝根啊，种的好不好我们其实还是得看品质看销路。其实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板蓝根长什么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描述一下呢，板蓝根听说是跟萝卜长得差不多，是不是？
1: 嗯，它其实就说是没萝卜那么粗吧，它就像相当于我们这个小指头肚啊，就是小指头那么粗，
0: 哦，像小拇指一样。
1: 对对对，小手指一样。然后它这个一般长度的话就是在25到30公分。
0: 嗯，
1: 对对对。
0: 25到30公分，那么大家想一想，就像那个小学生用的这个尺子一样，20厘米的，比它稍微长一点啊，再大概，然后这个粗细程度像我们的小拇指啊，这个就比较有一个具象的一个概念了啊。
1: 是是，对对对。
0: 那您现在第一年在巴里昆县种出来这个板蓝根，那现在有没有感觉和咱们其他地方种的这个板蓝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咱们今年对于这个板蓝根有没有进行这个检测呢？
1: 这个滨江的这个板蓝根，我们是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了检测，它这个黄酮的含量是内地的1.5到2倍，因为这个板蓝根的这个黄酮啊，就相当于它这个药效，对，它因为是清热解毒的嘛，对对对，所以说目前的话辨别它这个板蓝根的品质的话是分两块，一个是从外面看，就是说它这个粗壮度呀，包括均匀程度，颜色正。再一个的话就是看药效，主要就是看这个黄酮的含量要达到标准。今年的话，我们这两块的话都没有问题，品质都特别好。
0: 哦，那就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这个板蓝根，不仅药效强，品相也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它光照，时间长，然后昼夜温差大，对它这个有效成分。有效成分积累的比较多，药厂的话对这个是特别认可。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倒想起来，小的时候家长经常说，哎呀，你是不是想感冒，那喝点板蓝根预防一下吧，啊，就是清热解毒的这个效果比较好。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看从新疆种出来的这个板蓝根，像您说到的啊，这个黄酮的这个比例含量比较高，而且这个药效更浓。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吧，你比如说那像这种先挖出来的这个板蓝根，我们怎么去辨别它的这种好坏呢？
1: 第一个的话它是看它这个主根茎，就是说是主根茎比较匀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做成板蓝根颗粒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个根茎没有要求啊。如果说是做成切片的话，它对这种板蓝根，就像那个根茎各方面匀称度呀，都会有一个要求。对对。
0: 现在大家可能见到板蓝根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板蓝根冲剂比较普遍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其他的可能还比较少，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切片也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吗？
1: 这两个的话，你看它是一个是做成这个颗粒，另外一个的话，它做成切片以后，主要是中药作为中药来用。对对对。
0: 那今年第一年试种啊，从您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板蓝根现在这个销售是非常的火爆的啊。那今年都销到了哪里？有跟哪一些厂家合作了呢？
1: 目前的话，我们是采用第一个的话是订单式。我们对内地的一些药厂，我们前期呢，也跟他们做了一个沟通，包括对这个种植业管理呀，他们也提了一些要求。这个是订单方面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对内地的，你像安徽亳州啊这些药材市场的药商们，包括这个在新疆往年他们在收购的这种贸易商啊，我们也在对接。对，
0: 那像您刚刚说到了明年可能要扩到10000亩，那么这些订单我们今年已经有意向了吗？包括这个收购啊都已经谈妥了是吗？
1: 对，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今年这个种的这个板蓝根呢，它虽然是第一年种，但是它的品质各方面特别好。然后呢，这个目前的药厂，已经是又给我们下明年的订单了。
0: 哇，那真是啊，好东西不愁卖。
1: 对对对，
0: 是啊，
1: 是
0: 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哈，陈总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那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吧，咱们板蓝根收走之后，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制药，它还没有没有一些别的用处呢？
1: 它主要就是制药。第一呢，它是做你像做咱这个板蓝根颗粒。第二的话，它就是做这个
0: 就是中药。
1: 对，中药的切片。

0: 目前我们是了解到是这么多。
1: 哦，主要是合作的也就是药商药厂，对吧？
0: 嗯嗯，对对对
1: 对，我听说这个板蓝根它也开花也特别漂亮，是不是？
0: 嗯，对对，
1: 板蓝根一般几月份开花？
0: 一般是在七月份。
1: 七月份的时候，那说到七月份啊，我们说一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天气比较热嘛，那这个水的这个蒸发量也会比较大，可能用水量也会比较大。那在七月份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用水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这个板蓝根它的这个用水啊、水肥的这个均衡度呢？
0: 嗯，七月份其实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因为。今年的你看这个今年的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在六月二十号到八月十五号这中间，是最缺水的，因为它正常的话是在15天，要浇一次水，但是今年的七月份出现了缺水的情况，当时这个我们在七月份时间有一次是超过了17天没有浇水，我们就和镇上的。包括县上领导去反映这种情况，当时的话，领导们特别重视，因为我们这块地的隔壁嘛，他们种的是这个苜蓿，就从那块苜蓿水里面那个地，从那个地里面的水给我们调整了一部分过来，因为苜蓿的话，它旱一次，它可能就是减产，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它如果说旱一次的话，都全部都没了，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我们这个种的地的周边，我们当时也给镇上申请了这个挖了有一个蓄水池，也就是说在这个泄洪的时候，包括下雨的时候，把这个水存到那儿，然后等缺水的时候，再用上个一次两次，对。
1: 确实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板蓝根的收益比较好，但是也是比较娇贵的啊，也旱一次可能这个产量就没有了啊。说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咱们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也是比较给力的啊。
0: 对对，非常支持，
1: 所以才造就了我们现在有这个好的板蓝根的收成，而且也有这么好的一个订单。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吧，陈总，就是一亩板蓝根从种到收算下来成本有多少？那我们能挣多少钱呢？
0: 我们这块地的话，因为我们地租的话稍微占点优势，因为它是干旱地，然后我们这个地今年测算下来的话，一亩地的成本是在1750左右，对，基本上不等的话就在100左右，这个要等我们全部收完以后，我们去核算这个成本，但是目前按照目前这个收益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今年。第一呢，我们产量超过了预期，第二的话，它这个价格的话，也比我们预期的要高。
1: 现在市面上来讲的话，这个板蓝根的收购价现在能达到多少？
0: 去年同期的话，可能是在10块左右，但是今年的话，它目前的价格已经是在12-13了。
1: 哦，那也比去年还高出一些。这个
0: 对对对，
1: 前景还是不错的啊。现在您试种成功了，刚才也说到，也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您一起来去种，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想着就是明年啊，怎么样带着大家去把这个东西种得更好呢？
0: 这个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是你像附近的村民，他们如果说想种，但是对这个东西不懂的话，我们有技术人员可以带着他们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附近有一些这个也是承包地的这种大户，如果想种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前期管理我们来出管理，然后后期。共同来收益的这种模式，
1: 那现在的这种模式我们具体怎么运转呢？比如说我们带着村民一起去参与，还是我们就是大家你是承包完了之后我们去收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呢？我们现在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运转的这个方案出来呢？
0: 目前我们初步计划是这个比如说附近的村民他们可以把地就是说是免费的，也不是说免费吧，以这个地租的形式，
1: 流转过来，
0: 然后交给我们来种，对对对，然后我们到时候最终根据这个收益比，首先满足他这个地租的这个收益，
1: 分成，
0: 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肯定比他这个原来种小麦啊，比如说这个菜籽啊、土豆啊，收益要更高，对。
1: 哦，咱们就是除了一些地租的这个钱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分成的模式吗？
0: 对对，有。
1: 哦，那这样来讲的话，可以带动当地的很多的这个农户也发家致富了啊。那收入上来讲的话，肯定会比以往要翻很多了。
0: 嗯，
1: 不仅仅是这样，而且是不是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务工这一块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岗位呢？
0: 嗯，对。
1: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哪些岗位可以让大家参与到？
0: 你看，我们像这段时间正在采收，我们3000多亩地，目前我们采收的话是每天用工是120个这个咱们的村民，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村民的话，我们都是就近找，因为如果说是，通过别的地方往这儿调的话，可能大家吃饭呀、住宿可能都
1: 不
0: 太
1: 方便，
0: 对对对，你看当地的这个目前我们，雇的人员呢，当地他们一天的收入的话，就是在300到550之间，对对，他。干上一个月的话，高的话能挣上个1-2万，低的话也是在大几千嘛。
1: 哇，那真是每天的这个300多块钱的这个工作收入啊，其实离家也近，然后又能顾上家，这1-2个月的这个时间，基本上这个收入也还不少啊，可能能干的人都能达到这个3-4万，对吧？啊，即使你再不能干，那基本上也有小10000块钱啊，这2个月的这个时间，对啊，对于我们当地的百姓来说呢，这种收入也确实不小了啊，这就算是自己额外的一些小零工的收入，对吧？
0: 对对，
1: 那我们会在越来越发展壮大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比如说培养一些当地的技术人才呀，那也让很多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村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这个管理这方面，我们有计划吗？
0: 现在的话是两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种植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就是说是带动当地的这个附近的村民，包括有一些想跟着我们后期长期做这个种植这个板蓝根的，也就是说我们教他种植技术。
1: 嗯，
0: 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是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这个种植面积，从这个今年的这个，3000多亩，我们扩大到10000亩，然后这个药厂那边的话，他们订单量明年也要增加。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就是说是初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板蓝根种植基地的附近，我们就是说是投资一个切片厂。
1: 嗯，
0: 这样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扩宽我们销售渠道，第二方面的话，这个它如果说做成切片的话，对于中药材原料来讲，它基本上算是半成品了，也就是说是同时。也就是说降低我们自己的销售风险。
1: 那不仅就是可以培养我们板蓝根种植的能手，那将来我们这个厂子建成了之后，还会培养出来一批技术工人，对吧？也让这个当地的这个百姓的这个收益、就业的渠道也更广一些啊。真的是，我们要为这项工作然后点个赞啊，真的是很不错。那就是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板蓝根的这个产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前景，也说到了规划，对吧？那最后呢，根据您这一年的试种的情况，跟咱们想种板蓝根的乡亲也再说几句心里话吧，然后再来支支招，然后再规划规划前景，好不好，陈总？
0: 行啊，他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说几句这个抗风险的吧，因为这个我们作为这个种植户来讲，最大的收益就是亏损，就是这个种地，我们可以不挣钱，但是呢，一律不能亏啊。也就是说是，给咱们这个想种板蓝根的乡亲们啊，首先呢，要把水的问题要解决好，因为新疆这边的话，它就是缺水啊，所以说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是种植的板蓝根一定要有经验的人来管理，第三呢，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出苗这一块儿一定要把关好，所以说前期在出苗这个关一定要把好。对，我们今年的话试种这一块儿，也算是比较成功啊，因为比我们预想的收入呀，是这个产量啊，可能都比较都达到预期了啊。同时呢，出苗。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是给大家趟出来一条路，对，让我们附近的这个乡亲们也多一条增收的路子，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对
1: 对，现在这条路已经初步的看到了成效。那未来呢，这条路也会更宽走的也会更快。今天呢，也特别感谢陈仲立总经理跟我们详细的一个分享。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挂线了，感谢您。再见。
0: 好的，好，谢谢主任。好。
1: 那一颗板蓝根呢，从试种到丰收啊，从一家种，然后到带动大家一起干，这背后呢，其实是敢闯敢试的一个镜头，也是八里坤县好山好水出好药的底气。希望呢，以后咱们新疆的药材也能跟。也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村民的日子呢也更加的红红火火啊！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陈总带来的详细介绍。那这一次呢，我们介绍的是八里坤县奎苏镇的板蓝根种植基地，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我们进段宣传，听首歌曲，稍回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金土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最近呢，咱们聊了不少地里丰收的事儿哈。今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呢也一起关注了板蓝根。那其实呢，说起板蓝根啊，很多人都知道是治感冒的好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怎么去挑选板蓝根，以及板蓝根的存放和冲泡的方式。那先说一说怎么去挑选板蓝根吧。听众朋友去药店买板蓝根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外观，因为刚刚我们在采访当中呢，陈总也说到了板蓝根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那么好的板蓝根呢，它是根条比较粗长均匀的，表面呢是淡灰黄色或者是浅棕黄色，比较平整。那再闻一闻啊，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药材香气，而且呢是不刺鼻。如果呢是闻着有霉味儿、怪味儿，或者是根条又细又短，颜色发暗，那就别买了。那说明呢它的品质不是特别好。那再来说一说买回的板蓝根我们怎么去存放呢？那买回家的板蓝根啊，它不管是药材还是颗粒冲剂，我们其实呢都是要放在这个阴凉干燥的地方的，就是我们不能让太阳去直晒它啊，也别放在这个潮湿的厨房水池边上啊，尤其是药材它受潮了呀，容易发霉生虫。如果你买的多啊，可以装在密封的玻璃罐或者是塑料罐里，要盖紧盖子，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可以了。那每一次呢拿完了之后，我们千万要记得啊，要把盖子盖好啊，一定不能敞着口去放。那最后呢，也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去用啊这个板蓝根啊。它最常见的呢就是泡水喝，取一小撮啊放在这个杯子里，然后呢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呢要焖个十来分钟就可以喝了。那味道淡淡的，带一点点的这种微苦，其实呢也是可以煮水喝的啊，效果呢是比较好的。不过呢，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板蓝根呢是药材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天天当茶去喝啊。感觉有点感冒了呀，或者是嗓子不太舒服的时候啊，我们就去喝一喝。没病的时候呢，别去喝。包括脾胃虚寒的朋友呢，也要少喝一些。另外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板蓝根可以，搭配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可以一起去泡啊。如果说啊，你感觉到这个嗓子比较干，有点咳嗽，可以呢买一些板蓝根切片啊，里面加一些菊花啊，一起用开水冲泡，因为呢它有这个清肝明目、润嗓子啊这样的一些功效。那最近呢如果要是比较上火，或者是你感觉这个嘴里面长泡了啊，可以加一些金银花，这一些呢是清热解毒的效果是比较强的。另外呢，还有人喜欢呢加一点甘草啊，说是既能调味啊，喝起来也不那么苦，还能润肺止咳啊。不过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那这些搭配呢，虽然说都是比较好，但是啊，它都是偏凉性的，尤其是脾胃不好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随便往里面加太多的这个。

东西。泡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少放一些。如果感觉不舒服了就停止。孕妇和小孩喝之前我们最好也要问一问医生。另外呢咱们挑选板蓝根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正规的药店或者是医院来去购买。千万不能够在这个路边的小摊或者是家里存了一点板蓝根这样的地方去购买。即使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板蓝根的存放，也要看一看它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发霉，有没有变色如果出现以上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大家呢最好就是别用了好的，那今天金土地的小厨房呢，和大家是介绍了一些板蓝根挑选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在这个冲泡板蓝根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帮助。好，那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短视频运营、人工智能加品牌数字化运营，新学期部分高校呢推出了多个微专业，区别于传统主修专业，这些微专业啊聚焦了市场紧缺岗位，主打实操化、精准化、跨界化的培养模式，学制短、门槛适中、实用性强，成为许多高校学生的新选择。微专业的发展也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升级，微专业精准对接了新兴产业紧缺岗位人才需求，实现了高校育人与企业用人的精准对接。河北水利电力学院一名选修了微专业的学生介绍，学校还特邀了行业资深专家来担任外聘教师，将一线的项目案例、行业实操标准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同时啊，实行了微专业单列成绩单管理，完整记录了学生技能学习成果，让学生求职时有证可依，有据可查。近日，第十四届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在韩国首尔举行，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机电教学名师袁德生老师培育带队指导的十八名新疆伊宁学子代表中国出征国际赛场，与多国青少年同台竞技，比拼创意，交流成长，最终凭借过硬实力斩获了17枚金牌、一枚银牌的优异成绩，在国际舞台展现了新时代新疆少年的科创风采与自信姿态。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人才工程。实施23年来，累计已有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奔赴西部和基层地区，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兴边富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勉励了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在克拉玛依这片热土上，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告别校园，跨越山海，从五湖四海汇聚到祖国

0: 西北的游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主持人大鹏的访谈来听一听志愿者们扎根基层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郑鹏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首先想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你来自哪里，毕业于哪所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
2: 好呢好呢，其实非常荣幸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也是被有幸被咱们采访过。然后我的话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这个毕业于河南省的安阳师范学院，然后学的是这个美术学专业。
1: 你是2025年就参加了这个西部计划是吧？
2: 对对，是呢，我是2025年这个8月份参加的这个西部计划。
1: 不多不少，一年零两个月了。
2: 对。
1: 哎，现在服务于什么岗位？到岗有没有算过时间？
2: 跟去年一样，我现在的话依旧服务于这个克拉玛依市第二小学。
1: 从这个大学一出校门就来到了新疆的克拉玛依啊，跨越了大半个中国。
2: 对对。
1: 哎，为什么会选择报名西部计划？为什么又会选择克拉玛依？当时这个要选择来新疆的时候，家人和朋友都支持吗？
2: 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三个维度吧。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家里的因素。因为我自己家里，我的姥爷曾经也是一名这个从事教育行业的30多年的这个人民教师。他的一辈子都在讲奉献两字。然后其次我觉得就是我的母校安阳师范学院，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我的引路人，我的学姐。他之前是服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比我早一年。也是特别优秀，也是为我指明了这个前进的方向，确实是有一个引路人。然后其次我觉得最后的话就是我报名西部计划，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源于我一次次参加这个三亚乡暑期这个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还有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就是在本科阶段其实我的志愿服务时长已经就是达1500小时了，然后在实践过程当中的话，我也见到了不少的这个乡村的小朋友。确实就是能感觉到他们这个获得优质教育的这个机会还比较有限。我也深知我个人的力量确实很微薄，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说尽我所能，就是逐步架起咱们中原跟内地的这种桥梁。如果有啥遇到不懂的，我也会询问我之前的老师。然后就想让更多的这个孩子们收获这个成长的快乐，这就是我的初心。
1: 其实刚刚到新疆高到克拉玛依的时候啊，这个气候呀、饮食呀、城市环境啊，和你想象当中的有啥不一样吗？第一印象是什么？
2: 其实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我觉得，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干，就是干。
1: 干啊！
2: 因为我本人的话是一个山东省日照市，就是我们家乡那边比较靠海嘛。
1: 没错。
2: 其实地候跟语言上这两方面和我就是之前预想的差别是比较大的。原本我设想就是说在这个交流上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方便，但是这个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确实是。
1: 这个适应过程大概用了多久？有没有特别有趣的这个适应过程？
2: 其实适应的话，我觉得我就用了一个周适应吧，因为刚来的第一个周确实因为天气非常干燥，就是我个人情况就是老是容易流鼻血，然后慢慢调整之后，现在的话也是完全适应了。如果我说这个我觉得特别难忘或者说有趣的这种适应的经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课堂上这个小朋友们带给我的。你像这里的教学环境其实和我以往接触的就是实习实践当中其实是有所区别的。其实刚上讲台的时候我也就是一时摸不着这个教学的方式，但是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二小的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个班里的小朋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这个包容。或许也就是这份温暖这份包容，我觉得一直鼓励着我啊，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就是一定不能辜负大家。
1: 其实从这个讲台之下走到讲台之上啊，视角变了，可能和孩子们的这个交流方式也会变啊。那现在目前是在第二小学具体承担什么样的工作？你的日常的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
2: 现在的话我在这个克拉玛依市第二小学，主要承担的就是这个美术以及这个校本特色课程漫画的教学，还有这个体育课，以及这个担任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务员，还有这个学校的这个综合组组长，包括副班主任、食品社团教师等这块儿。你像一般我一天的这个安排，我觉得就是 每天早晨一般我会定一个8:30的闹钟，然后我9:10左右就能到我的学校。然后到校后我会先梳理一下一天我所做的一些工作，整理一下材料等等，就是备好当天所需要的这个教学上的这种器材等等。之后就是其实就是这种日常的这种授课，一整天其实排的确实满满当当。然后下班之后的话，我比较喜欢运动，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去打打球，然后散散步等等。我觉得这种感觉确实是挺好的。
1: 嗯，现在真正的成了孩子王了哈。
2: 啊，对，确实是。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克拉玛依市第二小学不是特别了解啊，它是克拉玛依市唯一所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三个民族语言授课的这样一个全日制的完全小学啊，实行三语教学。那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校园里工作，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工作，我更多的感触就是说，作为老师，我们肯定要有这个坚定的思想觉悟，有这种洞察力跟这种敏锐度，与此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具备就是有爱心。就是我们的学校里有各个民族的小朋友，也有很多小朋友其实刚入校，因为我就是之前负责学习这一块嘛，有很多小朋友刚入校，然后他们难免刚入校的时候，就是从幼儿园上来会比较胆怯，有点拘谨。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老师你就需要更多的有这种爱心，有这种耐心去包容他们，多与我们的小朋友进行交流，才能慢慢的走入他们的心里。我觉得
1: 和小朋友相处或者是和他们去要约束他们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课堂上毕竟要讲纪律嘛。那你和孩子们相处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2: 我觉得特别的故事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我的行政工作当中。我觉得其实说到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就是我负责，因为我还负责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资助这块工作。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务员，其实我承担这个资助事务，我也特别热爱这份工作。当然我有信心做好它，就是其实我觉得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好做细，我觉得我可以比较自信的说，就是我多次走入到这个小朋友的家中去进行这个家访送教过程。因为我负责资助这块嘛，你就需要去每个小朋友的家庭去，就是通过这种聊天啊这种方式，了解每个家庭的这个情况以及各民族的文化，这才能真正的读懂孩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跟家长还有小朋友们进行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其实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评判我这个工作做得好坏，从来不是说我自己说了算，孩子们的这种真诚的反馈，还有家长们的这个发自内心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一种肯定吧。
1: 听说你是把家乡的这种皮影艺术也带到课堂上了，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
2: 我觉得也是一次比较机缘巧合吧。其实我把这个皮影艺术带入课堂，我这个最开始的想法最开始这种技法，最开始也就是来源于我的大学老师，我的郭老师。然后大学期间，其实郭老师也是一直带着我参加这个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这种课题研究。我也认识到就是皮影艺术这门珍贵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种艺术。然后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给那个6年级小朋友的上课的时候，当时教材里我记得有一课是让剪影动起来这一课，然后让我眼前一亮，我也萌生了一个想法，正好我可以把这个我所学到的这个皮影艺术、皮影文化融入我们的这个小学美术教学当中，让孩子们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你像我觉得在备课上，就是我觉得这门课的核心不只是说让孩子们简单了解就是这个皮影文化，知晓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更重要的是你要亲手让小朋友们通过这个亲手实操动手创作，感受到这一部分。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特意挑选了比较安全容易操作的这个人造皮质的这个材料。课前当然给他们反复打磨了，就是我还亲手制作了这种专属的这个课堂皮影教具。就是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吧，比起让孩子们看一个这个网络的视频短片，我觉得更具有这个让孩子们更有印象嘛。就是让大家能真真实实的认识到这个皮影材料的这个准备，让认识到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孩子们第一次看皮影或者是第一次动手演皮影的时候什么反应？
2: 其实第一次大家都特别兴奋， 以至于当时那堂课我差点有点没管住那个纪律，确实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因为你想孩子们很多孩子其实只是零星的见过这个电视上的皮影，其实没有真正机会，没有机会这种让他们能亲手去创作，亲手去表演。你像孩子们其实亲手看到自己做的啊这个皮影小人皮影人物动起来的时候，孩子们眼里就是满心的这种惊喜与热爱。那么其实我觉得最让我感触的就是说啊，我在课堂上把这个传统文化与我们克拉玛依精神去进行这个简单的结合，然后通过这个皮影艺术去讲述我们奋斗的故事。当时课后有一个小女孩，当时是五班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她就说，老师，我以后我也要像先辈一样不怕困难坚持家乡。我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刻我觉得这堂课上的就是真的很值，我觉得。
1: 嗯，这种作为教师的这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哈。
2: 是呢，是呢。
1: 那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啊，相处下来和孩子们啊，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学生，或者是一堂课，或者是一次活动？
2: 嗯，其实有很多，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个小朋友吧，我们这边呢，就是特别难忘的小朋友确实是有。刚接触一个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他性格其实比较叛逆，有点活泼。然后课就是在这个课上吧，然后其实挺调皮的。私底下呢，因为我的这种教学方式吧，私底下我们都是这种哥哥姐姐这种好朋友的方式，私底下也总爱跟我就是顶嘴拌嘴啥的。但是其实我发现这个小朋友特别有这种绘画天赋，他的绘画功底也是很出色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性格吧，让我明白这种教育不光是这种传授知识，而要有这种足够的耐心、包容和真诚陪伴。那么其实通过去年一年，我光去他家我得去了得三四趟。我也一直就是说，我觉得老师嘛要用爱心去引导每一个孩子。其实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平日里就是当然加引号啊，这个爱跟我拌嘴的这个小姑娘，啊，在毕业之际就是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觉得那封信真的分量很重，捧着那封信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是真的又惊喜又感动。确实我觉得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其实现在在这个电子信息的时代啊，有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坐在一张纸前给你留下一点笔墨，或者是把对你的一些感谢把它落实在纸张上，当自己在读起来，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2: 是呢，是呢。
1: 俊鹏还参加了这个克拉玛依市首届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职业规划大赛啊，把这个皮影的项目又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啊。那这次参赛对你个人而言有什么收获？
2: 就是其实我在备赛跟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也就是梳理了一套，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这个教师必须具备的这种五种核心能力吧。我就归纳了一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专业素养，你作为教师你肯定要有这个能力。其次就是第二条就是教学，然后以及作为老师嘛，我们肯定也应该具备这个相应的科研创新能力，还有这个志愿服务能力以及这个综合实力这一块。那么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也更加笃定了，就是说作为一名优秀教师，我们不光要有这个过硬的这个专业素养，还应该有这个爱心，这确实是。然后我把这个皮影融入到这个课堂里边，其实更让我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在学习这个皮影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我又进行了这个二次这个打磨，进行这个深层次的这个挖掘，我发现其实作为教师啊，就是还是要不断吸取这个新知识，尤其是我国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等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我们的这个家长放心，就是做这种让家长放心的这个基层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这个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最长至少最多也就3年时间嘛，现在应该是服务已经按年头算一个两个年头了。未来你还想继续留在新疆，继续留在克拉玛依吗？
2: 对于未来我的规划我是十分坚定的，我还是要继续留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因为我觉得这片热土就是对我们这个青年人有很大的这个包容性，也确实给我们这个青年人很多的这种机会。我觉得就是在这里我真切的能感受到这种被需要的这种幸福感，我觉得是。
1: 其实这个从告别熟悉的家乡和校园，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通过一年多的融入啊，相信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啊。那这些 你觉得啊，截止到目前，你觉得自己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年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作为教师嘛，我能深刻的感受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和专业沉淀其实还不够。在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时候，我有幸前往咱们自治区参加这个职业规划大赛，还有这个自治区青马培训。其实在这个学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认识到了来自全江我们各个地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当中有很多这个研制团的志愿者，还有我认识了一位博士的这个同学。其实通过他们这个跟他们交流，其实我也能发现自己的这个研究深度其实还是比较浅，还是不够。我也一直坚信，其实就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要想这个教好孩子，我就不能只满足于这个一杯水的这个学识，而是要努力的积攒就是自己的这种一缸水。就是也或许是通过这次这个学习机会吧，我觉得我才能更加坚定就是这种学习想法。时时刻刻其实我现在也在不断的这个督促自己，尤其是平常可能爱看一些书啥的。
1: 这个其实面对更好的一个工作或者更好的一个环境啊，那可能就会多一种选择，多一条道路嘛。就有没有想过哎呀就服务到这儿吧，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
2: 其实之前确实有想过放弃，有一段时间想过有点迷茫，但是也只有那一次。我觉得更多的支撑我下来的确实是这里小朋友们的这种最纯粹的这种笑脸。就是每天早晨我一走到我们的校园，总能看到小朋友们在操场上就是一声声我觉得清脆的就是邵老师邵老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有力量，特别治愈。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相信克拉玛依这座城市对你而言，从陌生的地方到现在已经是熟悉了大街小巷啊。那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克拉玛依，你会提炼哪几个关键词？
2: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首先我会把游城励志放在首位，其次我觉得应该是海纳百川，还有这个向阳而生吧。你像游城励志的话，因为我觉得我教授的对象他们的家长嘛，小朋友的家长，其实更多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都是深耕石油一线的石油工人，那他们都是默默为我们的国家就是石油这个国家能源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力量。我们作为这个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守好我们每一位石油儿女。至于这个海纳百川，我觉得就是说这座城市，其实我们来到之后我们感觉到这座城市有很大的这个包容性，汇聚了我们各个民族的小朋友还有各个民族的这个青年。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各个民族的孩子可以并肩学习，和睦相处。我觉得这种氛围就是让人很舒服，有很强的这种归属感。至于这个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克拉玛依，首先这座城市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永葆生机的姿态。我觉得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最真实的写照其实也是这样，一批一批你像这个青年志愿者来到这里奔赴克拉玛依，都是用青春之力这个延续这个薪火。其实这也就是与这座城市有这种双向的奔赴共同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方向。对，
1: 从山东老家日照到了新疆，两地的饮食差距是特别特别大的，应该说
2: 对，是
1: 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这边不靠海啊，相信你熟悉的小海鲜是没了啊。但是现在我想问俊鹏，有没有喜欢上当地的美食？如果是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2: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推荐一道新疆的美食，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拌面，那种其实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就是那种辣皮子拌面。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兄弟之前，然后为我做了一道美食，当时也是去他家里，我们一起吃的。我觉得那口地道的风味确实能让我就是在克拉玛依找到这种家的感觉，确实是。
1: 就是拌面。
2: 对，是呢。
1: 其实听了这个俊鹏一年多这个在基层服务的故事或者是收获吧啊，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引路人啊。可能你现在也是别人的引路人，那么对于想要报考或者是准备来做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这个学弟学妹们，你作为过来人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2: 其实今年的话我也是比较欣喜的，我觉得我也有幸看到我们学院我亲手扶起来的，就是我们一起从他这个报考之前 我们一起进行沟通、一起学习的一个学弟学妹，他们能够来到新疆，有来到克拉玛依的，当然，
1: 嗯，
2: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就是我想说的是，对这个准备报名西部计划的这个。

0: 学弟学妹们说，真的，最近网上有一句话，我觉得形容特别好，就是说，思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争气再争气。我觉得，西部计划的话，它不仅是一场这个短暂的打卡体验，有人会说它是一场短暂的打卡体验，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是一次这个扎根基层、淬炼自我的选择。其实呢，在这个做出决定之前，我们要心怀理想是要有的，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基层工作的这个真实状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乏有这个吃苦、沉淀、长期付出，这都很正常。这个基层的舞台广阔，我觉得这里才是有这个群众最真切的需求，也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工作的考验。来到西部，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奉献者，更多的我们要抱着一个学习者的这个姿态去。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青春的意义吧，其实在于把个人的理想融入这个时代和国家的这个发展当中。我也希望以后的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这个学弟学妹们能够带着这份初心与壮志，沉下心，踏实做事，不浮躁不退缩，坚守我们志愿服务的本心，这个珍惜好这个基层历练，在奉献中成长，在磨砺中收获，不负青春，不负选择，在西部大地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谢谢俊鹏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后续的工作都能够一切顺利。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你和同学之间有更多的故事，好吗？
0: 对，谢谢。
1: 谢谢，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从皮影课堂到三语校园，俊鹏用艺术架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也让孩子们在美育当中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正是新时代青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他的课堂能够越来越好，当然他提到的这些短板都能够早点补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客节目，当然节目正在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正在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一说您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印象，或者是把您想对嘉宾说的话发给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琪。李佳琪，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啊，行。大家好，我是李佳琪，然后我来自山东临沂。
1: 山东临沂也是革命老区啊。你是哪一年参加的西部计划？
2: 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
1: 去年也是服务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哈。
2: 对，一年零两个月了。
1: 现在在哪个单位啊？
2: 我是现在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委老干部局服务。
1: 哦，老干部局啊。
2: 对。
1: 其实说到独山子，大家可能更多的听说的是独山子大峡谷。
2: 对，挺有名的独山子大峡谷。
1: 对，那从山东临沂到这个新疆的克拉玛依独山子，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2: 第一印象，这是一座戈壁之城。就是其实从山东来到独山子，刚来的时候确实挺陌生的，然后毕竟两边的这个地貌也不一样，然后人文啊什么的也都不一样嘛，所以第一次来的话，印象还是比较新奇啊，陌生又新奇吧，可以说是。
1: 陌生又新奇啊。
2: 对，
1: 相信这个来新疆之前啊，大家这个会对新疆有无限的想象哈。
2: 是。
1: 当时你来新疆之前是
2: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对新疆就是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嘛，草原，然后有荒漠，然后就是自然景观特别的壮观，这是我对新疆的第一印象。
1: 不是新疆到处都是伊犁，到处都是阿勒泰啊。
2: 是。来这之后确实也了解了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地貌景观。
1: 这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或休息的时间去走一走看一看？
2: 有呢。这个往东走，像那个乌鲁木齐肯定去了，然后这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来着，那个
1: 啊 看来走过地方挺多了。
2: 峡谷安吉海
1: 啊，安吉海、
2: 东边那个，对，石河子也去了。然后往西的话，往南就是伊犁、赛里木湖，肯定得去。然后其实其他地方像，喀什呀、阿勒泰啊，这些也在计划当中，一定都要去看一看。
1: 嗯，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和这个东沙族有什么不一样？
2: 嗯、
1: 当然这个。将近一年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先后在独山子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和区委老干部局啊两个岗位上进行锻炼啊，这两个岗位给您带来的这个工作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嗯，刚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独山子区党群服务中心嘛，
1: 嗯，
2: 然后其实我在党群主要担任的就是一个讲解的一个工作，
1: 哦，
2: 然后包括一些组织那些活动啊，组织游戏之类的。然后在老干局的话，其实就是像文书、党建啊，以及一些活动的拍摄，其实就是一个是台前，然后一个是幕后的这种感觉吧。嗯，对对对，其实两个还是有一些反差的。
1: 嗯，
2: 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要不停的说啊，练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然后第二年的话，其实就是要做下去，然后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就是写材料啊之类的，要非常的认真，要非常的严谨。
1: 嗯，这个公文写作和我们这个大学期间或者是高中期间写作文肯定不一样，是吧？
2: 对，是的，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字啊，每一句话要负责的。
1: 其实很多人这个没有接触过公文啊，除了这个行文的内容和格式以外啊，我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调字号、调字符，还有调格式。
2: 对，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是我也是，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而且领导们他们都是火眼金睛，就是你给他看一眼，然后他就知道你哪个格式不对，然后直接就先看格式啊、格式不对，打回去重改。
1: 就是得一关一关过，先从内容关过啊，内容没问题了，可能还有公文的格式啊，你的字号呀、标题呀，还有这个字符的呀、距离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2: 啊，现在逐渐上手了，
1: 逐渐上手了哈。这个老干部局的这个工作，其实大家好像接触的不多啊。你刚刚接手工作和你当初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部分？
2: 其实我刚开始对老干局也是不太了解，我就感觉可能就是。老干局嘛，就服务老干部，可能也就是组织一些活动，带他们锻炼身体啊之类的，就是让他们乐呵，就是那种愉悦身心嘛。然后其实来了之后就发现，其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吧，就是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严肃的，就是每一环节，就是你干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尽职尽责的去认真的付出，就是不能马虎。然后好像是只是之前想的就是办个活动之类的，其实所有的就是一道一道的工序都是要有的，都是要进行的。
1: 其实这个说到你的这个工作内容当中啊，和这个老干部去这个接触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当然这个每一个老人身上都会有属于他的故事嘛，那有没有这个让你接触当中，比如说某一位这个老工人啊，或者是某一次活动啊，或者是某一句话、让你感觉哎呀触动还挺深的，有这样的印象，有这样的事情？
2: 这个确实有挺多的。因为其实我说实话，跟老干局的这个渊源还挺深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第一年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时候，我是在最后一个月，然后就是也是被有幸的被领导选中了，就是参与了一个叫这个同心共有家园青岛独户起点的一个直播，然后当时是选我担任一个主持人的一个身份，然后是带着网友们云游这个独库公路零公里起点，然后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就邀请了三个老师傅，那是我第一次与就是老干部们接触嘛，然后当时在那个节目我们采访了三个老师傅，然后一个是石油工人，然后一个就是老干部，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当时修独库公路的一个筑路老兵。然后其实在这之前 我是在党群担任讲解，其实就是对着展板，然后背那些词儿，其实对这些历史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后面跟三位老师傅聊天啊，然后就确实通过他们的故事，感觉是真正一点独山子，就是好像自己冥冥之中，也不是冥冥之中，就不知不觉之中吧，就是和独山子好像就有了一点这种情感链接似的。然后在去老干部之前，然后跟这些老干部接触，然后到了老干部之后，然后也是经常性的跟老干部接触嘛，然后他们就是经常会像家里的那些长辈一样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呀，要拿出高考的那种劲儿，要备考，怎么样，确实就是也挺感动的。就是
1: 在工作之余收获了无数的长辈。<笑>
2: 是的，是的，可以监督你学习的，监督你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对对对，非常关心我们的未来。
1: 哎，那其实你是师范类专业毕业的哈？
2: 对，我学的是那个学前教育。
1: 学前教育啊，哎，这个专业背景在工作当中能派上用场吗？其实有共通之处，你像学前教育，就是这个看小孩嘛。 就是你像给小孩组织一些游戏啊，或者是而且我们学前教育就是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嘛，讲究的是这个。但是老人的话，都是说老小孩，其实就是和小孩其实是有点像的。你像就是我们策划活动的时候，肯定要考虑到老人的一些身心啊，就是他们能不能剧烈活动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就是一些细节方面。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幼师和这个就是服务老干部，其实他是确实有共同之处的。对，也就是说，在做工作的时候多一点细致，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节，就会更好一点。
2: 对，你总结得非常好。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独山子啊，说到克拉玛依，这也是一个汇聚五湖四海人才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当然。
2: 克拉玛依或者是独山子有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发展，少不了老一辈的奉献嘛。那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你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如何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呢？我觉得就是扎根吧，奉献。因为确实是你像这个戈壁嘛，戈壁新城。 然后就是之前很多人从年轻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从五湖四海来到了这片土地上，然后就把这种戈壁荒漠啊建成了一座你像今天的这种繁华的景象，其实就是扎根到了这片土地上，然后默默的奉献。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其实也不用就是有什么
1: 惊天动地的干那种大事，其实就是要把手头的一些小事，自己的一些工作，然后踏踏实实的干好，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嘛，每个人这个螺丝钉拧的比较牢固了，然后就是社会才能稳固嘛，
2: 大势所趋就会发展的就会比较好嘛，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
1: 其实独山子离克拉玛依市区是有点距离的哈。
2: 是的。
1: 挺远的，也是。生活当中可能没有想象当中大城市那种方便啊，各品牌的奶茶可能是有的有，有的没有。那首先是第一点啊，因为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嘛，对吧？这可能也是在你扎根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是这样吗？之一吧。之一，那看来这个遇到的拦路虎或者困难还不少呢。
2: 能不能给大家其实都是小困难，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要是说困难，其实你像这些奶茶呀、外卖呀，这些小困难，也就刚开始的时候算困难，后面其实生活上逐渐熟悉了之后，其实也不算困难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认真来说啊，就是从 家里，然后来到这边，其实最大困难还是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因为虽然是这个 青春嘛，虽然这个年轻，但是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生存上的一些焦虑在的。但是其实压力也是动力嘛。然后那个来到这儿，然后压力会驱使着自己更有动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更有动力的去备考啊等等。
1: 其实说到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啊。当跳出自己舒适圈，重新去适应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一个过程。因为对于所有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说，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学、自己的老师都不在身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你得去重新适应这个生活的环境、社交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等等等等啊，这么总结下来1年多的时间，有没有感觉自己还挺厉害的？
2: 这么一说，确实是，
1: 确
2: 其
1: 实挺
2: 实，
1: 厉害的吧？
2: 对，我其实最大感受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啊，就比较内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给我分到了就是需要说话的地方。其实我当时还是挺怵的，我当时确实是硬着头皮往上冲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渐渐的嘛，就锻炼多了，然后就是说话这方面，其实也发现自己能张开口了。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因为我非常羡慕就是会表达的人嘛，然后我觉得我的沟通的这个能力得到了一些提高，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我骄傲的。
1: 这个把一个 i 人训练成一个能当众去讲解，能够有自己独到见解，把独山子、把克拉玛依的故事讲给更多人，看来能力提升的是还是不少的啊。
2: 感谢领导，感谢独山子。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后续会继续留在克拉玛依吗？
2: 未来的话，其实还是脚踏实地的备考吧。其实我就是像山东人嘛，
1: 那
2: 就
1: 考公
2: 是
1: 第一
2: 也
1: 位，
2: 是，对，就是想更长久、更扎实一点嘛。然后，至于会不会留在克拉玛依的话，其实我心里是愿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环境我比较熟悉了嘛，然后朋友也挺多的，但是留不留得下还得看我的努力程
1: 努力
2: 度。
1: 程度哈，
2: 对，是的，
1: 当
2: 如
1: 然，
2: 果说有机会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1: 只要初心坚定，一切都为这个都有可能啊！哎，
2: 好的，感
1: 其
2: 谢。
1: 实现在1年多的时间，对于独山子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了哈。
2: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个独山子的关键词？
2: 关键词的话，第一个词，辽阔吧。
1: 辽阔。
2: 你像这个，背靠天山，连着戈壁，然后有独库公路，独库公路的起点嘛，就是天地从这儿开始变得辽阔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历史比较厚重吧，厚重，因为它有石油史，有筑路史，然后确实这座小城，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座城。然后第三个就是鲜活吧，我觉得这儿的就是我接触到的年轻人就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座城也就是比较有生机吧，我觉得独山子的发展一定是就是会越来越源源不断的充满着生机的。
1: 我们也希望这个，在更多这个已经到岗或者是服务已经1、2年的这个志愿者影响之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能够走进克拉玛依，能够走进独山子哈。
2: 是的。
1: 哎，其实其他志愿者都讲到过一个经历，就是说好多这个大学。你们的母校都会请咱们这个志愿者回去做报告呀啥的，有没有参加过这类的活动？如果有机会，你要给这个学弟学妹们去分享你在这个新疆、在克拉玛依、在独山子的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生活，你会重点给他们讲点什么？
2: 我现在也是没有，很遗憾啊，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受吧。因为刚开始来西部之前，其实心里是会有一些担忧的。 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能不能和这里的人相处得很好，其实是有过一些担忧。但是，后面我发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和一群，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陌生的。

0: 觉得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段就是比较热血，然后相对来说比较顺意，而且还能够和祖国这个同频共振的一段人生经历，就是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说起来都感觉热血沸腾啊，就是其实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嘛，非常的热血。
1: 没错，当然
0: 意料之外的事，没想到工作当中收获了那么多的长辈，
2: 真是
0: 这是意料之外的，哎，这个工作上又有监督，生活当中又有照应啊，这是意料之外的一些收获。当然我们也希望后续的这个服务当中能够积累更多的故事，就如你所说啊，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嗯，谢谢，谢谢佳琪给我们做的分享，也希望后续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 也希望认真备考，有机会能够留在克拉玛依，留在都山子，好吗？
2: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0: 好，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5: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6: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7: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迎来了重量级的专家。首先要为您介绍到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赵维刚教授。赵教授，欢迎您来到新疆，欢迎做客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陆瑶主任。陆主任，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我们新疆名医堂的粉丝朋友特别愿意听愿意看的一个主题，那就是糖尿病的管理。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血糖管理的怎么样？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困惑？那今天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们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平台还有我们的网络平台都已经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想和赵教授和陆主任在线的一对一交流，请教二位专家问题，热线电话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或者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看到之后二位专家会在线为您进行解答。赵教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发现过去当说到糖尿病的时候更多的是长辈会得，但像现在我身边的同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血糖异常，似乎年轻人也步入了糖尿病患者这个糖友的队伍当中，那为什么？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2: 背后的核心原因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中国人群中，80年代的时候，我们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0.67%。而现在呢，我们的流行病调查呢，基本上在10%以上，就是最高的流调的数据呢，显示啊，18岁以上的这个人中国人群呢，它患病率可以达到12.8%啊。那同样是中国人啊，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不可能有基因的改变，还是我们自己啊。但是呢，糖尿病人群扩大了，那这里面呢就有很多是年轻的朋友啊。为什么扩大？总的来说是生活方式不科学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啊，比如说饮食的因素。现在我们饮食容易获得了，而且呢能量密度也高了，随便吃点东西就远超过了我们80-90年代那时候的饮食。活动呢比以前少了，户外活动一些体力劳动也减少了，
1: 更多是坐着，
2: 常常是久坐的状态啊。另外呢，现在的科技发展了，好多人刷视频啊，短视频可以刷到半夜后半夜，生活不规律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内分泌发生紊乱啊，最终呢引起代谢紊乱的一个过程。当然呢还有一些工作生活压力过大啊，这也是得代谢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因为你高度紧张压力大，我们总处在这样一个交感张力过高的状态所以呢也会直接影响到代谢异常尤其我们年轻人这个人群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另外还有睡眠的问题，往往好多人失眠休息不好另外还有心理的问题。

0: 还有跟社会啊这个互通交流的问题啊，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紊乱、代谢的紊乱啊，最终呢导致糖尿病人群高发啊。
1: 有一些因素可能通过个人没有办法来改善，但是很多的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我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完全是可以来积极的做出应对的啊。那陆主任在您的门诊呢，您接触的最年轻的患者还有印象是多少岁吗？
2: 14岁，
1: 14岁。
2: 对，现在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年轻化的这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不但是糖尿病，还包括其他代谢性的问题，包括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肥胖、脂肪肝等等，都趋于年轻化。所以我们在门诊上能够接诊到越来越小的这种患者。
1: 也想和我们正在看直播、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发起一个互动的话题。您现在的这个年龄阶段啊，近期去体检，您的这个血糖这个值是否达标？如果说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血糖管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惑？那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赵教授和陆主任会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发送互动信息，在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的关注。看到万彦斌说没有声音。您现在在帮我们听听有声音吗？你们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啊，也诚挚的邀请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年轻人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多，做好预防就至关重要了。越年轻越要做好预防。您建议我们处在哪一个年龄阶段就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血糖了？
0: 我们的健康呢，应该从娃娃做起啊，应该在，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啊，我们就要宣传啊，讲解啊，做好这个养成训练啊，使他呢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呢就是容易忽略啊，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呢，我们对健康的素养、健康的知识、健康的技能啊，没有同步发展，所以呢，这种观念的滞后啊，导致了我们现在慢病状态高发，所以我们要从小时候啊，像从娃娃的时候，就要开始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来规避这种慢病高发的状态啊，当然从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角度来讲呢，我想呢，高风险人群呢就要做及早的排查。什么叫高风险人群呢？就是体重偏胖啊、超重、肥胖，或者有糖尿病，尤其二型糖尿病家族史啊，这个人群啊。另外呢，像女性人群呢，如果她曾经发生过妊娠期糖尿病啊，因为她生产后呢，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就会高发啊。这些高风险人群呢，我们要及早的去排查，这就包括定期的体检，有针对性的检查啊。再一个，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说呢，我建议啊，40岁以上的人就要对血糖呢进行关注啊，不仅仅在我们体检中去测空腹血糖，我们还要去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啊。因为在中国人群呢，大部分人群首先偏高的是餐后血糖所以呢，仅仅测空腹血糖呢，容易漏掉啊这种状态。当然呢，发现餐后血糖高，不见得就可以诊断糖尿病。我们可以到医院呢进行更标准化的检测来诊断。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通过筛查这个手段发现的糖尿病都是早期，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生活方式改变。

0: 甚至呢可以做到逆转啊，因为这个比较早，我们强调糖尿病呢最好早筛、早诊断、早干预、早控制啊。
1: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刘女士说，刚才赵教授说，这个预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家呢，老人就有糖尿病，孩子呢现在上幼儿园，平时特别特别喜欢吃甜食，零食也吃得多，是不是糖吃多了以后得糖尿病的这个概率就会增加？好多家长会有这方面的担
0: 对，
1: 心，
0: 这位家长做得很好了，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看到，特别是跟老人啊，生活的孩子啊，老人是非常的关爱啊，吃的也好，
1: 生怕吃的不够
0: 没错，往往养得胖胖的，认为这样呢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从娃娃做起呢，就要首先要保障啊，他不会过胖，不会过胖。所以要调好他的饮食的总量和他的营养素之间的平衡，不能过度的去吃碳水类的食物啊，包括主食、水果啊，包括甜食、甜饮料，我们要适当的要控制啊，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体型啊。在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矿物质这些，所以营养方面呢一定要做到位。另外呢，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啊，白天呢要一定强度的运动啊，这些呢做好这个习惯的养成啊，这样呢在一生当中呢，就会不自觉的来做到预防这种糖尿病、代谢病。
1: 各位朋友，您此刻呢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代谢性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糖尿病的管理。那过去大家会认为我血糖控制得好就可以了，但其实远远不够，要关注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赵维刚教授，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陆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管理好血糖，管理好全身的健康。分享实用的科普知识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请赵教授来解答我们新疆名医堂粉丝朋友更多的问题和困惑。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进行咨询。我看到此刻已经有上万位的网友汇聚在我们的直播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下面一个问题呢，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特别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就是糖尿病家族，有这个遗传史，我妈妈姊妹六个人都有糖尿病，然后我就很担心。过去我常想，这糖尿病不遗传，不传染。但他为什么会在家族当中集中的出现呢？相信屏幕前有不少和我有同样困惑的朋友，赵教授。
0: 很好的问题，确实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家人呢，多个都有2型糖尿病啊。当然，细究起来呢，原因很多啊，比如说遗传，我们基因决定疾病。当然，2型糖尿病来说呢，它是一个遗传易感性，是个多基因遗传，不是单基因遗传，就是单基因遗传的一个突变导致的疾病啊，它不是啊，它是多基因导致的一个遗传背景。就是这一个遗传背景下呢，加上不良的生活方式呢，特别容易得糖尿病，所以他这个人群呢，这个家族呢，就容易得糖尿病，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呢，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一个家庭吧，它有自身的这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我们常说呢，妈妈做的饭是最好吃的，啊，尤其是我们出门在外啊，往往说家乡的饭是好吃的啊。其实他从小啊就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特别喜欢吃主食啊， 包子、油条
1: 对，
0: 啊、胡辣汤，
1: 嗯，
0: 辣条子是吧？
1: 对，
0: 走到哪儿就吃馕是吧？是
1: 嗯。
0: 这个，那碳水的比例过高啊，它这个代谢啊，尤其我们消化系统，尤其是肝脏啊，就会负担就重啊，就导致脂肪肝，而后导致全身的脂毒性啊，这些炎症的影响啊。最终呢，还会影响到胰岛素的抵抗和胰岛素分泌的问题，所以导致了糖尿病，啊，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导致的，哎，还有一种呢，现在大家比较时髦的啊，比较认可，就是肠道微生态。一个家庭呢，它会有比较类似的肠道微生态。肠道微生态呢，就是与我们人体共生的一些有益菌呢，它有它的一个分布特点。这些特点呢，跟我们的身体的生理密切相关，也会如果它的失衡啊或者不好，也会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啊。这方面的研究呢，正处在一个前沿状态，好多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这个求证啊，所以呢，只是被我们所关注啊。我们期待呢这方面有突破，以后呢改善我们肠道微生态呢，我们的健康就得到很好的关爱关护啊，这是一种可能啊。所以呢，刚才您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有些呢因素呢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有些因素呢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要把那改变的能改变的这个因素啊做到位，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12.8，回退到0.67%，啊，这是个理想状态啊。所以呢，在能改变的领域内呢，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啊。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运动、心情，睡眠，还有一些避免一些不良的习惯等等啊。我们做到位啊，真可以预防好糖尿病，也可以控制好糖尿病啊。其实 WHO 就是世卫组织早就说啊，我们生活方式在慢病导致慢病的比重里面能占到60%以上啊，说明生活方式我们可改变的因素啊，其实显得更为重要。
1: 在生活方式当中啊，包括饮食、睡眠、运动，那相信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其中最纠结、最充满负担的就是怎么吃。吃多了血糖控制不好，不吃又担心营养不足。那关于怎么吃，其实有很多科学的方法。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稍事休息，我们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请赵教授和陆主任围绕糖尿病的饮食管理为您分享科普的知识。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8: 我是主持人清晨。
7: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您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赵维刚教授，以及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陆瑶主任做客直播间。有内分泌相关的问题，欢迎各位朋友在线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饮食和运动怎么搭配？” 经常吃红薯和玉米算控糖吗？这个问题经常在门诊上也会有人问您吧，赵教授。
0: 嗯，这个问题非常多见。
1: 嗯，
0: 这里面呢应该有这以下这几个方面要注意吧。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过程中呢，往往好多患者就问我该吃多少合适啊。确实呢很多资讯啊渠道啊一些科普的内容啊都告诉我们要吃多少热量，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换算出多少热量的这样的营养需求，完了在这基础上再把它分成碳水啊蛋白啊脂质啊换算成多少克，然后再折算为我们生活中不同食物的这个剂量，非常繁琐，
1: 对，
0: 可操作性极低我们不可能每顿饭都去称量，称量也不见得准，
1: 对，
0: 计算也不见得准，因为我们的食品呢品种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最终得到的算的估算的这个营养价呢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其实这里呢跟大家就是推荐一个特别小的小妙招就是在我们控制总量能量的这个需求方面我们这么操作显得更为容易，那就是每天早晨起床以后上了厕所然后称个体重，把它做一详细的记录。如果这一星期呢我们体重增加了，那就说明这一星期我们吃的是多了，
1: 热量超标了，
0: 热量超标了。如果这一星期体重再减说明这一星期呢我们是负平衡的热量是少的当然细谈起来呢，我们在这个三大宏量营养素里边这个碳水脂质和蛋白供能的供应能量的主要是碳水和脂质油脂蛋白呢不提供热量我们算热量的时候不要把蛋白算进去，因为蛋白呢要转换成热量呢它的代价比较高很不划算，还会带来很多一些废料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要满足，强调满足蛋白的需求，尽量吃优质蛋白现在世卫组织美国的一些指南里面新出台的指南里面提倡我们每公斤体重蛋白的含量蛋白的需求量能达到 1.2 到2.0 这个水平就可以了，剩下的呢我们可以根据能量的需求来控制我们的碳水和油脂的量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营养的平衡我们要还要需要一些膳食纤维一些维生素微量元素这个不能少了，好多人为了控制体重节食他这个节食呢就不吃饭
1: 不吃碳水
0: 或者用辟谷的方法什么都不吃了，结果呢就发现在自己减重过程中呢头发也掉皮肤也松还会出现体质弱的表现这些就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没有分清哪些是供能的食物，哪些呢是我们必须生命必须保证的一些营养素所以呢我们要做到均衡这是在我们总量控制方面营养均衡方面需要提醒给大家的另外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了在我们饮食里面我们他已经想到了不要吃一些精细的碳水不要过多的碳水摄入他就选用了粗粮这是粗粮呢提到了玉米和红薯
1: 对
0: 这是确实口在粗粮里面它算是口感比较好的我们知道粗粮里面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高粱米那就极难下咽是吧包括一些粗加工的荞麦油麦吃起来其实口感都不好没有这个玉米红薯特别是像现在的一些好的品种的玉米像糯玉米吃起来非常香所以呢就选用这样的以为是粗粮但是其实粗粮和粗粮呢还是有巨大的差别而且呢这个粗粮呢是我们老百姓这个习惯认可的粗粮现在看来通过我们一些监测手段来看往往吃红薯和糯玉米升糖非常快也非常多 所以我建议啊，我们的朋友啊，就尽量的少吃红薯和糯玉米啊，这升糖比较快。

0: 当然很可能啊，有些朋友啊会较真儿说，哎，我吃了并不升糖啊，有这种可能吗？是有，但大部分会升糖。这就存在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饮食的个性化。我们营养书上或者网上查到的某种食物的，升糖指数啊、升糖负荷呀，那都是在标准的实验室里面获取的，甚至呢，它忽略了人体对食物的吸收、代谢啊、分解啊、清除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呢，个体化的这方面啊，你如果要是忽略的话啊，也就是采取这些措施呢，也会出现不适当的结果。那如何来寻找自己个体化的食物啊，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选择呢？现在有很多技术啊，比如说测血糖，我们可以直接血糖，餐前、餐后2小时，甚至餐后4小时，你可以测一下，以了解这种食物对你血糖负
1: 影
0: 担
1: 响，
0: 影响。哎，每人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啊，或者是用这种持续葡萄糖监测的手段来了解你吃饭以后啊，它的血糖达的峰值，啊，它对这个负担，血糖的负担，就是血糖曲线下面积，啊，选择合适你的饮食这个食材啊，这个是最最科学啊，最最有针对性的。
1: 赵教授分享的这些饮食选择的方式，不仅仅适用于糖尿病的人群，对于普通人来说都非常受用。就比如说，国家在这个推行体重管理年以来，大家对于体重管理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感觉人人都在体重管理。那有些朋友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晚上就吃红薯、吃玉米，哎，发现这体重也没下降呀。这原因可能就和刚才赵教授分享的这个观点要有所这个原因的出处啊。那下面想问问，陆主任，除了这个主食之外，在新疆啊，患者还会关注水果的选择，因为我们新疆好吃的水果太多了。糖尿病患者怎么样选择水果？哪些能吃，哪些少吃？
2: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在临床上，我们的病人呢经常会问到能不能吃水果，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我们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很多水果口感都是很甜的，比如说我们的哈密瓜、葡萄，这些水果都是很甜。那怎么吃才能够就是对血糖的影响小、负担小呢？其实也是有几个小诀窍的。第一个呢，我们要选含糖量比较小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人参果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用一些小西红柿和小黄瓜来代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选择吃的时间。那马上进餐完以后就去吃水果呢，是不太科学的。那我们应该在饭后2个小时以后，然后加餐的时候呢，可以少量的进食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吃水果的量啊，有的患者呢，他是这个。一次是100葡萄，或者是挤牙哈密瓜这样，那摄入的糖分肯定是高了。所以我们很多含糖的水果不是不能吃，可能是要控制它的总量。
1: 这吃饭选择的这个水果的种类、吃的顺序、吃的时间啊，都要有所注意。看，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前期在做预告的时候，网络平台上的网友特别关注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一些长辈，在选择食物之后呢，烹饪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粥会煮得特别软烂啊，面条也会煮得很软烂。那不同的烹饪方式。不同，就拿米饭来说，这干米饭、白米饭和稀饭，它对于我们血糖的这个升糖指数有不一样的区别吗？赵教授。
0: 这个区别很大。
1: 哦。
0: 其实，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啊，这个熟食这个环节啊，对我们智力发展，非常大，是吧？我们都上学都讲过这个故事。人类开始吃熟肉的时候，有火的时候啊，我们开始就制造工具啊，就这个进化发展特别快，确实给我们人类的这个进步啊带来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我们各种烹饪啊，在中国啊，民以食为天，
1: 对，
0: 到处都是美食，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别推崇的一些食物。但是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从健康角度来讲呢。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啊。

0: 我们吃东西呢是为了这个消化吸收，
1: 嗯嗯，
0: 啊，如果我们做成粥，煮得很软的面，相当于啊在体外啊已经做了一些部分的啊这个消化准备，
1: 嗯嗯，
0: 啊，本来我们正常人通过咀嚼，然后到胃里研磨啊，再逐渐的掺入消化液啊，在肠道里啊进行分解吸收，
1: 嗯，
0: 而我们的粥呢做了之后呢已经在体外做了部分的消化了啊，所以喝了以后很快就会升糖了，很快就会升糖，
1: 哦，
0: 升得比较集中，
1: 嗯
0: 啊，所以呢对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友来说呢，尽量避免这种血糖升得特别快的一些饮食做法啊，
1: 嗯，
0: 有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啊和良好的控制，
1: 嗯，
0: 所以不推荐大家喝粥和煮得很烂的面食，嗯，
1: 这个可能和很多叔叔阿姨想象当中的有所区别，他们会觉得，
0: 嗯，
1: 哎，我煮得更烂更利于消化呀，我吃了之后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其实恰恰相反，
0: 就是因为它容易消化，
1: 哦，
0: 所以它升糖升得比较集中啊，峰值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对糖尿病患者人群来说啊，我们要尽量减少，
1: 嗯，
0: 当然有些人呢就是我说他说习惯了，
1: 对，
0: 不喝粥很难受，或者他胃说不舒服要喝一点，那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啊，把粥的量呢减少，本来喝一碗呢，
1: 嗯，
0: 我们喝半碗啊，再搭些一些固体的食物，这样会好一些，
1: 嗯，而且这个粥的种类也可以更多元一些嘛，
0: 嗯，
1: 就别只单纯的喝白米稀饭。
0: 其实呢，也有患者这样问，哦，啊，大夫，我不喝这个白米粥，喝杂粮粥可不可以？
1: 嗯，
0: 但是杂粮粥呢，也是会升糖升得很快的
1: 哦，
0: 因为杂粮做成粥，它也是在体外做了很好的消化准备，
1: 嗯，
0: 所以吃起来呢也会啊，所以跟那个杂粮饭或者是咱说的混合的。这个二米饭哈，啊，
1: 嗯嗯，对，
0: 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固体的食物啊，这是对，
1: 嗯，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尤其是对于上班族，可能每天就是很准时准点的做饭有点困难，那就周六周天提前备好餐，比如说提前做好一些二米饭，然后冻在冰箱里，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有一种说法说这样可以降低升糖的速度，嗯，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做过这方面的这个一些结果吧。
1: 嗯，
0: 就是碳水呢，咱们煮熟的时候呢，它是容易吸收的，熟食嘛，容易吸收的。但是经过这个低温处理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些淀粉呢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
1: 嗯，
0: 抗性淀粉在肠道内呢它吸收就会明显的缓慢啊，所以呢对血糖的控制呢确实有好处，
1: 嗯
0: 但是中国人其实不太习惯和适合吃粮食冷食，
1: 对
0: 啊，
1: 对，嗯，
0: 所以这一点也确实挺难推广啊，也不一定合适。
1: 嗯，
0: 对，
1: 选择适合的，能够长久坚持的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看到此刻啊，已经有将近40,000的网友汇聚在了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在收听收看啊，赵教授和陆主任分享的糖尿病健康的防治知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您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留言，也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非常感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很多朋友在一直疯狂的给我们点赞啊，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有问题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互动的信息。那陆主任，您在门诊上每天接触我们新疆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饮食是经常会有患者问起您的问题。您觉得结合我们新疆的这种饮食的特点，新疆的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管理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2: 嗯，我们新疆的患者当然有咱们当地饮食的习惯，很多老年患者呢，他喜欢用馕来代替，比如说馒头、花卷这一类的主食。那我们经常说吃到馕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其实也行，但是馕的加工过程当中呢，它会多放一点盐，表面上它又会刷一点油，那无形当中可能这个油和盐的这个摄入都会增多了一点。所以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比

0: 普通的馒头，它因为它馒头是发酵以后比较蓬松的，然后它的这个摄入的这个升糖呢就会快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当地的饮食还有就是抓饭。
1: 哦，对
0: 对，咱们吃的这个抓饭要比平时的米饭和菜那就更容易，因为抓饭的烹制过程也是就是吸收了很多油脂，那我们的糖脂是并行的，有的时候在摄入过多的油脂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进餐以后血糖会特别的高啊，所以这个当地的咱们的这个饮食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明显一些。
1: 嗯，不是说不能吃，您要控制量，偶尔吃一下也没事啊，但是如果在一周您的这个饮食当中频次出现的特别高，那对糖尿病的患者就要注意了。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接听伊女士的热线。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一年前被查出是妊娠期糖尿病，然后当时那个医生说生完就那个血糖会回去，会好的，但其实已经过了一年了，我的餐后血糖还是那么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1: 嗯，哎，您今天问的这个特别好，因为赵教授就特别在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赵教授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好，谢谢主持人的鼓励啊。您这种情况呢，我不知道你是在怀孕24、28周时候查出诊断妊娠糖尿病，还是在你刚怀孕建档的时候。血糖就偏高，
2: 因为我是30周，因为他那个孩子一直偏大嘛，然后他们就怀疑血糖，就30周的时候才查出来的。
3: 所以您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在你怀孕之前就有糖尿病的问题。只是怀孕的时候由于我们医疗保健啊做到位啊，所以才及时发现了，是这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呢，你生完孩子之后呢，他血糖不有可能。不能完全回到正常，你就按糖尿病来对待就好了啊，就是该用药就用药，生活方式如果做到位，血糖还控制不好你就用药，药不用担心，药是帮助你把血糖拉到正常轨道来，你只要能在正常轨道，你以后的生活生命都不会受到影响，你的预期寿命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要害怕自己得糖尿病啊，你只要是管理好啊，就什么都不影响，甚至你再要我不知道您现在年龄啊，甚至你再要孩子都是可以的。
2: 但主任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哺乳期嘛，所以就不能吃药呀啥的吧。
3: 对，你说的太对了，那尽量呢我们就要避免能够入血的一些口服药，如果可行的话，如果或者必要的话，你的血糖偏高呢，一个呢你安排进食的餐次，你比如原来三顿饭你为了保证营养你肯定要多吃，餐后血糖就高了，你把这三顿饭呢把它分成5顿6顿，就像你怀孕期间那样的做法，也许它餐后就不高了，是吧？这种做法如果这样做了还没有奏效，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像怀孕期间一样啊，先用上胰岛素，等你不哺乳了再转回口服药是可以的。
2: 明白。好的，主任，谢谢您。好，明白了。
1: 好的，跟您的交流就到这里，再见。
2: 好，谢谢。拜拜。
1: 大家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来通过热线以及我们网络直播间的留言的形式来参与到互动当中。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来跟您聊一聊糖尿病的管理。那以前大家会聚焦在我的这个血糖值，哎，一测血糖高了，不行，我要控制了，哎，血糖平稳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越来越强调全身的管理。那下面也请赵教授再次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怎么样通俗的理解糖尿病是全身性代谢疾病，做好血糖管理的同时还要关注身体的哪些指标？
3: 嗯，很好的问题。其实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不要忽略，因为血糖高呢只是你代谢异常的冰山一角。在它的深层呢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代谢异常，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体重过大，我们称它为四高甚至五高。因为这些因素呢它都会导致像二型糖尿病的最终的不良的结局，比如说心脑血管病。这些因素呢还都是心脑血管病的独立的风险因素。什么叫独立呢？就是单单这一个因素就可能会导致。所以呢我们在关注控制好血糖的同时呢，一定不要忽略其他方面的异常的指标的控制啊，我们都要做到位，这样我们才可以享有我们健康的人生啊，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寿命。所以非常重要。
1: 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今年我56岁，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血糖目前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在注射胰岛素二甲双胍也在吃，合并有脑梗，现在呢出现了脚的麻木，腿总是觉得特别，就是脚上按下去会有一个坑，然后缓慢的会起来啊，腿经常会麻，这个是不是已经是糖尿病足的信号了？我需要注意些什么？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常见啊，非常重要。糖尿病并发症呢，是跟我们血糖的水平高低、血糖的波动情况，就是变化高低特别大、幅度特别大，以及它的时间，就是这个状态的时间是有关联的。所以刚才您提到你糖尿病程特别长了，而且血糖控制不好，这种情况呢发生糖尿病并发症的概率就明显的升高了啊。作为临床医生来讲呢，我们最不愿意看到我们患者人群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知道血糖异常了就要认真的对待，有效的控制啊，这样基本上啊就可以规避啊或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那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要努力把伤害的因素控制住啊，这种伤害的因素包括我们血糖，尽量控制正常或者接近正常啊，这个可以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进行精细的调控，选择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啊，把它控制好。另外你提到的这个已经出现，比如说已经出现脑梗，就提示你的血管条件，全身的血管条件啊，动脉条件都会差了。所以要加强影响血管疾病的其他的因素的管控啊，你比如说血压，比如说血脂都要做到位，控制好啊。刚才提到了下肢感到麻，这种可能呢就是神经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呢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啊，因为神经受伤呢，神经细胞呢它的寿命比较长啊，接近人的寿命，所以它更新换代比较慢，一旦受到伤害了它就很难这个修复。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避免进一步的伤害非常重要，同时呢可以用一些神经营养药啊，如果影响到我们生活睡眠，还可以用一些镇静镇痛镇麻的这种就是减轻这个症状的一些药物啊，然后呢寻求它慢慢的恢复啊，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下肢水肿的问题啊，这要分，如果要是脚面浮肿，整体下边都浮肿呢，我们要这个关注啊，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啊，还有肾脏的问题啊，有没有低蛋白营养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要到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如果仅仅是颈部 就是脚不肿，只是小腿前边有点肿，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啊，往往跟我们这个血管回流。

0: 两个眼睛有浮肿的情况。进一步了解呢，母亲在小便当中还出现了泡沫，我问了豆包说可能是糖尿病肾病，这个需要做哪些检查进一步确定是不是？陆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1: 糖尿病肾病早期发现的时候呢，可能患者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眼睑或者是下肢的浮肿，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告诉我们有泡沫尿了，这些都可能提示有可能是糖尿病肾病早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尿的微量白蛋白和 ACR， 那么我们的医生还会根据患者的这个肌酐的水平、年龄换算他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通过慢性的这个肾脏病早期的这种风险的这个等级评估，我们叫做这个从蛋白尿和这个肾小球滤过率两个方面来判断患者是不是有早期肾病，以及他的风险程度，再做干预。
0: 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尽快领着妈妈到医院去啊，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提早的来干预。看到有朋友订阅了我们本场直播的回放，谢谢您的支持。如果说今天这会儿由于在上班，或者是没有跟这个家里有糖尿病的这个长辈父母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直播是可以回放的，到时候可以继续来观看前期赵教授和陆主任分享到的具体的一些糖尿病管理的方法。之前呢，我们在发布预告视频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留言说，哇，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都来新疆名医堂了。其实这是得益于特别好的政策，是这个赵教授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引进的柔性援疆专家，并且您的名医工作室也是落地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后续您也会定期的来到新疆吗？
2: 会的会的，按照这个我们二院的要求吧，我们会定期的来跟二院的同道啊进行合作。
0: 那您重点会关注哪些领域和方向啊？
2: 因为我们跟二院的同道啊，像我们陆主任啊，他的团队啊，在此前呢都有比较良好的合作交流啊，也希望呢在我们新疆地域啊，把我们内分泌以及相关代谢疾病啊这个事业做好。我们会在医教研吧，包括我们这个下基层的这个慢病管理方面啊，都会共同去做一些相关的项目和内容啊，希望呢我们同我们合作和努力啊，为我们新疆域内的各位朋友啊，慢病管理方面做到位落实好。
0: 那陆主任，您作为经常和这个赵教授对接合作的新疆本地的专家，结合这个成立的这个工作室，后续还会有哪些继续深化的这个合作，能够惠及到我们新疆的患者？
1: 那么通过跟赵教授近一年来的这个互动呢，我们其实临床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那首先呢，在临床工作当中，我们把这种疑难的这种内分泌系统疾病就有一个国内顶尖的一个权威专家把关了。那我们的患者足不出户，可能就能够享受到这样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将这种常态化的疑难病例的这种讨论结合线上线下，并且呢我们将更多的做一些学术的交流。那么在这个学科建设的平台上呢，我们也通过赵教授的带领，那么能够把我们的学科的年轻的医生呢传帮带逐步培养起来。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优质的医疗资源留在我们的本地，那么为我们的当地培养出更多的医学人才。
0: 我们也再次感谢赵教授来到新疆，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到我们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给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带来了干货满满的科普。再次谢谢您，也非常感谢陆主任，欢迎你们常来，也感谢将近6万的网友这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以上呢？

0: 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专家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1: 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板块哈，提到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啊，这些词汇好像已经不像以前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了，对不对？那现在更是在家门口啊，我们就可以亲手来操作互动体验的一些场景。你比如说机器人会画画、下象棋、踢球，那无人机呢可以组装试飞，航空航天知识也能够在展厅里看得见摸得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跟随主持人飞扬一起对话到嗨趣科技主题乐园项目负责人梅佳，来一起聊一聊科技研学为什么能够成为创业新赛道， AI 低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普通求职者创业者又能从中找到哪些机会呢？一起来听。
1: 你好梅佳。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这次请您来做客节目哈，也是因为咱们嗨趣科技主题乐园就是开始营业了嘛，对不对？那这段时间运营的情况怎么样呢？
2: 还是很顺利的，也比较超出预期嘛。就是我们会在那个家长和孩子来了之后会做他这个实际的这个问卷调查嘛，他们反响都还可以，就是孩子玩的也高兴，然后家长也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他觉得是边玩边学也比较新鲜，然后所以不管是这个亲子家庭的这个反馈啊，还是你来研学学生的那个状态呀，然后包括家长老师这些整体的反馈都还挺好的，热度也在持续上升。
1: 很多人听到科技主题乐园第一反应是游乐场，它和传统的游乐场科技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嗨趣科技主题乐园都有些什么？
2: 我们馆里面它是有七个特色区域，它主要的就是被我们分为了，你看科技的研学教室，然后 AR 和 VR 沉浸体验区，然后智能生活体验区、机器狗互动区、机器人格斗擂台区，还有充气城堡乐园，以及我们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拼豆手工乐园。然后相对于和传统的游乐场相比吧，传统的游乐场它是你要么就是纯玩，要么就是去纯参观，就是那种科技馆。然后我们这边是属于你可以去看，可以去操作，可以对战，然后也可以去沉浸式体验的那种，针对这个亲子类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研学类的这个一个那个研学空间的游乐馆。
1: 那么为什么会想在乌鲁木齐落地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2: 这个跟我之前，因为我一直以来算是都从事这个教育行业，然后也是时间长了吧，就会发现一些新起的就是像科技啊、 AI 啊这个领域，然后我自己会感兴趣，然后再去观察，就发现好像乌鲁木齐这边它其实缺少就是那种能让我们本地的孩子就是亲自去动手操作体验的这种科技类的这种场馆，所以就想的说要在本地弄一个这样的科技馆。
1: 所以也是一个契机让您投身到这个科技研学这个领域，是不是？
2: 对，也感兴趣。
1: 那像 AI 机器人实验室，我们了解到是有22项参观体验活动，包括机器人绘画、下象棋、赛车、踢球等等，这些项目是怎么筛选和设计的呢？这两天运营下来，看哪一个项目是最受大朋友小朋友欢迎的？
2: 筛选这些项目，它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所有游戏就是它针对的是6到16岁的小孩，所以你设计这

0: 这个游戏肯定不能太复杂，但是同时又要专业，然后要简单，还要有趣。我们的场馆里的项目就主要是围绕着这几点去选择的。然后到目前为止来说吧，运营的人气最高的几个三个项目吧，就是一个是这个 AR 和 VR， 就是沉浸式体验，因为它是你可以坐到那儿，代入感很强，然后身临其境的，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然后它也同时它也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就是我们那个机器狗互动，它又能跳舞，然后也能做动作，它还能跟随嘛。然后小孩看着就很新奇，也觉得很震撼。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格斗擂台，这个科技感特别强劲，男孩子特别喜欢。
1: 我知道你们是理论讲解加实景观摩加动手实操加互动体验的模式，怎么保证孩子们能够听得懂玩得转还能够有收获呢？
0: 嗯，因为这个我们针对主要是小朋友嘛，所以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把我们这个灌输这个理论的知识过程让他讲的趣味性，就是边玩边学，不那么枯燥，用他小朋友讲他能听得懂的那种语言，然后做游戏的方式，然后去给他讲解。然后我们主要是遵循的就是先是给他进行简单的科普，接着就是现场的一个观摩展示，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动手操作，最后是让他们就是小朋友之间可以进行这种互动啊，一对一这样子的一个对战的体验。这一点就他们操作下来，整个这几步下来就记得非常清楚了。然后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明白了这个原理呀、然后也去理解了这个什么是智能科技 AI 呀、然后机械原理啊、编程逻辑啊这些，就家长也会觉得小孩又高兴，就是也听懂了，就觉得不虚此行吧。
1: 我很好奇哈，咱们这么大的科技主题乐园在师资这一块是怎么设置的？你们有相关的这个培训体系吗？
0: 有的，就是我们这边所有的老师他需要跟那个小朋友线下是就是会亲自接触过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要求所有的这些老师都是要经过我们这个岗前统一培训的嘛，就包括我们这个科技设备实操的培训，以及就是研学带队的培训，然后最基本要求就是儿童沟通的培训嘛，然后我们也都会有考核，然后就保证每一个老师他都能独立的进行讲解呀，然后独立的能够操作设备，然后独立的带场，能保证每一个小朋友和那些家长他都是能听懂的，然后体验感呀包括研学那些他们的收获也都是高质量的。
1: 很多体验项目本身就很新，那咱们招老师的时候您更看重什么，是技术背景还是教育能力，包括您刚提到的这个沟通表达，还是说还是得有相关的这个资质？
0: 其实最重要的看重的就是他的沟通表达能力吧，因为这个你跟他一个人沟通你能看出来他对这个工作的看法和教育理念嘛。然后像他的证书啊，就是这个技术方面的是加分项，但不是硬性要求，因为他是可以后期进行统一培训的嘛，然后你也可以去学习，然后但是这个亲和力啊，然后教育责任感呀、这个是你教育行业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
1: 现在主打科技体验的研学其实有很多，那你们这个嗨趣和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一些研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0: 这个是管运营之后我自己总结下来的，有三个方面吧，算是我们这边自己的一个小优势吧，独家的一个小优势。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场馆是一个全场景一站式的体验场馆，就是它的一个你不管是游玩还是研学的体验感很流畅，它是有科技研学，然后 VR AR 沉浸馆，然后机器人啊机器狗啊，然后游乐城堡啊，然后手工乐园呀，就是它方方面面它都针对到了。然后 它不仅是就是小孩儿，年龄更小的孩子也可以在这边玩，然后家长啊也可以在这里，然后包括你说学校举行研学都可以照顾到。然后其次第二点就是，不管是家长还是小朋友都是高互动高参与度的，全部的项目都是可以亲自的去体验然后去感受的。然后第三点就是，适合这个全龄段，全龄段都可以去玩。
1: 那之后呢？之后咱们还去还有哪些规划？
0: 说规划吧，其实算是在这个馆建之前吧，建立之前就想到这个三点，算是说是希望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得保证它这个场馆里面这个科技设备啊，然后这些时常的更新，然后增加我们场馆的新鲜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着重去打造这个我们科技研学的一个课程，周末主题课呀，然后假期的这些冬夏令营。然后第三点就是让我们场馆内的这些小朋友他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机器人的擂台比赛，然后让本地孩子有可以展示锻炼的一些机器人啊 AI 啊科技方面的一个竞技平台的一个展示的条件。然后第四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打造成为乌鲁木齐亲子科技研学类的一个场馆标杆，然后能让更多的家长和小孩知道我们。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后台当中在问哈，说在哪儿很有趣，想了解一下，那您给大家来发出一个邀约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Hello 各位乌鲁木齐的家长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山区解放北路的云集教育广场负一楼开区科技主题乐园。我们的主题乐园全场七大主题，20多项科技体验，你可以全场通玩，不虚此行，不用出屋室也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科技以及 VR 沉浸世界，同时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充气城堡、拼斗手工乐园等。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周末遛娃、亲子游玩、班级团建、学校研学，首选我们嗨趣科技主题乐园。我在这里，在嗨趣，期待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转科技，遇见未来。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和介绍。那么我们的节目也不仅是在乌鲁木齐落地大家可以听到，全江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听到。那如果说乌鲁木齐以外的小伙伴放假的时候有机会想来到乌鲁木齐游玩，这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好去处，在学中玩，玩中学。谢谢梅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那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呢。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啊，我们来刷新刷新。首先看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丝路传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啊，有招聘10人的需求，两个工作岗位，我们分别来看。首先看到的是电脑雕刻师，这个岗位需要5人，月薪是3500元到8000元。有什么样的任职要求呢？熟悉雕刻软件者优先考虑。还有一个岗位是珠宝镶嵌师啊，同样也需要5人，月薪是3500元到8000元。任职要求呢，有珠宝镶石、植模、抛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136-5998-3898。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路2号华陵玉器城1楼海派玉雕非遗传承馆。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新铁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想要招聘20名施工员啊，这个岗位的薪资是面议，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要求呢？中专及以上学历啊，具备图纸识读，还有包括啊基础办公软件的操作能力，能够接受异地驻场工作安排，有施工现场的相关一些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哈。工作地点大家比较关心啊，在乌鲁木齐市及周边啊，联系人电话黄主任13579938950以及18167865937，微信同号。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安护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有招聘43个人的需求啊，分别都有哪些工作岗位，我们分门别类的来看一看哈。陪护床主管这个岗位需要1人，岗位薪资是月薪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有库房管理、物资管理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护工主管啊，这个岗位也需要1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医院护理、陪护管理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连线电话杨先生13519971998。还有继续看到的工作岗位是陪护床、送床、收床工人啊，需要1人，月薪是4000元。还有最后一个岗位是护工啊，这个岗位需要40个人，需求量比较大啊。月薪怎么样呢？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之间啊。任职要求有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可接收学员，提供免费培训啊，福利还是比较好的哈。联系电话刘女士18935912205。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南昌路。我们继续再来刷新刷新看啊，劳道义农啊，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5名市场经理的需求啊，这个岗位的月薪是5000块钱以上。那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农学、植物保护、园艺、农资营销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2年以上的新疆本地农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持有 C1 驾驶证啊，能够适应长期下乡驻市场工作啊，有几个硬性的要求啊，持有 C1 的驾驶证啊，对不对啊？然后能够适应长期下乡驻市场工作，福利待遇都有哪些呢？缴纳社保、带薪年假啊，还有包括节日福利啊、年度体检啊等等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到这个电话18099260671哈。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刷新一下啊，看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75人的需求啊，分别来看都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岗位。技术操作工需要30人，月薪是5200元到86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普工啊，这个
岗位是急招啊，需要30人啊，薪资也比较可观，月薪是6200元到8600元，任职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还有包括电工、焊工啊，总共需要10人，月薪是7000到8500元。还有继续看到的是翻斗车司机、装载机司机啊，这个岗位需要3人，月薪是5500元到6500元。还有同时需要保洁，需要2人，月薪是3000到4200元。啊，工资都是比较可观的。联系人电话：董先生，0991-6550-303，以及18690-13-7732，以及18119444845。那工作地点啊，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继续再来刷新看一看哈。新疆陆铁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招聘3名吊车员的这个需求，这个岗位的月薪是5000到10000元之间啊，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铁路相关专业优先考虑哈。联系人电话：杨经理，18423212107啊。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那再来关注刷新一下，看到新疆广汇热力有限公司有招聘啊一名这个维修工的需求，这岗位是月薪3000到4500元，任职要求持电工证，有1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水电维修及写字楼环境作业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18999162312。我们再来刷新，最后看到的是新疆满江红农资化肥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5人的需求，这个岗位是农资销售啊，这个是底薪加提成的这个月工资组成部分啊，月薪是3700元每月啊，再加提成。那任职要求呢，大专及以上学历，农学、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2年以上的化肥或者农资行业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啊，福利待遇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节日福利啊。联系电话：马女士，18129211036。工作地址啊，会有这么几个地方：阿克苏、库车、伊犁、库尔勒和阿勒泰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东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中高山区位于加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那今天夜间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8到9级。特别关注到北江北部的气温下降是有这个5摄氏度左右，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情形。那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江各地州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向风力这个是3级。那阿勒泰晴转多云，12度到-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塔城晴好的天气，十九

0: 度到二度，东风转东南风三级。伊宁多云转晴，23度到6度，东北风转南风三级。伯乐多云的天气，15度到5度，西北风转东风三级。克拉玛依晴好的天气，19度到7度，东风3到4级转三级。继续再来关注到奎屯，晴好的天气，18度到5度，东风转北风三级。石河子晴好的天气，19度到4度，东风转东北风三级。昌吉晴好的天气，20度到6度，北风转东北风三级。继续再来关注到哈密，晴好的天气，24度到6度，东风转东南风三级转3到4级。吐鲁番晴好的天气，27度到16度，东北风转东风三级转3到4级。库尔勒晴好的天气，24度到12度，东北风三级。阿克苏晴转小雨，23度到10度，东北风转西北风三级。阿图什多云的天气，23度到10度，东北风转东南风三级。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喀什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西北风转东风三级。和田多云转晴，23度到9度，西南风转东风三级。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呢，我们来一同学习创业知识啊。走进到的是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那继续邀请到的是牛芳芳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中小企业初创期工商与税务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来一起继续长知识啦。
1: 那第一个呢，就是建议我们要建立健全的合规的管理体系。设立专门的业务管理部门或者岗位，负责统筹管理企业的所有业务流程的整个工作，做到业务清晰、流程规范。那全流程前置规划，在业务开展前，我们要对我们的业务模式、还有我们的税务架构、合同条款进行系统设计，例如合理规范企业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避免因业务模式不合理导致税务风险。那加强我们的供应商管理，严格执行供应商准入筛查制度，对合作伙伴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确保采购业务中发票、货物等信息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要确保我们的四流一致，包括我们的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物流要一致，签署规范的合同，物流运输要有单据及一些运输发票，每笔业务留存完整证据链啊，通过大数据筛查业务的真实性，然后开展我们的日常培训与文化建设，定期组织员工进行业务流程合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我们的业务的基本流程、公司内部的合规政策，那还有一些行业监管的规定等等，主要是通过培训提高我们员工的合规意识和操作技能，同时运营良好的企业氛围，让业务流程规范成为企业员工的那个自觉的行为啊。那这个加强供应商管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比如说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有时候有企业会遇到协查、税务协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就是上游给我们开发票的单位失联呀，或者各种因素，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商那个没有管理到位。然后如果对方出现各种问题的话，他是可以通过票据来找到我们，就需要我们来进行协查配合。那业务合规以后，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税务合规。那税务合规呢，主要是要准确地进行我们收入的一个申报，以真实经营的数据为基础完成税务申报，杜绝虚开发票等违规操作，确保收入的确认符合我们税法的规定啊。它主要是我们不能隐瞒收入，也不能虚报收入，包括我们的成本。比如说我们有些企业，他有些人他是不需要发票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无票收入，要在当月及时的入账。还有我们的成本要和我们的业务相关。那第二个就是要规范我们的发票管理，加强发票的开具和取得管理，确保发票与实际业务相符。对于开具的发票，要保证开票信息准确，开票内容真实，对于取得的发票要严格审查其真实性和合规性。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业务的情况来确定我们开票的金额。比如说我们卖了一个苹果，那我们只能开具苹果的这个发票。如果说我们开具我们卖了一个雷子，不管是金额一样不一样，那这个在我们的税收上就属于虚开啊，是很严重的行为，大家是一定不能去干这个事情的。那包括有时候说啊，那对方我们进了一个货，对方他没有发票，那能不能找他和他自己的名下的公司去给我们开一个呢？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啊，这个也属于我们的虚开范畴。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合理享受我们的税收优惠啊，要密切关注税收政策的一个变化，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说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享受我们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还有我们的研发企业可以享受我们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还有我们的农业生产者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销售资产的农产品是免税的各种的政策。那我们要及时的去查我们自己经营的行业它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主要是避免我们的该享受的优惠没有享受到。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建立健全的税收税务风险评估体系啊，主要是定期对企业的税务状况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体检，运用大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模式对可能出现的税务风险进行提前预判和决策。那我们的合规做完以后，那我们要定期进行我们的风险把控。那风险识别先要全面的去找我们企业的风险，那从企业的核心领域切入啊，比如我们的业务端客户违约呀，或者供应链断裂，这都是会影响我们企业的一个正常经营。从我们的管理端包括我们的人才流失、制度的漏洞、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的变动、市场的竞争，通过部门访谈、行业案例分析、历史数据复盘，列出所有可能影响我们企业的一个风险点。那对于风险点，我们是不是要评级、要风险评估，再给风险定等级啊？用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这两个维度将风险划为高、中、低三级啊。例如说我们的核心技术泄露肯定是我们的高风险和高影响，那我们的办公设备故障则可能是我们的低风险和低影响的一个低等级信誉。那我们的优先聚焦我们的 高等级的风险，要及时的采取措施啊。那怎么样去应对我们的风险呢？我们建议是不同风险出不同的方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规避，那规避肯定是直接规避我们的高风险行为，如放弃合规，要求不明确的海外项目啊。第二个就是降低，通过措施减少风险影响，如为核心客户设置信用等级，降低我们的坏账风险。还有就是建立我们建立完整的那个就是供应链的一个体系，就是严格筛查我们的客户啊。第三个就是转移，将风险转移给第三方，如比如说购买一些财产保险，或者与供应商签订风险分担协议。那第四个呢，就是接受，那接受的肯定是一些小的风险，比如说我们的办公用品损耗。那预留少量的应对资金就可以了，不需要投入额外的管控啊。那最后还要监控改进，要实时盯紧我们的动态，建立公司风险机制，比如每月跟踪客户的付款记录，每个季度更新政策合规清单，定期比如说每季度或者每年复盘企业应对的效果，主要是为了从中找出一些问题所在，及时改进。那风险把控完，我们的财务还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个数据比对啊，企业财务数据对比没有所有啊，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明细，它主要是围绕我们日常经营数据的维度，对于差异化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搭建，我们要时刻关注我们对比变化比较大的数据和项目，及时找出我们问题和差异所在的一个地方。比如我们新增加了一个项目那这个属于我们正常经营范围之内的，我们因为增加项目嘛，我们的支出可能就会增加，那这个是可以保留。那对于有异常的地方，及时采取具体的实施措施，对于问题给予优化和解决。那常见的核心比对维度及明细啊，我们建议是从下面几个方面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对比维度与明细，第一个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对比，这是我们纵向的一个对比啊。比如说我们本期数据和我们上期数据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2024年二季度的营收和我们2025年二季度的营收，它这两个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收入的一个增减变动啊。 那什么原因增加了，那肯定是好的。如果说减少，那我们需要去筛查这个原因，去找出问题所在，然后针对问题去扩大我们的市场。

0: 我们要分析我们预算执行的偏差主要是在哪里。那这个分析以后最主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去改进，要去实施啊。那第二个就是一个科目维度的，这样一个对比啊，可以算是一个横向的对比。比如说我们的利润表科目，那个营收和成本对比，那主要看我们毛利率的一个变化。如果我们这个毛利率变化很大，那它就是一个预警，它就是一个异常点，会引起税务风险。那我们要去看到有异常变化的地方，那我们要去分析，分析我们这个大市场，分析我们这个行业，看这个变化属不属于一个正常的变化。那还有我们费用类的一个对比，包括我们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我们财务费用。因为财务费用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科目啊。如果财务费用增加了，如果我们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它主要是出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然后产生的。还有我们要去考虑一下我们的销售费用占我们的营收比重是否异常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行业整个的费用它有一个数据，那我们的行业超过这个数据很多，那肯定就是我们要去找原因。还有我们资产负债表那个科目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的应收账款与我们的营收比对，主要是看要比对出我们的一个回款率啊，如我们的应收速度是否远超营收。或者我们的存货与我们的营业成本对比，要看我们的存货周期是否正常。还有我们现金流量表科目，那个经营活动现金流与净利润的对比，判断我们的企业是否有现金支撑，要避免我们就是那个虚盈实亏啊。这个虚盈实亏就是说，我们只看到我们的收入增大了，但是我们只在做业务，我们没有去关注我们的收款，然后钱全部没有收回来。那我们的收入已经实现了以后，我们就是要去交这个税，然后我们的日常运营也是一分不能少的。结果发现工资发不下来，税交不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第五个要对比我们的日常数据的一个对比分析啊，主要是一个主体，主要是一个外部和内部的一个比对。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行业标杆，如果说我们的本企业的净利润率和我们行业净利润率一个比对，主要确定我们的竞争力偏差啊。如果说我们的利润率特别低，那我们的行业的利润率很高，那肯定就是我们管理上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本行业的一个平均利润率，它是一个平均值，所以我们应该围绕这个平均值，然后去判断我们单位的这个业务啊。那个还有我们要企业内部部门去比对，比如说我们生产 A 产品也生产 B 产品，那我们要两个产品的营收去相对，两个产品的成本也要去相匹配相比对，主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筛选出高盈利的业务。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两个部门，那我们要去对比我们两个部门之间的这个成本。那成本高的肯定是管理上有一定的问题嘛，主要是为了优化我们的资源分配。
1: 劳动合同是保障劳动者实现劳动权益的重要法律形式之一。那职场打拼的小伙伴们，如果说是要续签劳动合同，有哪一些知识点是必须要掌握的呢？今天的就业小助手就为大家来详细的梳理梳理啦。
2: 续签劳动合同，单位还需要给劳动者劳动合同吗？当然要给。劳动合同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续签劳动合同能再次设置试用期吗？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注意哦，劳动者再次入职此前工作过的企业，但岗位不同，也不需要再约定试用期。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继续工作，劳动关系怎么算？应该怎么办？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

0: 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按劳动合同法第77条规定，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意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

0: 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属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

0: 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体制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4: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8: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4: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9: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4: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0: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4: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6: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4: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1: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 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4: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再经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2: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13: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14: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15: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4: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 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

0: 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

0: 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歇鸡不歇。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1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7: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困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6: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7: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9: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9: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4: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0。

0: 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8: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8: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0: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7: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东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召开；
0: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大道通衢连丝路，基建筑底兴新疆。
0: 5年来，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
1: 继3033奎独库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隧道主体施工启动，
0: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供暖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10月10号，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谋划推动15-5时期科技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更好支撑引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科技援疆工作格局，推动新疆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科技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找准新疆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充分用好科技援疆优势，加快建设科技强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更大进展，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助力新疆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支持拓展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援疆综合效益。
1: 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科技援疆作为全国科技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划和推动，形成部门联动、央地协同、多方参与的大科技援疆格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科技支撑引领特色产业进一步升级，科技创新为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进一步赋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拓展，科技创新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科技部及全国科技界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建设和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科技援疆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科技援疆新内涵，开创科技援疆新局面。 要更加注重提升新疆自身创新能力，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更加注重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划科技援疆举措，更加注重营造创新生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新疆优势产业跃升发展，更加注重开放合作，以科技创新紧密连通中亚西亚国家。科技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合力推动科技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会上，上海、浙江、山东、湖南自治区和兵团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援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科技部副部长林星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薛斌、杨红斌，科技部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院士专家和领军人才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援疆省市和部分兄弟省份科技部门同志，各地州市兵团师事和新疆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校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全国科技援疆成果展。
0: 新疆台消息，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10月1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综合科考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新疆发展的科技部等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兄弟省区市和国内高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能源矿产等领域，全面查清资源生态本底，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5年来，全体科考队员走遍天山南北，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沉甸甸的科考答卷，践行了献身科学、奉献边疆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科考成果综合转化应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荒漠化防治成果，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治理，多措并举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深入推进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让科考成果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殷和俊指出，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着力打造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服务新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5年来，科考工作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央地联动、部际协同推进全域综合调查，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坚持面向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为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突出问题提出科学方案，坚持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交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重大科考成果是全体科考队员历经艰辛付出的智慧结晶，是新征程上有组织科研的生动实践。当前 第三次新疆科考进入成果综合集成和转化应用的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新时代新疆科考战略使命，加快科考成果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更好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国家西北生态能源资源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促进成熟技术规模化示范推广，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科考成果惠及新疆民生福祉取得新突破，助力解决健康饮水、荒漠化治理等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为美丽新疆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1: 何红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三轮战略性、系统性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着眼应用实践，形成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积极培养本地科研人才。此次发布的重大成果是数十年接续攻关的厚重积淀，是新时代科技新疆、科技沪江的生动答卷。中国科学院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疆发展大局，加速科考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建强人才平台，稳定一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勇于攻坚的科研队伍，筑牢边疆创新基石，深化开放协同，加强与科技部、新疆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深化与中亚国家联合研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负责同志发布了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此次科考着力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揭示了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阐释了新疆冰川资源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获得了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查明了新疆土地资源的耕地开发潜力，提出了沙漠边缘阻击战科学方案等。科技部副部长林欣、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兵、杨红兵，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两院院士和科考专家项目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科研人员代表，部分省区市科技部门代表，中亚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发布会。发布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新疆科考成果展。
0: 新疆台消息，10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新疆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石化化工行业发展规划，研究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工作等。会指出，要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以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数字新疆建设实现新突破，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要加快构建数字新疆一张网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效的算力网，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人工智能加政务数字底座。要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打造实用好用见效快的小快零特色一件事，以数字化驱动营商环境系统性提升。
1: 会议强调，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数据品牌体系， 要加快推进运营机构遴选工作，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公共数据资产管理，建立数据产品收益分配机制。要构建全流程可追溯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切实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石化化工行业是新疆支柱产业和能源资源转化产业，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产业布局重点任务，加快项目前期研究论证，统筹土地、能耗、环境等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要通过减油、增化、提质，推动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石化与煤化工、盐化工、化纤、纺织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全链条数据基础与数字化管控体系，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风险防范能力，将新疆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能源化工基地。会议指出，新疆玄武岩资源禀赋优势显著，绿色电力充足，区位优势独特，要加快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搭建原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推广的协同攻关模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和创新引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五年来，新疆牢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天山南北大道纵横，空港通达，电网绵延，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持续跃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2: 在 G0711 线乌豫高速的永丰信息监控中心大屏上，一条数字孪生隧道正在实时运转，可以看到每辆车的精确位置、速度等信息。中交新疆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部党委书记、执行总经理涂光胜介绍，
3: 依托这套智慧系统，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原来对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它可能精准到10米，我们现在可以调到2米或者是5米。
2: 2025年12月26号，全长324.7公里的乌豫高速全线通车。原先需要绕行7.5小时的山路，如今只需要3.5小时。这条路改变的不仅是南北疆的通行距离，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货车司机陈辉：
4: 赶路就是坡多弯多嘛，还跑不快。现在乌豫好走多了，穿隧道就过去了嘛。
2: 乌豫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应急员才人巴图：
5: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巡查这些道路面，不能有障碍物。还没有开通之前，我是土生土长本地牧民，在这上班非常的荣幸。
2: 如果说乌豫高速打通了天山南北的陆路大动脉，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则架起了新疆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是原有3座航站楼的面积之和，目前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达到了4800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机场累计运营国际客运航线33条，国际货运航线37条，客运航线通达20个国家、25座国外城市。国际航班量从年初的每周80班提升到目前的每周约140班，增幅达到75%。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管理部运输业务主管杨爽，2015年就开始从事机场旅客服务工作，见证了这座亚欧航空枢纽的跨越式发展。杨爽：
6: 在老的航站楼呢，旅客乘机往往依赖的是我们的纸质登机牌。

0: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新疆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十张网。走进位于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基坑开挖、铁塔阻力等工序正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加到6回，交流外送能力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5年来，新疆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公路总里程超23万公里，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覆盖江内80%以上县级行政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数量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江内缓起来，进出江快起来，南北江畅起来，进出境连起来，目标正加快实现。5年来，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拥有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如今，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上，一条条道路纵横延伸，一座座空港连通世界，一张张电力高速网铺展开来。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让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显著增强，区位资源禀赋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1: 5年成绩单，这5年，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大力推进各类安居惠民工程，不断补齐城乡居住短板，把民生福祉落到千家万户。5年来，新疆稳步提升各项社保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全区3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2020年末1964.0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2294.1万人次，年均增长66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保持95%以上，社会救助标准动态上调，低保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安居工程持续改善各族群众居住条件，全区累计实施6.35万户农防抗震防灾工程，新增保障性住房20.67万套，完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22.64万套，改造老旧小区5254个，惠及92.43万户家庭，城镇供水燃气普及率接近100%，煤改电1、2期工程全面收官，完成163.03万户农牧民供暖设施改造，实实在在改变着城乡群众的生活面貌。
2: 我们这五年砥砺口岸换新，霍尔果斯浩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浩既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通关效率迭代升级，外贸业态多元革新，高效畅通的国际通道正助力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扬帆出海。请听报道。
3: 我是梁浩，是霍尔果斯本地人，如今也是扎根家乡的外贸人。我2020年进入外贸行业，主要做货运代理服务，那时候办理车辆出口手续要排队跑好几个窗口，一单业务在口岸停留1到2天都是常态。现在办理一批车的手续只需要跑一次，办理完就张贴这个2维码，车辆从这里一路畅通，几十分钟就完成所有的验放。这些年口岸还推行了7乘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便利措施，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一年上。

0: 个台阶，包裹丝款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款。如今汽车摆渡人成为不少花果丝人的新职业，早上开车出国门，下午就能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现在我们公司的摆渡人的团队壮大到200多人，帮助我们商品车跑向世界。这5年我们月均出口商品车200余辆，提升到现在的1000余辆，覆盖中亚、东欧等10几个国家。我也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了企业骨干。回头看这5年，不只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业务量在增长，整个花儿果丝都在变。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新空间、政策赋能、通道提速、跨境贸易活力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借着口岸向好的势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从花儿果丝送往亚欧大陆。
1: 10月9号，继3033回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2: 穿越北天山段的克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也是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这里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两座特长隧道设置4处7座斜井，通过斜井开辟主动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同时配套全工序机械化钻爆法施工。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2标3部副经理侯强：
3: 未来我们投入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动力进度。
2: 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全长约393公里，按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4: 随着近期气温下降，我区各地陆续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10月10号，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供暖工作。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中心18街集中供热锅炉房，4路工每隔2个小时就会检查水泵、锅炉附属设备等，确保供热运行平稳。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公司3供段副主任王伟告诉记者：
6: 10月8日17点，所有的热源都开始启动锅炉。10月9日的0点，所有的换热站已经达到了这个运行的初期条件，那能源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在用户端安装了部分的室温采集器，能够远程实时掌握用户的用热情况，实时调整我们的锅炉运行状态，保证用户的室温达到标准。
5: 今年10月1号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全面施行，明确了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明确规定了供热企业抢修时限。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公司经理助理高成表示，公司建立半小时响应与8小时抢修机制，并动态调控参数，确保室温稳定在20摄氏度。
7: 接到老百姓供暖诉求，半小时之内就启动应急响应，遇到管网跑冒滴漏、泄漏故障、大型抢修，我们确保8小时以内处理完毕。供暖期间，我们会根据天气变化随时调整供暖参数，保障居民家里温度稳定在20度，让大家温暖过冬。
5: 截至目前，阿勒泰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也已开始供暖，其他地区近期将陆续启动供暖工作。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1: 阿勒泰多云，-3度到12度。
4: 塔城晴，2到19度。
1: 伊宁多云，6到23度。
4: 伯乐多云，5到15度。
1: 克拉玛依晴，7到19度。
4: 奎屯晴，5到18度。
1: 石河子晴，4到19度。
4: 昌吉晴，6到20度。
1: 哈密晴，6到24度。
4: 吐鲁番晴，16到27度。
1: 库尔勒晴，12到24度。
4: 哈克苏小雨，10到23度。
1: 阿图什多云，10到23度。
4: 喀什多云，12到24度。
1: 和田多云，9到23度。
4: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刘凯，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名，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为各位共同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各位朋友们分享什么内容呢？来说一说歌手周杰伦。华语歌手周杰伦通过自己的奋斗让不少人成为他的歌迷。那么他在参加央视开讲拉节目的时候呢，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
1: 站在这个舞台开讲真的是不简单，算是成功了吧啊、哦！人都要有梦想。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啊、哦，我觉得自己就是非常平凡，只是学了点音乐而已啊、哦。学这些音乐呢，最后能够站在这个舞台演讲，也不容易啊。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但是我却跟你们演讲，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方文山也才读过小学而已。不过他写的东西却能够到教材里面，这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呢、啊？所以我觉得厉害的人啊、哦，我觉得不平凡的人，并不是书要读的念得多好，我觉得他要有一技之长，本身呢也要听妈妈的话，尊师重道。那时候他很希望我可以考上音乐系，然后读大学这样。对，但我大概考了两次吧，可能我不是读书的料，而且我又很爱打球，对，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搞的，对，可能就有一种运动细胞吧，对，对，那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些哦，都是我未来成功的一些关键。你想一想，年轻时候如果我去好好的关在那边，我没有去学琴，我没有去打球，我现在怎么拍功夫灌篮大灌篮是吧？所以如果那时候没有学琴，我现在怎么拍不能说的秘密，对吧？对，那个时候如果不喜欢看这些武术的电影，我怎么拍青风侠，对吧？这些呢都不是父母让你去学的，你是有自发性的，你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人要有一技之长呢比学历更重要啊。这个是我一直在跟这些小朋友讲的。那讲到学生的阶段，因为今天是在学校嘛，其实我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我觉得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一个很好胜的人啊。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搭公车，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吧？就是人很多的时候被挤到最后，然后被公车门夹到，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但是我却是那种痛说不出来，因为呢前面坐的好几个学姐，我想说等到下一站反正公车门自动会打开吧，结果他下一站竟然没有给我停下来。于是呢我就只好默默地跟学姐说，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跟公车司机说一下，我的手被夹到了。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公车司机一定很纳闷，学姐他们应该也很纳闷，为什么在第一站的时候不讲，在第二站，在第三站的时候才说。这就代表说我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人，很爱面子，爱面子呢又好胜。但是我觉得这却帮助了我在现在的演艺圈，现在的生活环境，因为呢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输，永远都要在第一，这时候应该要来点掌声的时候。对，我刚刚在讲这些我学生时代的生活。学生时代其实那时候没有考上大学，后来我就去写歌了嘛。在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写着蜗牛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吧。那时候呢也算是移居啊，蚁居在不是蚁居在天台，是蚁居在录音室啊、那被吴宗宪给发掘，应该是三天，他希望我要写十几首歌曲啊、这是他给我一个功课啊、那他从里面挑选歌曲去用，所以那时候都会很期待自己的歌曲被录用，你才有钱，你才可以拿回家给爸妈。所以那时候呢，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一定要赚到钱，然后好好的让家人过好生活啊，所以这是我写歌的一个重点，其中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在我小的时候，他们花费太多的金钱学费在让我学钢琴，所以我要弥补回去。对， 所以呢，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父母失望。在你这个生活当中，你一个人其实老实讲，有时候我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我并没有兄弟姐妹。那在写歌的时候认到这个根红呢，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歌手了，而我还移居在他的录音室，他给我衣服穿，给我吃的，并没有给我车子，对，但是他却载我到处游玩，享受他的人生，然后带他的朋友给我认识。有一天呢，吴宗宪说：“你这些歌好像都不错，但是没有人可以唱哎。”啊，公司签来另外一位音乐总监哦，杨俊荣。哎，后来他听到我的歌，他说：“你这些歌曲别人不用，干脆你自己唱唱看好了。”然后那时候我一个念头想说：“是当歌手吗？不可能吧。”所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把自己的歌唱一唱。然后有一天那个唱片公司的表演，有很多艺人，有很多啊大老板要来看啊，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想说这时候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歌曲，黑色幽默好了，是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当时真的是唱了黑色幽默啊，因为更红的那时候，他就推荐我说：“你唱这个歌，这个歌很有你的味道。你可以像以前的情歌都是非常严肃的，哪有这样那么奇怪的歌词？”我说：“哎，但是来的唱片公司是老外，他听得懂吗？”然后他跟我说：“反正你唱的也不清楚，反正他也不知道你唱什么。那这个旋律好就好了。”我想说：“哎，也对。”啊，所以我第一遍这样唱完之后，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我想说：“嗯，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说你唱得太小声了。然后根红呢，默默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是因为根红默默的去告诉工作人员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于是有机会发片了。那时候第一首主打歌《可爱女人》啊，《可爱女人》就这样出来了。那当时的这个红公司的师姐徐若瑄呢，拍的这个第一支的 MV 这样。那时候呢，觉得蛮特别，就是哎呦，这个师姐当时是女神哎，来拍 MV， 这真的假的？这样，当时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后来呢，她竟然说，哎，可以教我弹钢琴吗？我才发现哦，学钢琴是对的。当时写的歌曲是给其他的歌手唱，后来我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呢，几乎都是写给别人唱，别人不要的。我重新拿来唱，所以有了双截棍这些歌曲。所以我也很感谢当时没有用我歌曲的那些歌手，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没有开玩笑。所以呢，我也不能停下来，我继续在往前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的歌迷朋友们。对，你们没有看错人，对。然后那时候出了几张唱片啊，去了几个颁奖典礼，对，慢慢的你对于这个奖项，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看重，谁不想得奖，对不对？对，有一次带了外婆，去参加颁奖典礼，我觉得至少其中一项上台可以讲话吧，对不对？可以感谢我的外婆，结果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就非常的，老实讲，非常的不爽，对，对，但是我没有表现在，对。因为那个摄影机都在拍你嘛，你还是要很开心的、很大气的为大家鼓掌嘛，对。那我就觉得，原来演艺圈是这么的虚假。于是呢，我就把它写了一首歌曲叫《外婆》。

外婆呢，一方面我是在攻击这个，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另外是觉得自己很不孝，所以也写了像打狗仔骂狗仔的歌曲《四面楚歌》这样那这些歌曲可能引起不了太多的共鸣，对，可能因为很多人没有遇到狗仔，很多人不知道狗仔这么讨厌。慢慢的回归，我觉得要必须给一些正能量，所以我就没有再写这些有的没有的歌了，是不是？写了《梦想启动》稻香那时候我想说，这么多个歌手，我要怎么样去不一样？所有的欧美的这些饶舌歌手，他们的歌词充满了暴力，他们的音乐很重，反差很大。我喜欢做反差很大的东西，那就是中国风了。中国风呢，其实老实讲特别难写，因为它就这五声音阶，你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想说，我这种嗓音咬字不清，可不可以来中国风一下？于是呢，先写了这个《东风破》，大家还熟悉吧？

然后拍了《黄金甲》之后呢，也感谢这个张艺谋导演哦，说哎，我有听过你的这个《东风破》，不然来一个，跟这个《黄金甲》有关的，你觉得怎么样？那时候写了两首歌哦，一个是《黄金甲》，你看肯定大家比较没有听过，大家听到的都是《菊花台》，对不对？果然张导比较喜欢《菊花台》哦，所以用它呢作为了片尾曲。那这歌呢也让了很多的这些歌迷朋友的爸爸妈妈呢也认识我，那也因此呢很多人差不多我蛮常遇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还有一些老奶奶说哎，我喜欢听你的菊花台，然后我才知道其实听我的歌的年龄层是这么的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特色，就是哦，每张专辑要有个中国风，所以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你看累不累，其实非常累，因为你要想很多，然后呢你写了十首歌曲你还要拍十支的 MV， 为什么？因为我在写每一首歌的时候我的画面已经在头脑里了，所以我必须把它拍出来，交给别人来拍，不信任别人，这就是我自己相信自己的地方。所以呢先拍了第一支 MV， 但是是拿我的师弟当作白老鼠来试验一下，拍他们的 MV 我看一下觉得哎好像不错，我才来拍自己的 MV 啊。于是我拍了第一支 MV 之后，拍了第二支 MV， 拍了十支 MV， 拍了二十支 MV， 到现在累积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十支 MV 了。这些 MV 呢其实都是一个经验，为什么？因为我想当导演，所以我不断的在练习。这 MV 当中有好的有不好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那你们其实现在还是学生的时代，我现在讲这个会不会好像太远了？其实不会，对，因为你们要考虑到未来，对，所以我才会写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告诉从前的自己。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周润发，周润发拍了一部片叫《赌神》，啊，那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变魔术的原因，是吧？所以呢，我写了一首歌，好，告诉从未来告诉以前的自己，你会遇到周润发，因为他会演了《黄金甲》，当上了你爸，所以赌神未来会是你爸爸，懂了吧？懂了哈。

那时候听的流行歌曲，张学友的歌。其实我开始写流行歌，就是因为《吻别》开始，我就想说有一天一定要写歌给他。果然，张学友唱了我的歌曲，而且还跟他一起同台表演，我就代表说自己不平凡了。这些都是在我音乐的领域哦，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成功了。在电影方面呢，拍了《不能说的秘密》，大家看过吧？哦，那我一直在想，怎样的爱情片不一样？然后以穿梭时空的这个电影情节，我觉得非常特别，所以我利用了钢琴的速度来想象成是时光机啊。所以我觉得人要有想象力，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很天马行空的乱想东西，但是其实到时候做出来，大家都是会吓一跳。这些工作人员往往会觉得，什么？你讲这个剧本，我觉得很奇怪，怎么钢琴弹得快变成时光机这样？拍出来，哎，大家是不是吓一跳了？是的，没错。然后在这边鼓励大家，就是找寻自己的那一点跟大家的不一样，去把它放大。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

0: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周杰伦在央视开讲了这个栏目当中的他的一段演讲啊。听完他的创作音乐的故事之后，我们下面呢来继续听电影演员成龙在总台开学第一课当中分享的关于他的心路历程。
1: 接下来这位给大家带来演讲的就是一张在大荧幕上非常显眼的中国名片，无论他去到哪儿，他都会带着他那颗爱国心在世界各个地方做中国的宣传，讲中国的故事。他就是你们非常喜欢的成龙。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成龙，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我心中的梦想。像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特别调皮的一个小孩子，但是呢，我小时候就很有正义感，看到小朋友被欺负了，我总会站出来替他们抱不平。那个时候就立志，长大了一定要当个英雄。6岁的时候呢，父亲把我送进了戏剧学院，那个时候对梦想的概念比较模糊，只知道只要练好有本事才能够上台表演，这应该算是最初步的梦想吧。其实实现梦想的过程是漫长跟曲折的。刚进入片场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武行，每天就是跑跑龙套，也没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你们要知道，我最早被认可的是什么角色呢？你们一定猜不到，是死尸。因为很多人演死尸的时候呢，就插了个剑在那个镜头面前呢，一插那个剑，预备，开机，你那个剑就在动了，咔咔咔，就死掉了，你不能动。他们不懂得怎么去憋气，那从你一憋气开始，那个开机的时候就晚了。我通常呢就是看慢慢到机器一开，到我的时候，哇，其实那场戏很长很长。后来那个导演说这个死得真好。对呢，我就慢慢越来越多演出的机会了，那开始尝试在一些镜头面前可能是一闪而过的角色，在镜头里边停留的时间是慢慢就越来越长。成为电影主角的时候的最初，我主演的电影也并不卖座，常常被人家称为是票房毒药，什么成龙啊、陈崇吧，这些导演怎么会找这个人做男主角？大鼻子小眼睛的，什么都不懂。哇，那个时候含着眼泪转身就走掉了。一直到《蛇形刁手》《醉拳》，我自己导演的《笑拳怪招》上映之后，忽然间一天就爆红了。后来就有陈家班，后来就慢慢拍，被全世界认同。随着自身的能量越来越大，我开始思考实现个人的小小的梦想固然是很好，但如果有机会实现更大的梦想，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其实在我看来呢，我的功夫片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名片。所以这些年来，不管是在好莱坞也拍戏也好，在国外拍戏也好，我都觉得非常骄傲。那现在呢，我想拍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说通过十二生肖呼吁更多的人爱护文化、爱护文物，还有我通过天降雄狮、铁道飞虎，希望通过电影传递人类追求和平的一种愿望。总的来说，我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去影响跟带动一些人。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只要你肯努力、肯拼搏，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和家人，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1: 成龙大哥今年已经64岁，听说您现在演电影仍然很多危险的动作是要由您自己来做的，不用替身，是这样吗？
2: 当然，自己喜欢自己热心的工作的时候啊，你必须要亲自去完成，对得起观众，任何一个动作都不能模糊马虎，你就得一次一次打，一次一次的拼，一次一次的受伤，这就是我的原则。
1: 而且正是 我们没有看到的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些镜头，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的失败，甚至更多次的失败和受伤，最终才成就了电影里我们看到的精彩的那一瞬间。我们接下来做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互动，我们做了一个您的人形 KT 版，而且是按照您的本人的真实身高做的，所以我跟成龙大哥好像差不多高哈。
2: 是是是是是是，
1: 像成龙大哥这样功夫明星经常会面临着受伤和艰险，每一次受伤，每一次挑战艰险，其实都是向着梦想的一次拼搏和靠近。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成龙大哥，您还记得在您的身上这么多年来拍电影受过多少次伤吗？哇，
2: 具体的数字啊，我真的不太记得了。我可以说头发尖到我头发大指拇头都划过，都伤过。哇，
1: 头部的话您还记得有没有受过比较严重的伤？
2: 整个头啊，鼻子断了三次，这个门牙没了，脸爆破，你看这边已经爆，现在化妆填起来了。这种打拳打那个牙这边有裂掉的，最厉害就是龙兄虎弟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大概15米吧，那个树咔一断，空中那一下呢，我是原图的在抓树。掉一根我抓一根，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最后就是嘣一下，噔一下来，可能。

0: 我觉得是我休克了几秒吧，我起来之后，我哎呀，我腰很痛，但是我一起来，所有人都把我庆下去，不要动，不要动，原来耳朵在飙血，
1: 刺，哎呦，
0: 刺，哎呦，刺，后来他们拿棉花把我压住，
2: 受了内伤，
3: 现场我们有现场医生，
0: 马上他脑出血了，马上要送医院，后来就是要开刀了，
2: 开刀，
0: 脑的骨头大，就这样子穿了个洞，
2: 所以最后是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0: 对，我记得他们把我那个枕头拿走的时候，下边是滴着血的，哎呦，滴着血啊！
2: 所以第一枚勋章，我们要给成龙大哥的头上戴一个。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戴的太萌了？从头到四肢、胸口，这个基本上没有没受过伤的地方。
0: 这个手断过，这个手断过，这个手断过，胸骨裂过，背，我的颈椎。
2: 颈椎，
0: 如果你记得那个叫红番区，
2: 那个从桥上跳到那个气垫船上的那个镜头是吧？
0: 我在看我的脚面是这样子的，我一看，那个 cameraman，Oh my God，
2: 变形了。
0: 他说你的脚，我说你拍到我这个镜头了吗？他说我拍到。他说你的脚不要紧，只要你拍不拍到我这个镜头，拍到 OK，send me to the hospital。早上我就。去打石膏，打完石膏下午我拿个袜子套起来画个跑鞋，我就继续拍戏了。如果大家看过 A 计划，那个沙发噔一躺的时候，我整个手是咔，这个指头就是摆在这边，我一看，这个指头怎么会在这边，但我继续打完那三我继续打完那三拳，棒棒棒完了之后自己啪一下拔过来继续拍戏。所以现在有时候我在现场看见一些年轻人呢，哇！我一看什么事，所有人都围过去了，七八个人，我扎了个刺，扎好痛，我就坐在那边就，哎。
2: 同学们看到现在，在成龙大哥的这个人形板上已经贴满了勋章。其实，如果真正要把您每一处受伤的地方标出来，这些勋章是不够的，但是恰恰是这些勋章。成就了一个人的梦想。

0: 一次一次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挑战，最终你是不可能站在梦想成真的巅峰上。所以再一次感谢成龙大哥跟我们分享的这样一个勋章的故事，谢谢。
1: 其实不只是我，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为了梦想拼搏的人，我作为一个个体我是很渺小的，但是我们合在一起是强大，是不可战胜的。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说起奥运，我可以说是跟他结下了很深厚的缘分。2000年呢，我作为第一位申奥形象大使，在宣传片里边我打了一分钟的太极。申奥成功的那天，我刚刚在法国做访问，突然间我的同事啪一推门，我们成功了。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就下来了。2008年我特意抽空从1月到8月所有的时间，我几乎参与了所有奥运相关的重要文化活动。再见，
0: 谢谢成龙老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0: 好了，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花样童年》。下面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知识。小伙伴们是不是常常会惊喜地发现，冬天窗户上啊会开满了亮晶晶、形态各异的冰花？它们有的像舒展的大树叶，有的呢像毛茸茸的小草，还有的像盛开的牡丹花，还有的像轻盈的羽毛。哎，你发现没有？它们长得都不太一样，是不是？当然，这可不是冬爷爷随手画上去的，这背后呢是有小秘密的。这个冰花啊，其实呢是生长在玻璃朝向房内的这个一面的。冬天的时候，室外冰天雪地，玻璃被冻得冰凉凉的，而我们房间内呢是暖乎乎的。这空气当中呢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小水珠，小水珠碰到冰冷的玻璃，就会直接变成小小的冰晶了。这个神奇的过程呢叫做凝华。这些小冰晶一开始呢，只会在玻璃上的小灰尘、小划痕的位置安家，然后慢慢地往四周来生长。玻璃上的灰尘、粉尘分布的每一处都不一样，小灰痕、这个小划痕的走向啊，也各有各的方向。再加上房间里边的不同的温度、湿度也不一样，有的地方水蒸气多，那冰晶呢就可以长出小树枝；有的地方水分子少，就只能开出小小的花瓣了。每一片冰花都是大自然在这个寒冷的清晨独一份的小作品，没有任何两扇窗户上的冰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再过几个月冬天到来了，各位小朋友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的窗户上面小小的冰花到底都长成什么模样呢？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二零二。

0: 妙邀你共赴新城。
1: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名师讲故事。今天为你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
2: 山哥，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3: 李老师。
2: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5: 李石头。
2: 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4: 盘古开天地。
2: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6: 2021年12月6日，华为旗下科研部门正在研发一款名为盘古的 PC 端处理芯片。
2: 诶，我看到你们脸上诧异的表情了。来，你说，你有什么想问的？
5: 我想问，盘古明明是个巨人，而芯片那么小，为什么要叫盘古这个名字？
2: 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好好的研究研究盘古这个人物。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3: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看着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落了下来。
2: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啊。来，
5: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2: 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他可不是轻轻一敲，他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
3: 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
2: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 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5: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降，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2: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3: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咬紧
2: 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5: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2: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3: 力大无穷的巨人。
2: 其实啊，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咯，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7: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5: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2: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吧？
5: 对的。
2: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8: 他害怕他们还在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

0: 先请你。
1: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0: 你是盘古的知音，
2: 请坐。
0: 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3: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0: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
4: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0: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的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毒，
5: 变成了四季的风和妖风的雨，
0: 他发出的声音
5: 化作闹哄的雷声，
0: 他的左眼他的右眼
5: 变成了月亮，每夜晚带来光。
0: 他的四肢和躯干
5: 变成了大地上的四季和五方的四季。
0: 他的血液
5: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0: 他的汗毛
5: 变成了茂盛的花草。
0: 他的汗水
5: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泥土。
0: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是隆隆的雷声，他是太阳
5: 让他照耀大地，
0: 他是月亮
6: 带来光明，
0: 他
6: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
0: 它是
6: 奔流不息的江河，
0: 它是
6: 茂盛的花草树，
0: 它是
7: 滋润万物的雨露。
0: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4: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0: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
5: 奉献。
0: 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现在我们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企业为什么会用盘古来命名这款芯片了吗？现在有答案了吗？你们的眼睛都在发光，来。
8: 因为这个芯片开创了新的世界，
4: 这个芯片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
8: 我觉得这个芯片它可以有更多的各种功能，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
0: 就像盘古一样造福人类，对吧？
8: 对的。
0: 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9: 我国首颗太阳探

0: 色卫星角羲和，她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她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1: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2: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3: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4: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1: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
5: 李
1: 同学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赛夸父高开道，给隔谦建议啊，咱山东这一块待不住了。这个王世充也厉害呀，带着江淮劲旅，那可以说呀，现在是大隋朝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支能打的军队呀。咱为什么给他硬碰硬呢？咱呢进行战略转移。说那年代有战略转移这个词吗？这个军事名词可能没有，但是这种行为那就是战略转移。打得赢打，打不赢咱跑，咱给这敌人兜圈子，咱打游击战，咱呢另辟根据地。隔谦一听，先帝言之有理，咱去哪呀？咱干脆呀跑远点，咱奔沧州一带。现在河北一带呀也打得挺乱套的，好多起义势力呀，实力最大的有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另外还有最近这两年迅速崛起的夏明王窦建德。这两支势力在河北是你争我夺呀。另外河北还有燕王罗毅，跟您一样，您是燕王，他也是燕王。燕王罗毅占据涿郡，也就过去的幽州啊，那一片是他的势力范围，坐拥200,000军队呀。但是有一点，燕王罗毅这人呢有个最大短板，他呢只是据守，别人别侵犯他地盘他就满足了，很少替朝廷卖命去主动的攻打剿灭那些义军。当然了，有的时候朝廷也给他发命令，他也派兵出来打个小胜仗也就得了，只要把他周边清理了，他呢也就龟缩在涿郡也不出来了。这是罗毅最大的短板呢，在乱世你还采用这种方式，迟早你就得吃亏呀。乱世最好的防守那就是进攻啊，那就是不断的兼并别人，才能够保全你自己实力，才能够壮大你的实力。你龟缩在一隅，就觉得能够在这里割据一个地盘，嘿，都打你呀。这是目前河北一带三大势力，另外大道边小道沿那起义的队伍啊，那贼兵啊，多如牛毛啊。那就在这些人互相征战的缝隙，咱们呢就可以渔翁取利呀，咱就穿插在那里。这隔谦说穿插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要打咱怎么办呢？这就是纵横术啊，谁对咱好，咱呢对谁少掠点，甚至说呀还帮着他打别人，谁对咱差，咱那就揍他。这样一来呢，河北众势力那谁不得拉拢咱们呢？这叫纵横之术啊，咱就在这些列强当中逐渐的壮大咱自己。咱现在兵力也有30,000多人呢，在河北那么转一圈，我估计能增长到100,000之众。到那个时候各城据地，咱们呢能够与他们分庭抗礼，共同争夺这个天下。隔谦点点头，先帝呀，我的先帝真如鱼得水耳。他成刘备了，高开道简直是诸葛亮了。他觉得高开道啊这个计策不错呀，这耍赖皮呗，谁对我好，这那我不成吕布了吗？还乱世管这个呢？只要咱得力就成，对，咱得力就成。行啊，赶紧整修队伍，转战沧州。就这么着，在隔谦高开道带领下，这支队伍啊，由打王世充眼皮子底下直溜，由山东溜到河北去了，跑到河北搅扰去了。这王世充啊 本来打算追，但王世充手下呀也有谋士啊，告诉王世充，算了，追他干嘛呀？啊，咱现在借朝廷之名来剿匪，能打一个是一个。哎，咱呢能够在这剿匪过程中积累咱的经验啊，比如咱剿匪得了100战利品，咱就给朝廷报一个，咱得99个，时间一长，咱自己不就壮大了吗？您未来不也有雄心壮志吗？咱何必跟着贼人血拼呢？啊，那逃寇不可追呀，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咱把他赶出山东，完成朝廷给咱的任务不就完了吗？王世充一点头，你说的不错。撤兵，王世充啊也舍不得让他的江淮劲旅在这里多搭一些，赶紧的撤回南方。他走了，这么一来呢，葛谦率军就来到了河北沧州啊。葛谦这人那也不是没能耐呀，不是一介莽夫啊，他也有他的能耐，高开道更是如此。在这里两个人振臂一呼，游走于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之间。河北本来呢也打乱套了，到处那都是兵痞啊，还有一些山贼草寇，还有一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另外呢，河北奉明王跟着夏明王窦建德也经常发生冲突，有那么一些人呢就被打散了。这些散兵游勇遇到葛谦、高开道，那就被他俩呀给征服了。那人家俩也会做工作呀。再者说了，当时那各路反王手下那些兵将啊，他们的忠诚度没那么高。你想想，这才几年呢？大部分反王手下呢，那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都跟那葛谦手下差不多少啊。不是说葛谦自己纪律差，其他人也一样啊。没有太长时间让你打造一个铁的队伍啊，那政治工作那得多高明啊！所以这些当兵的，打胜不打败，一旦打败了，离开了原本的队伍，那跑到哪里算哪里呀？谁给饭吃，跟谁干呢？所以没过多久，贼众渐富。那史书上三个字叫“众稍富”，就很多人呢，渐渐的都归附他了。哎呦，葛谦一点兵，原来离开山东的时候30000人，现在40000余众啊！哎，实力壮大了。好，北上攻掠树堡。什么叫攻掠树堡啊？打下几个根据地。树堡就是能够戍守的堡垒呀，你不能老打游击呀，你得有根据地呀，没根据地你后方老觉得不稳呢。于是他通高开道戮力核心，率领士卒是往北攻掠呀。往北怎么攻掠？你直接的往北打，那不打到涿郡了吗？燕王罗毅肯定不干呢。你如果往旁边打，那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那夏明王窦建德他们俩也不愿意呀，也得发兵把你按那里。所以呢，往北打不能正着打，怎么呢？斜着打，往东北打，准确来说往辽东这个方向打。这个地方啊，经过隋炀帝杨广3次征高句丽，哎呦，咱没说嘛，那遍地枯骨啊。在河北的众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对这一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都没有人了都，种粮食老百姓都没了，你说你打下他干嘛呀？以后再说吧，反正是一大片荒地，以后呢我统一天下之后，他自然不就归我了吗？你这么想，他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葛谦、高开道不这么想，你们不重视，我们重视啊！我们有40000兵啊，我们把那一块我们给他拿下来，光那40000兵在那屯种，那也可以呀。反正是我们有一块根据地呀。对，斜着往东北打， 那方针已然制定，那马上行动啊。俩人领着兵将斜刺里，就由打夏明王窦建德、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和罗毅他们之间的这些间隙支溜，就打到东北去了。结果势如破竹啊，从临榆到怀远全部被他给攻占了。说临榆是哪呢？临榆就是山海关呢，山海关又称榆关、豫关、临吕关。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命人在这里筑榆关关城，所以这一带被称为临榆。这个地方啊，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非常险要啊，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说那怀远是哪呢？可不是现在的安徽蚌埠怀远呢，那玩意太远了。这个怀远呢，指的是当时的怀远镇。这个怀远镇在什么地方啊？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历史学家呀都认为怀远镇就在伊吾吕山附近。伊吾吕山了不得呀，那是五镇之一呀，中国有五岳五镇嘛，五岳

都知道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镇很多人不知道。这五镇呢，其实是五大镇山。哎，为什么叫镇山呢？因为相传呢，大顺把全国天下分成12州，每州各封了一座山，作为一州之镇山。这个镇山就是祭祖之地。这吕山，吕山就是乌衣吕山呐，简称吕山。这个吕山呢，就被封为北方幽州的镇山了。那么其他几座镇山呢，分别是东镇宜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就是有名的会稽山。说这个怀远镇，哎，就在伊乌吕山附近。您听明白了，是附近。那具体的，它是不是就坐落在北镇伊乌吕山境内呢？这一个呢，学界颇有争议。总而言之，这个怀远镇在当时啊，那可以说是一个军事重镇的。无论隋还是唐，对辽东用兵，那怀远镇是必经之地呀。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当时的积粮运兵休整的场所。哎，现在也被隔迁和高开道给攻占了。所以一时间呢，这两人在河北东北这一带又发迹起来了。这个兵锋直指北平啊，北平啊，当时的北平。那过去隋唐演义老说这北平府，咱也说过，在当时行政区域没有府的概念。所谓的北平府其实啊，应该是涿郡，是幽州。那当时有没有北平啊？有北平。这北平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市辖县卢龙县。这个地方呢才叫北平呢。那么镇守北平的是大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李景一听啊，好家伙，贼兵奔我这边来了，把李景吓坏了呀，赶紧的把所有士卒赶到城楼之上，给我守城。高开道亲自率军一下子就包围了北平。因为当时大隋朝啊，那兵力也够分散的，到处都反王啊，哪有那么多兵力能够及时救援呢？人家隔迁高开道怎么说，现在5万之众了。那我说不是4万啊，4万是没打临榆到怀远之前，这打了之后5万之众了，率兵就包围了北平啊。但是这个李景真能守城啊，率领城中士卒誓死守卫北平，来了一个北平保卫战呢。这高开道咬着牙发得很，日夜攻打，哎，怎么打也打不下来北平啊。李景就在这死撑着，高开道率兵在这里啊，足足打了1年多，都没把这北平给攻下来。那就在这个时候，辽西太守邓浩终于领兵前来救援了。这个救援是不是想着把高开道给打跑啊？打不跑了，怎么呢？一看人家兵多将广，外面又有粮草，这北平经过这一年虽然没被攻下来，但是粮草耗尽了，这就是一副骨头架子了，没有血肉，没有营养了。邓浩虽说领兵前来救援了，那也只能啊把李景和手下士卒给救出去，想要保这北平啊，够呛。保北平也得把邓浩困在这里，跑吧，哎，救走再说吧。于是呢，李景在这邓浩带兵打掩护之下，带领部下游打着北平，就迁到柳城。那熟悉隋唐史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柳城也是去往辽东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呢。李景灰头土脸带领部下就来到柳城啊。到了这里等于啊暂时脱离高开道的威胁了。哎呀，李景心说话怎么办呢？下一步我往哪走啊？
跟邓浩一商议呀。邓浩说这么着得了，现在呢朝廷自顾都不暇了，您琢磨琢磨现在什么时候了啊？大业十三年了，都再有一年这隋朝就完了，现在朝廷自顾不暇，皇帝忘绝两京，跑到江都去了，看那意思也回不来了，天下反王四起，六十四路烟尘呐、啊，那朝廷还有能力管咱们吗？咱就得自保啊。怎么自保啊？李璟说，难道说咱也造了反，各自领自己手下这么多人 也当反王啊？不不不不，邓浩说，我宁死不反，我生为大隋的人，死为大隋的鬼。你看有忠臣呢、啊、甭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有忠臣呢、啊。李璟说，我也不想反呢、啊、但是你我二人即便是把这兵合在一处，这个柳城也够呛能守得住啊。高开到那边日夜在攻打北平啊，我留在北平作为这么一个诱饵的人吧，也是作为一个拖延时间的人，我估摸着没有两天他们就得开关投降啊，或者是那就得被高开道把北平给攻下来，到那时高开道有可能统兵带队再打咱们的柳城啊，等把咱柳城再包围了，这柳城还不如北平呢啊！到那个时候那咱的结局不还一样吗？所以呢柳城不能待呀，咱不能守在这里呢。嗯，邓浩说言之有理，所以呢事到如今我只想了一个去处。哦，什么去处？咱们呢不如去涿郡投燕王罗艺呀、啊、咱只能投他了。投燕王？我听说燕王可也有反心呐。燕王跟他儿子燕山公罗成帮助瓦岗西魏军大破铜旗阵，把武王杨方杨义臣都给杀了，把双枪王丁彦平，那是罗毅的结拜哥哥，那是罗成的干老子，据说被罗成一枪给刺死了。他们已然用行动反了大隋了，咱投奔涿郡那不也等于投奔一个反王吗？啊，不不不不不，邓浩说了，说贤弟呀、啊，你呀、啊、得这么想，甭管燕王，哎，什么实际行动啊？这铜旗镇上如何如之何呀？人家不是没有挑起反隋大旗吗？人现在还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帜呢。至于铜旗镇，我也听说了。那责任呢也不能完全的推给燕王，大隋朝也有自身的责任，他把人燕王骗过去，把人燕王困在那里啊，又把罗成要困在那里，那人家能干吗？对不对？那人家只能反抗啊，那只能当时跟着瓦岗联合，人家为了保命啊。那么现在回到涿郡了，看这意思人家并没有想与大隋撕破脸皮呀、啊、没有改其意志啊。既然没改其意志，也就说这个老王爷心中还是认同大隋是正统朝廷的。那么咱们现在投他总比被这贼军所俘要强得多吧。啊，哎，咱就退一万步。这个燕王他真的反了大隋了。那把咱俩就算到那个时候给抓起来，咱被燕王抓起来了，那是什么身份呢？啊，那也比被高开到这个盐贩子给逮着强啊！你说呢？言之有理，嘿，都言之有理。咱说过呀，在当时那个时代呀，人们对这个出身看得非常重啊。邓浩、李璟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投奔燕王罗艺，那说走就得走啊！整理整理手下队伍，这一点呢、啊，哎呀，这俩人呢好像没哭了呀。怎么呢？经过北平一战呢、啊，还能打的队伍，那也就是有个四千之众吧。
四千就四千吧，好歹那是朝廷军队。赶紧的离开柳城，悄悄的往涿郡进发。另外派人先给老王爷罗毅送一封书信，让罗毅那边好有一个准备。就这么着把信使先打发出去了，然后邓浩、李景带着手下队伍离开柳城，悄悄的够奔涿郡。简短截说，离开柳城往前走了有两天路程。这一天呢，来到一个山谷，天色已晚，邓浩、李景吩咐部下就地安营扎寨，明天一早再走，就把营寨呀安在这个山谷当中了。睡到半夜三更天，突然间呢，四处号炮连天，咚哒哒哒哒哒哒，把大家伙由打着梦中惊醒，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呦，喊杀四起呀，杀呀，拿呀，杀邓浩，宰李景啊！邓浩、李景啊，吓一跳啊，赶紧的爬起来，命令快快给我顶盔挂甲，罩袍束住住，怎么的，束不了带了？外面呢，火光冲天呢，有人来报报，大事不好，那个贼兵头领隔谦带着队伍把咱们包围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朝右武卫大将军李璟和辽西太守邓浩抵挡不住隔谦和高开道的大军，于是两个人合兵一处，想移师投奔燕王罗艺。结果走出两天去，这一天晚上宿营在一座山谷之中，睡到半夜中了埋伏了。怎么呢？你毕竟四千多呀，虽然悄悄的够奔涿郡，四千人呐，你再怎么悄悄也有动静啊。其实也不能说邓浩李璟他们就没有这个防范，但是两个人呢也商议过，觉得自己被包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往西走离着涿郡势力是越来越近。另外一点呢，高开到现在率兵还在围攻北平，北平那边李璟啊留了一些人了啊，在那里啊死守北平，为自己转移赢得时间。所以呢，这高开到打北平那也得有些时日，他怎么着这北平得牵制住高开到一定兵力。这么一来呢，高开到隔谦虽然还有兵力，但是想用那些兵力

围住自己4000余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呀。另外呢，自己也绕道走呢，绕着隔谦高开道他们很远走的路。可万没想到啊，人家隔谦高开道得到了他俩往西走的消息，俩人一合计，甭问，这俩人呢，那肯定是投奔燕王罗艺去了。为什么呢？往那走能投奔谁呀？能有什么地儿啊？哎呦，可不能让他跟罗艺合兵啊，这要合兵了，那真如同鱼入大海呀。那怎么办呢？咱们追击不追击呀？隔谦说要追击的话，这北平咱就打不下来了。哎，高开道说这个着什么急呀？北平的李景已然走了呀，北平城内军卒无首，他军心早就溃散了，攻下北平那是迟早的事儿啊，多一天少一天无关紧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别把李景邓浩放跑了呀。啊，这一伙子人4000余众啊，咱打他一个伏击，那就能把他们一举消灭，以绝后患呢。我现在就把围北平的军队撤回来，就留下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啊，呐喊着佯攻。反正一年多，咱也不是天天的就打着北平啊，也有停战的时候，咱就在那里假喊假打，以疲北平之师，让他们精神呢永远紧绷着。等咱们把这李景邓浩给灭了，回师再过来，一鼓作气可攻北平啊。咱现在把所有兵将全带过去，找个地点把这邓浩李景给围歼了。你看人家多大魄力呀、这也是亡命之徒赌徒他们的心态呀，真敢押宝啊。那一般人还得琢磨琢磨呢，我这北平我打了一年多了，我贸然撤兵，那会不会前功尽弃呀？左右考虑，权衡利弊，那不顶得多少日子才能下定决心呢？但是高开道马上拍板，咱就这么做，马上把这北平解围，咱带着大军去打李景邓浩去。行。隔谦一听，贤弟呀，你这招够狠，咱在什么地方围歼这二人呢？取地图来，把地图铺开了，两个人研究一番，觉得这邓浩李景按照现在的速度，明天可能会到达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在这个山谷当中晚上住宿，在这里扎营，咱们呢不如就在旁边埋伏好了，如果他们钻进咱们的埋伏圈，半夜三更咱们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呀。如果让他们跑了再往前，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伏击地点了，咱们呢赶紧的急行军。这批队伍啊算是被隔谦高开道给带出来了，由打山东这豆子岗挪到河北，由打沧州跑到辽东，净跑了。也难怪呀，这高开道人送外号赛夸父，那确实跟夸父似的，夸父追日啊，今天跑这头明天跑那头，把这群兵啊都带成小夸父了，急行军就成了家常便饭了啊。走，急行军呢、什么锣鼓帐篷啊刀矛器械呀，该扔扔该放这放这，被别人拿走怎么办？拿走就拿走，拿不走回来还是咱的啊！追赶这俩人为上啊！人家为了胜利也真拼呐、本来李景邓浩先走的，但是呢这俩人绕着道躲着高开道隔谦，离他们远远的，他们哪知道啊，人家高开道隔谦呢，人家绷直走那弓弦，率先的赶到这山谷周围呀、马上在这里就埋伏好了，连饭都没吃啊。怎么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李景邓浩的兵马离此地已然不远了，高开道给大家说了，各位兄弟，大家忍一忍忍一忍啊，咱们今天呢打完这场胜仗
咱再吃饭。如果现在买锅早饭，那别的不说吧，这炊烟一起，再被敌军发现，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咱们呢，这一天急行军就算白跑了。大家就地先休息休息，喘口气儿，先不吃饭，等到打完这仗，咱们呢痛饮一宿。好，都听高将军的。你看，当大将的都这样，那士卒们也没什么怨言了。高开道给隔谦俩人呢做了分工，隔谦带领大部分人马堵在前头，高开道带领一支骑兵，也是精兵啊，就绕道邓浩、李景他们屁股后面，在那面包围起来。绕道得不让邓浩、李景发现，还得在邓浩、李景钻入口袋之后才能扎那口袋口啊。所以高开道这一步啊是比较辛苦的。简短截说都安排好了，到了当天晚上子时，隔谦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杀奔邓浩、李景部。这些人还在睡梦当中呢，突然间听到外面喊杀震天呐，来不及反应呢，有的呀就做了别人刀下之鬼了。邓浩、李景在自己身边亲随大将保着之下，这盔是顶不起来了，甲也没披挂上，但好歹被扶上马，把兵器抬起来了。众兄弟随我突围。他也知道一定是被人打了包围了，俩人吓得呀是亡魂皆冒啊。但没办法，俩人那毕竟也是大将啊，一个辽西太守，一个右五卫大将军，那不是一般人呐。指挥手下快给我四个口子杀，往西冲啊，冲出一人是一人呐，冲出一对是一对，就这样两个人两杆枪噗噗噗噗噗往西杀出一条血路，将冲出去。结果呢，往西冲了没多远，就碰到了大燕天王隔谦呐。隔谦掌中一把独角铜人娃娃槊呀，这位力气够大的，在马上一横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李景俩人也算是并肩作战了，每人一条钢枪啊。一看对面一条大汉，就这黑的个呀，也是上楚天下楚地，跟半截黑塔相仿啊。光头人家也没戴头盔，怎么呢，这隔谦呢感情秃瓢，脑袋没毛，却戴个头盔呀，那玩意凉得慌，打仗光披甲从来不戴盔呀，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吧。俩人一看，你是何人？大燕天王隔谦呢，你们俩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说我是邓浩，李景说我是李景。好，嘿嘿，哎呀，给你们打了一年多了呀，没有见过面啊，今天呢在这个场上见面了。邓浩、李景，你们已然被本天王打了包围了，想逃势比登天的，就算你们俩长了翅膀，今天也难过此关的。我劝二位放下兵器，赶紧的束手就缚，投降本王。你们只要投降了我，隋朝给你什么官，我也给你什么官。啊呸！李景说，你知道右五卫大将军什么官职吗？你那里有没有右五卫呀？都没有，你还许什么官呢？你什么天王啊？给我赶紧闪开，否则话我让你枪下做鬼。好小子，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嘴硬啊。好，既然不愿投降，我隔谦向来是一件事只问一遍不问第二遍，既然不肯投降，那你们就得把命留在这里。想要我们的命啊，那看看你有本事能不能拿来。怎么的，这李景不愧为右五卫大将军啊，那不愧是守了北平一年多的大将啊，
那了不得呀，给你做成你能守一年吗？这李景能守一年，这员将领就不简单呐。一推胯下马，宁掌中钢枪催马就过去了，宁枪便刺照下呀。葛谦一看来得好，拿独角通针娃娃硕往外这么一崩。李景一看，用着娃娃硕崩我呀，不给你碰。怎么呢？知道使硕的人肯定力气大呀。打了一年多仗，他也了解自己对手葛谦呐，知道葛谦有一把子力气，不然的话也不会叫着大燕天王啊。一看这娃娃硕要崩自己枪，直溜枪这么一拧，就绕着娃娃硕砰，这枪往上点啊，唰，奔着葛谦眼睛就戳去了。枪为百兵之贼呀，那太灵活了。哎呀，这葛谦一看好枪法，脑袋这么一偏，这枪啊由打自己的光脑袋上面唰，凉丝丝的就过去了。哎呦，这葛谦一看好啊，招数，他催马向前，这一槊也拍过来了。李景赶紧的来个蹬下藏身，唰，一槊拍空，这两匹马一错蹬圈回来再战，哒哒哒哒哒，就这么着，两个人呢两马盘旋，大战了五六回合呀，不分胜负。这邓浩一看现在对自己不利呀，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都是喊杀之声啊，自己手下之人一个个面带惊慌之色，被人杀个措手不及，好多人呢连裤子都没穿上呢，光着屁股呢，那玩意怎么打仗啊？有的手里连兵器都没有，今天被人打了个偷鸡蛋呢，现在不能久留，得赶紧走，所以得赶紧战胜这葛谦呐。邓浩想到这里大喊一声，李将军，我来助你。拍胯下马，一拧掌中枪，他也过去了，双战葛谦呢。这葛谦虽然厉害，但这两员将领那也不是一般等闲之人呐。跟葛谦这么一打，刚才葛谦跟那李景打了平平，再加这么一个邓浩，俩人战葛谦，葛谦就有点吃力呀。葛谦一脑一咬牙，大喊一声：“众位二郎，你们还在那愣着干嘛？还不赶紧上来捉拿这二人！”你看葛谦呢，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像有些人呐，打不过我得咬着牙死撑。没有，我打不过群殴。哎，我们人多，以人多胜你。好家伙，手下人呢往上一拥，这下子呀，邓浩李景那就有点手忙脚乱了。再加上两个人呢连盔甲都没穿呢，虽然身体灵活，但这玩意儿防护力不够啊。打着打着，俩人的心呢都乱了。哎呦，不好，李景邓浩两个人呢一时眼色，看来呀这西边不好走，走咱奔东边去。想到这里，俩人一时眼色，啪啪啪几枪逼走了围困自己的几员将领，是拨马带队往东就去呀。往东往哪跑啊？管他往哪跑呢，哪怕先躲到柳城啊再回去，那怎么办呢？现在是逃命啊，啊跑吧，啪啪啪啪啪，这枪啊一摆，连连伤人呐，又撕口子往东走。结果呢没走多远，唰，东边杀出一队骑兵啊，已然把道路挡住，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哎呦，俩人呢还以为呀坐着一小孩呢，怎么呢？坐在马上这人不高，但是仔细一看呢，好家伙，这马凳可耷拉的够长的，这比一般人马凳长得多呀。啊，怎么呢？你不长不行啊，不长兜不住他这两条长腿呀。哎呦，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啊？跟个圆规似的，这两条大长腿呀，你拿尺子量一量吧，那足足一条腿那就得有1.5米左右啊。在马上手里头也使着一杆点钢长矛啊，把道路拦住了，身后黑压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邓浩李景现在呀，那真的成为了惊弓之鸟了，一看，哎呦，这李景认出来了，
怎么打了一年多呢？就他领命打的，这不是赛夸父的高开道吗？一点不假，咱说了，高开道带着一支骑兵迂回绕到邓浩李景身后，把这口袋口就给扎上了。高开道一看李景，哎呦啊啊啊啊，这不是李将军吗？啊，咱们打了一年多的仗了，今天是头一次近距离的看见李将军呐。李将军，这下子你服吧？啊，北平你保不住。实不相瞒，北平今天呢已然被本将军给攻破了，你留在北平的那点人已经全部被本将军给宰了，一个没剩。其实高开道啊故意这么说的，北平到现在还没有打破呢，高开道故意的以此来搅乱李景邓浩他们的军心。果然呢，一说这话，这邓浩李景身后的那队伍啊顿时是一阵大乱呢、啊、北平给攻破了呀。哎呦，那里还有我的战友的，哎呀，那肯定死得很惨呢、啊、这军心就乱了啊。李景啊虽然是主动放弃北平的，但现在闻听北平被攻破了，那李景也是心如刀绞啊，那是自己费尽心血守了一年多的城市啊，现在落入贼兵之手，自己能不心疼吗？哎呀，李景知道现在呀再说其他的那一点意义没有了，一晃掌中点钢枪，高开刀，高贼，我与你势不两立，拿命来。催马拧枪直奔高开刀啊，高开刀一轮掌中大枪迎战李景，两个人两匹马就在这里大战开来了。其他人往上一拥，邓浩一看赶快指挥手下兵将杀呀，在这里是一场鏖战呢、啊。李景任何盔甲都没有穿，刚才一阵厮杀，那身上啊已然受伤多处了，那跟刚才打隔迁不一样了，打隔迁的时候身上还没受伤呢，活动还自如呢，现在不一样，抬胳膊动腿儿，那都非常疼啊，哪个地方大口子往外自血呀。所以按说在平常啊，李景对战高开道不成问题，哎，不说一下子把高开道挑了呗，但是呢高开道想胜李景那也不容易，但今天呢太特殊了，论士气李景非常低落，没士气了，想着跑了，论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啊。那高开道是越战越勇，一看自己胜券在握了，李景邓浩完全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那现在抓他们那就如同啊猫戏耗子一般的，反正是你是我嘴边的食物了，我逗着你玩。所以高开道人家非常轻松，士气非常旺盛，跟着李景一打，时间不大，没几个回合，这李景啊就有点支持不住了，一个没留神，高开道噗一枪正点在李景的肋叉上啊，噗，哎呀，扎进去得有一厘米深呢、啊、那李景一咬牙打拿枪杆往外一崩，这一崩开刺还不如不崩呢，怎么呢？他没穿盔甲，这一崩这大枪尖子往外这么一挑，哗啦一下子把李景的肚皮啊挑开一扎，多长一大口子，差一点把肠子都掏出来了。李景惨叫一声，高开道这匹马往前一去，高开道把这枪一收一扳，还就露枪转那么一点儿，拿枪转往前一横一推，李景这个时候在马上啊特别疼痛啊，他就忘记了躲了，高开道往前一推，这个枪转那也一尺多长啊啊，砰，正撞在李景胸口上。还那句话，李景没穿盔甲呀，这护心甲都没有啊，咔，这耳朵都能听得真而切真呐 啊咔嚓一声，这胸骨都给震断了呀啊。
李经理将军口喷鲜血呀，啊啪，被高开道一下子由打

哪敢恋战呢？赶紧带着士卒是拼命厮杀呀！就这场战争啊，打了将近一晚上。哎，这邓浩啊还幸运，在打斗过程中慌不择路，发现旁边呢有一条小道，经济丛生，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管他这条道啊是条死胡同啊还是条活道，从这里走吧。没办法，被人逼的呀，带着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由打这小道披荆斩棘，终于闯出去了。一看是一条生路啊，邓浩浑身是血，带着这些人快走，快去涿郡向燕王报告啊，让燕王带兵来打燕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山谷当中一场鏖兵啊，李景邓浩被人家隔间高开道打了一个埋伏，这一场突袭打一个措手不及，李景被高开道一枪转把脑袋打碎了。这位隋朝的右武卫大将军是死在沙场之中啊！邓浩一看不好，赶紧的带着残兵败将，咬着后槽牙，杀出一条血路，找到一条小道，也不管这条小道通不通了，里面荆棘丛生，扎不扎人了？反正这玩意儿这地方啊，没有敌军呐、冲吧，即便是死胡同。那也是天灭于我呀，听天由命吧。这些人一路披荆斩棘，哎，你别说，这条小道啊还真能转出去。哎呦，天不灭我呀。啊，走吧，到哪去？那只能到涿郡了。一点身前身后还有200余人呢，毫不惨烈，4000余众打成200多人呢，一个个再一看还有光屁股的，怎么的？睡觉那没穿衣服啊，被人打个措手不及，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拎着刀就出去了，还光屁股呢。幸好现在呀，这个天不太冷啊，走吧。这一群呢跟花子队差不多少，就这么着跋山涉水来到涿郡城啊。那此时涿郡燕王罗毅已然得到报告了，因为开始接待了李景邓浩他们派来的使者呀。使者把信给罗毅一看，哦，罗毅最近呢也老听了战报，老说着隔谦高开道这伙贼人离涿郡不远，这老王爷呀也关注他们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来侵犯或者骚扰这涿郡，罗毅也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接待了李景邓浩他们的使者，看到了李景邓浩写的亲笔书信，老王爷也觉得事态严重啊。当然了，罗毅也表示欢迎，那我们都大隋朝的臣子嘛，啊，如果李将军邓将军在辽东那一块待不住脚，没关系，请他们来我涿郡，我涿郡张开双臂欢迎两位将军。哎呦，把这使者给高兴坏了呀，赶紧的拜谢完罗毅，罗毅啊又写了一封亲笔回书，让使者带着书信速速过去面见李景邓浩，让他们赶紧带兵来到涿郡。这使者拿着书信出了涿郡城，原路返回半道上就碰到了邓浩啊，一看这是一伙花子队啊，怎么打成这样了？哎呦，这不是邓将军吗？邓浩一看使者，哎呀，怎么样啊？见到燕王没有？见到了。燕王怎么表示啊？燕王表示热烈欢迎啊，欢迎您和李将军。那别提了，李将军已然战死了。嘿嘿，哎呀，这使者就觉得呀，脑袋皮儿发麻，这汗珠子都下来了，怎么多悬呢？幸亏让自己当使者了，自己要不当使者，跟着他们呢能不能活到今天都不知道啊。邓将军您别哭了，老王也说了，欢迎大家去涿郡的，赶紧走吧，这个地方也不安全的。哎，好，大家有希望了，听见没？老王爷罗毅收留咱们呐。哎呀，众人这下子呀气势起来了，跟着邓浩就这么着有使者领着来到涿郡呢。老王爷罗毅真给面啊，带着燕山公罗成以及涿郡当中的所有文臣武将亲自迎接出门呢。在东门迎接的邓浩啊，邓浩一见罗毅，其实邓浩啊 跟罗毅见过面，但是并不太熟，也没什么大交情。但是现在见到罗毅啊，那真如同孩子见到娘似的呀，而且是受打的孩子见到了娘，阵阵委屈涌上心头啊，噔噔噔挤不过去，扑通一声跪倒在罗毅面前：“老王爷呀，百军之将特来相投哎，哎呀，将军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偌大年纪无需多礼呀。”哦，这邓浩年岁还不小了，那可是啊，这个邓浩啊，乃是南阳新野人，初仕陈朝，就是刚当官的时候在陈朝。那后来被陈朝授为西衡州刺史，那能当上刺史，可见当时邓浩那至少也得30大多呀，不然的话怎么能当成刺史呢？那陈朝被灭多少年了？陈朝到现在被灭了28年。那邓浩你琢磨琢磨，原来30大多再加上28岁，邓浩今年60出头了，老将军了，现在在罗毅面前老泪纵横啊。罗毅呢也挺心疼着邓浩的，怎么呢？知道这位老将军呢是一位忠臣呢，这个人呢令人可敬。你别看这罗毅一辈子不大听着隋朝的话，我听调不听宣，我想在这里割据，但是不妨碍罗毅内心他也是尊重这些忠臣的。所谓忠臣孝子人人敬，佞臣逆子留骂名啊，古往今来什么年代都这样，都敬佩那些品德高尚之人呢。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对品德高尚之人我们呢讽刺，我们呢看不惯，我们呢嘲笑，我们觉得人傻，我们觉得不可能，那只能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品质低劣，没有第二原因。只要你的品质好，你是一个合格的人，那都会尊敬这些人。再加上邓浩在隋灭陈之后那出任了隋朝的官员，说他是个忠臣怎么出任隋朝官员了呢？这有历史原因呢，因为当时大多数的陈朝官员都归了隋了，这里头也有长平王邱瑞他的作用。感情这个邓浩呢也等于邱瑞的一个门生吧，对邱瑞那也是非常的尊敬。邱瑞啊给这邓浩做了不少工作，邓浩呢也归顺大隋了。那当时是个历史的趋势啊，隋朝对邓浩还真不亏待，让邓浩先后担任了瀛州总管、辽西通守啊，这是他的直属官。散官出任银青光禄大夫，也可以说是辽东赫赫有名的一员虎将啊。没想到现在狼狈成这个模样啊，那老王爷也非常心疼啊，以手相搀：“邓老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不要如此，胜败乃兵家之常也。老王爷呀，我有负朝廷之托，走投无路，特来投奔老王爷，还望老王爷能够发兵去打那隔谦高开道这伙子贼兵啊，收复我大隋的疆土啊。老将军你放心，这一仇本王一定给你报，但是现在呀你太劳累了，你看身后的这些士卒们也太辛苦了，先进卓郡城啊，到城中先休息休息，我派大夫给你医治医治，然后派人前去打探信息，看看那伙的贼兵现在折腾成什么模样了，然后咱们再商议对策。多谢老王爷。就这么着，把邓浩带进涿郡城啊，派人好生医治，又给邓浩啊专门的安排了一座府邸。那毕竟是西辽太守啊，当年做过瀛州总管， 那了不得的人物啊，专门的安排了府邸给这邓浩居住，同时啊派出人去打听隔谦高开道他们现在兵势如何了。踏马派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禀报给老王爷邓浩，说大事不好了，现在不光北平，连那柳城都被隔谦高开道拿兵打下来了，被人家给占领了。哎呦，虽然邓浩知道啊这是迟早的事儿，但现在闻之噩耗，仍然是跺脚叹息，指天大骂呀。骂谁呀？骂隔谦高开道啊，好贼人呐，好贼人，我非得报此仇不可。老王爷能不能借下官几万人马让我前去收复失地呀？啊，罗毅一听，你想疯了你，我这一共20万人马，高开道那边就4万，我派出去那至少也得4万吧，另外人家守着城呢，我要攻城那我就得派至少8万人，得数倍于他吧，才能够有所胜算呢。另外的话，我周围这些贼兵也不少啊，一旦把我的军队抽出涿郡城，那万一人家趁虚而入怎么办呢？所以老王爷罗毅根本的不肯答应啊。罗毅眉头一皱，我说邓老将军呐，稍安勿躁，别着急，你看看现在天下呀，贼兵四起呀，咱如果擅离涿郡，我去救北平去了，去救柳城去了，如果有人乘虚偷袭涿郡又当如何呢？依本王来看呢，咱们暂时按兵不动，看看这高开道隔谦他们未来的发展，如果他们继续

续再往西发展，离我这里近了，咱就给他一家伙，然后乘势再夺下北平柳城，也不为迟晚呢。如果他不来，咱呢就暂时偃旗息鼓，咱呢先看看他动态，你看如何？老王也别说了，别说了，老将军，你现在身负重伤啊，还是先养伤为好。这邓浩没办法，在人家涿郡，那就得听人家的，人家给你兵那人情，不给你兵是本分呢，着急也没用啊，只得在此养伤啊。那再说隔谦高开道，确实啊，把北平以及柳城拿下来了。你想，都没有守将了，这一带两大将军邓浩、李景全不在了。李景一死，邓浩一伤跑了，这高开道也残忍，把李景的人头咔嚓一声砍下来，拿竹竿挑着就来到了北平啊，告诉北平手足，看见没，认得不认得，这就是你们守将李景，他不要突围，想要投奔燕王罗毅吗？告诉你，走到半道上中了我们的埋伏，已然被我家将军给杀了，看见没，这就是他的人头，你们认得不认得？手足啊，离多远，这么一看，把脑袋一拨楞，我们不认得。不、啊、怎么不认得呀？这边仔细一看，哎，确实不认得，李景那人头都给砸烂乎了，那五官都没了，那上哪认识去？哎呀，气得扑灯把脑袋往旁边一扔，给我攻城，干脆打吧。虽说这北平上面的手足不认得李景的人头了，但是呢也认为这事儿啊基本上是真的，就算不是真的，我家将军和邓将军也一定离开北平，他们也一定走远了，那咱还守北平干嘛呀？本来军心就已然没有了，士气就已然很低落了，再加上这个烂人头再这么一晃荡，那更无守城之心了。高开到隔谦代理人马一声总攻，没出半日，北平被攻破，被他们给拿住了。北平手足害怕被隔谦高开到逮着，弃北平投柳城。到柳城，柳城手足一听北平都丢了，我们这里也没领导人了，干脆咱们一起跑吧，把这柳城也扔了。所以隔谦高开道不费吹灰之力又把这柳城拿到手了。这一下子咱们现在秦皇岛这一大块基本上啊都归人家隔谦高开道所有了。这一下子俩人乐坏了呀，哎呀，没想到啊，由打山东来这发展，那就算发展对了呀。啊，你看看咱们这越打越顺，得了多少城池了呀，而且咱的士卒现在已经超过了60000人，咱的实力庞大了，咱得赶紧的怎么呢，加紧再进攻啊，周边还有哪个地方咱全给他收拢到手下。但他们就忘了，手下人多是多了，地盘也大了，那每个地盘你总得派人去把守吧，这一把守就等于撒芝麻，60000人其实能够带在身边跟着打仗的也就是3万多呀，还是原来3万多，其他20000人呢撒芝麻，哎，你这几千人守这个城，你这几百人守这个镇，你这一拨人守这座关，这么一撒，撒出20000去，而且这20000人刚刚收得的也是忠心未明军心不稳，都没有经过政治学习的，只不过拿你个饷吃你个粮，仅此而已。一旦有了敌人再攻过来，人家估计还是开关投降啊。当时就这样，为什么叫城头变换大王旗呀？那为什么老变换呢？这其中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士卒们这个向心力并不大。但隔谦高开道现在也已经被这胜利冲昏头脑了，觉得自己无往不胜了，有点啊得意自满，甚至说得意忘形了。
那再继续攻打，攻打哪？这么一看呢，咱那攻打渔阳郡。这渔阳离这也不远呢。渔阳是哪里？这个渔阳呢，那可是个古郡，最早是秦朝时设立的。当时呢，治所是渔阳县，故城在今天的北京怀柔区北房镇梨园庄村。我到那地方去过，你去到那边还有专门的出租车，人家是渔阳出租公司呢，就是这个渔阳。为什么叫渔阳呢？鱼水之阳啊，鱼水就是现在的白河。到了新莽时期更名了，更成通路郡。东汉时期又复称渔阳郡。曹魏时期郡县俱废，到了西晋统一后，把渔阳郡与原来的东汉广阳郡就合为燕国。到了后魏的时候，把这个渔阳郡的郡治由打渔阳县移了，移郡治雍奴，雍奴就是今天的天津市武清县。到北齐的时候，治所又变了，变成潞县，在今天的北京市境内。到了隋朝开皇三年，把这渔阳郡给废除了。隋大业三年，渔阳郡重新设立，那它的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天津蓟州区、北平平谷等地。那么这个时候的渔阳为什么叫渔阳？是不是还是原来的什么鱼水之阳啊？当然了，我认为呀，还是由打这个名字传过来的。但是蓟州图经上面却这么记载，说因为蓟州城西北啊有一座山叫做鱼山，郡在山南，故曰鱼阳。但总之，渔阳郡在当时也是一座军事重镇呐，里面粮草军械无数啊，所以高开到建议隔迁，咱干脆打渔阳。打了渔阳，那就离涿郡比较近了，咱的势力越来越壮大，有可能打下渔阳之后，咱就直接威胁到涿郡，找着机会咱把涿郡一灭，这整个北边那不都是咱的了。对，打渔阳。就这么着，高开道率军攻打渔阳郡呢，没打几天给打烂了，进驻渔阳啊。到渔阳里一看，哎呦，可把高开道乐坏了。怎么的？这里不但是有粮草，不但有器械，而且有甲马数千匹。甲马就是披着铠甲的战马呀，数千匹呀。这一下子就等于他们拥有了一支比较庞大的齐军呢。那都说这涿郡燕王罗毅，他的燕山铁骑天下闻名，这下子我们也有了铁骑了啊。对呀，隔迁说我也叫燕王啊啊，这下子哎呦，就在涿郡渔阳这一带有俩燕王在这里建都。一高兴啊，就建都渔阳，国号大燕，年号始兴。为什么他的军队叫渔阳始兴军呢？就打这来的，人家在这里真正称王了，挑起燕王大旗了。消息传到涿郡，这邓浩找燕王罗毅来了，说燕王看见没，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人家自称燕王啊，这跟你分庭抗礼呀、啊、这里就俩燕王，那意思要跟你分清分清谁是真燕王谁是假燕王啊。我说老千岁啊，这你难道还忍得了吗？这些燕王罗毅也确实有点忍不住了，怎么这脸皮挂不住了？原来那位叫大燕天王还没有正式的敢说他叫燕王呢，现在呀，他敢说叫燕王了。虽说天底下自称燕王的不少，但问题是他确实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呀，跟自己的涿郡范围已然临界了。你别忘，当时的涿郡治所也有涿郡城在哪里呀？就在现在北京的广安门那一带。这个涿郡的东城墙就在今天的宣武门内外大街西侧，南城墙在今天的白纸坊街至姚家井，就是那个陶然亭公园西那一带。
西城墙在今天的莲花池东岸，北城墙在今天的新文化街一线稍南，就这么一大块地儿，也就是说明清北京内城的西南角那一块，那是涿郡城的所在地。但涿郡的范围它管辖地那就比较大了，管辖着原燕州、原燕郡、原范阳郡北部，也就现在的梁乡、涿县、长乡、方城，原渔阳郡西部，匈奴路线，这俩地儿咱刚才说了，都曾经作为渔阳郡的治所过。另外涿郡还管辖原安州西南新设的安乐郡，管辖今天的密云县。那当时的渔阳郡其实是原渔阳郡的东部，哎，那东部往东移了，治所由那个匈奴县迁到吴中县，就迁到了现在的蓟县了。那正好与涿郡的范围相接近，那燕王罗毅如何忍得卧榻之侧有人酣睡呀？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赛夸父高开道，率军攻陷了渔阳郡。这隔天就在渔阳郡正式称王了，号称燕王啊，把都城设在渔阳，年号始兴。我这一支军队呀，就叫做渔阳始兴军。消息传来，没把老王的罗毅给气死呀？我叫燕王，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离着我这涿郡临界，又有一个贼人叫做燕王，这不是跟我叫号吗？这还了得呀！再加上辽西太守邓浩不断的在燕王面前吹风啊，这邓浩惦记着什么时候能够收复北平，收复柳城，那只能求老王爷呀。现在老王爷您看吧，这个隔谦好大胆子呀，居然在这里称王，你称其他王也就得了，没想到居然称燕王啊，这就是没把老王爷您放在眼里，跟老王爷您叫号呢。如果再不打他，老王爷呀，传扬出去，天下人如何看待于您呢？我可不是挑事儿啊，这口气 我反正忍不了。嘿，燕王一看你这还不挑事儿呢，但也着实可恶啊。燕王马上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隔谦高开道如何处置。燕山公罗毅一听啊，父王，这隔谦高开道也过于猖狂了，居然把这势力就推到了咱们涿郡周边呢，把渔阳郡给占了，而且自称燕王，是可忍孰不可忍，请父王拨给孩儿一支劲旅，孩儿统兵带队誓灭此贼。罗毅点头啊，还得有劳我儿。好，马上就拨给罗成20000精兵啊。罗成啊，点齐队伍，另外点了几员大将啊，张公瑾、白显道，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南延平、北延道，李公随、毛公旦等等等等，又任辽西太守邓浩为自己的副将，统兵20000出了涿郡城，是直奔渔阳郡呢。那这边隔谦高开道也闻之消息了，隔谦呢也吓一跳啊，怎么的？谁来了？罗成燕山公来了。哎呦，现在这个罗成啊，一个名天下响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因为罗成的身份已然亮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大破铜旗阵的那都是罗成啊。就这小子才狠呢，把自己的义父都给逼死了呀，但是也足见这个人武艺高强啊。哎呀，赶紧他们也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做了抵御罗成的军事部署，等罗成带着燕军开过来，两军就在渔阳郡前裂开了阵势啊。这一裂开阵势，罗成气坏了，怎么的？好家伙，自己这边挑着燕子旗，再看对面也挑着燕子旗，罗成这个恨呢啊，你这隔谦也自称燕王啊，谁不知道我罗成乃是燕王世子啊，合着你给我当爹了啊，这不占我便宜吗？真是可恼。罗成恨不能啊立刻把隔谦、高开道等全部抓住，碎尸万段。所以呢，大军过来休息都没休息，马上挑敌叫阵呢。哎，还真把隔谦、高开道挑出来了，人家那手下40000余众啊，人觉得我这人多，探马兰奇得报了，说罗成带了20000之众啊，他20000，我40000，他是攻，我是守，我占着便宜呢，人数是他的2倍呀，那有何惧哉呀？这两人呢，也是打胜仗，打的呀士气满满， 虽然知道罗成这人不好惹，但是呢也并没有那么怯战，所以呢没有据城应守，而是开门迎战呢。罗成一看行啊，哎，够爷们儿啊，够光棍，既然如此来打吧。两军阵前一对垒，罗成啊没让别的将领出阵，一拍胯下西方小白龙，晃动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他第一个出阵了，来到两军疆场，把掌中枪嘣这么一个金鸡乱点头，真漂亮啊，这么一点起来，呵，那如同银盘一般呢，多少个枪点你都不知道了，这一手一般人呢抖枪抖不这样啊。然后罗成一挺枪，对，哪个是隔谦，谁人是高开道，两个贼子占我北平柳城渔阳等地，实属可恶，还不快快下马受降，更待何时。罗成一喊呢，隔谦一看，呵，对面来的这个人呢真漂亮，哎，哎，听说了，罗成今年30岁呀，而立之年呢，但是你看这个相貌啊，跟那20刚出头的差不多少，这一脸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呀，一个小褶子都没有，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呀？苦海幽州啊，这涿郡在当时那气候恶劣呀，那跟中原没办法比呀，人家在这里守边关居然这个皮肤能够保持到现在，哎呀，这是不是用什么男士化妆品了啊？锦肤露了，这玩意儿要是罗成去带个货，估摸着这罗成啊能成为带货网红，这隔谦呢还知道这玩意儿呢。总之啊，这隔谦看到罗成相形见绌啊，哎呀，就觉得呀自己这张脸怎么长的呀，那就得抓起来啪扔在地上再踩两脚，自己都讨厌自己。高开道一看，嘿，高开道低着头往自己这肚脐眼底下看了看，怎么呢，你说我这两条大长腿跟圆规似的，这长得怎么那么不匀称呢，你看人家罗成啊，黄金比例呀，甭管那个脸庞还是这个身材，那都是黄金比例，自己嘿，别说黄金了，破铁比例那都够呛啊。就这俩人呢看到罗成没打仗呢，自己脸先红了，那不能老红着呀，两个人一闭点儿，怎么着，咱跟着罗成交交手。隔谦说交交手，罗成有什么好怕的，哎，我看一看这个罗成到底有几何能战。那他没先出手，一晃手让手下一些将领，哪个将军给我擒住罗成，我就把罗成的爵位给他，封他为燕山公。喂，这啊，这将领一听，哦，擒住罗成封燕山公，你是燕王，合着擒住罗成我们都当你的儿子呗。嗨，当儿子就当儿子，能当燕王的儿子那也是世子一份啊。啊，我去。手下大将观台一晃掌中大锤，催马直奔罗成啊。两柄大锤呀呀怪叫，奔罗成过去，呜的一下双锤往下一砸，罗成瞥下的眼睛一看，就这玩意儿啊，啪，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往上这么一挑，根本的就没举火烧天去招架他双锤，怎么往上一挑，啪啪，这罗成那是跟丁艳平学过单枪破双枪的，你这双锤我可以视作双枪，那按说一般人呢不能这么使，为什么，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那使锤往下砸跟使双枪的那能一样吗，你单枪破双枪啪啪往外一拨能够把这双枪拨出去，但双锤你未必能够拨得出去。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看这一招谁使，一般的人双锤未必拨出去，但今天使这招的那是七杰罗成啊，18条好汉排名在7呀。 啊啪啪 我就敢拨。要么说招是死的，人是活的呀。这就跟我们说书似的，说书的技能那是死的，哎，老师一教啊，教好几个人，这书应该怎么说啊？应该怎么发音？应该怎么摔打眉毛咒？但是呢，每一个说书人他自己性情啊、性格呀、能力呀、音质啊，他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学会了技能，他去使用的时候，那就有每一个人的使用方法了。这人嗓子好，那人家就可以利用这个好嗓音，给你说书啊，如铜钟大吕啊，那高亢啊，那书说起来嘎巴利落脆呀。但我这声音不太好，哎，说长了容易破，怎么办呢？那你就放弃这个短板，你呀、啊、用其他的，你说你这个讲故事逻辑性好，哎，你就把这故事讲明白，故事讲精彩也就是了，你就别玩你的嗓音了，那你照样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最怕那个死学习的呀，本来嗓音挺好的，哎，一学习哦，人家嗓音带有磁性沙哑，我也沙哑吧。完了，你那沙哑出来的呀，那真是哑，没那个磁性啊。说没有好嗓音，我非得学习高亢，我非得学炸口，我非得学马踏高，你高不上去呀，你踏什么踏呀？所以呢，技能学到身上，那还得有技巧，还得跟自己现实所结合呀。人罗成为什么大武术家呀？为什么能够成为七杰呀？人家不但自己本身能力好，而且能够活学活用啊。这单枪破双枪的招今天就给这关台用上了，这单枪破双锤呀，他敢用这枪胆往外拨着双锤。为什么？罗成知道自己履历过人呢。你别看你使锤呀，看你是谁。要是那裴元庆够呛，够呛啊。罗成啊，你别看那么狂，在同济镇也遇到裴元庆了，罗成就没敢说跟裴元庆比试比试。怎么呢？一瞅人家的大锤，这罗成就知道啊，够呛。哎，自己跟裴元庆比试啊，那就是找吃亏呀。也见到过那李元霸，一看那李元霸也知道那锤不是好惹的，所以罗成狂不代表他傻，看到比自己硬的，人家也知道别找事儿。但今天看着观台，就你一轮着锤，拿耳朵一听着风声啊，这劲呢、啊、无所谓，我能够破，就拿着五勾身飞亮银枪，啪啪，极快的左右这么一拨，当当，这枪胆呢、啊、撞到这锤上，其实啊是枪胆下面那五个勾撞到锤上了，这观台就觉得双臂一麻，哎，双手虎口震裂，抓锤不住，入入哒啦啦哒啦啦啦啦啦，这俩锤啊全给崩飞了。罗成刷枪往回稍微一收，手腕子一翻一拧，往前一捅，噗，这一枪啊捅在观台梗嗓咽喉，由他前面捅进去，后面出来了，往旁边一带，咔，这铂金挑折了，脖子也就一半连着。这观台坑都没坑，哭啾一声，死是栽倒马下，这匹马咔都没回归本队，直接奔罗成这边去了。罗成喊了一声得马，得嘞。这边张公瑾呢、啊、往前一催马啊，过来一把拢住江生这匹马，得来了。呀，搁谦一看大吃一惊啊，这罗成果然厉害，哪员大将还去战他啊，我去战他。大将月报议论，掌中青龙偃月刀，拍胯下马来战罗成啊。这刀往下一劈，罗成拿枪往上这么一挡，当的一声，把这把刀崩起来三尺多高，哎呦呦呦呦！就这位大将啊，赶紧的拿手去抓着刀杆，

这刚一抓刀，罗成唰把枪头一扳，啪，把枪转打出去了。按说枪乃百兵之贼，它比一般的兵器呀有一个好处，咱常说呀，使枪不用换招啊，你使刀使斧子，唰一刀砍过去，你就得扳刀头现刀转，你再换招，使枪的不用啊，枪如灵蛇一般，在你手心里哧溜哧溜哧溜，它就会往前杵就行了，你只需要啊长短在手里掌控着。但是还是那句话，招数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罗成就能扳枪头现枪转，人家就爱这么打，枪头这么一挑啊，啪，借这个挑劲儿，这枪头就过来了，枪头一过来，下面的右手这么一松，这枪转崩往前一崩，那边呢，那位岳将军的马继续往前来，两匹马这么一错蹬，这一枪转正好崩过去，啪，崩到这位岳将军下巴壳上，整个的把下巴壳给打碎了呀，把整个人由打马鞍桥上给揍下去了，肉啪，给掀到马后头多远去。罗成这匹马正往前冲呢，一看人下来了，罗成唰把大枪又这么一吊个，噗，一枪尖把这位是捅死当场啊。罗成把这马圈回来，把这枪往地上一戳，冷眼看着对面，哪个还来？搁枪高开到一看都吐舌头啊，没想到罗成这么厉害呀、啊。哪位将军前去擒他？再喊呢，没有一个人上的了。怎么呢？就刚才上的那两位将军呢、啊、可以说是高开道、隔谦手下那有名的大将啊，数得着的呀。上去，好家伙，一个照面被人家罗成啊全给挑了。我们这掂量掂量还不如人家俩呢。别上去了，上去这不是送死吗？说你看我，我看你，光咽唾沫，没有一个敢上前的。哎呀，这隔谦说都是废物啊，看来本王要上前对付罗成。这隔谦呢还不服呢，一催胯下马，抡掌中刀奔罗成过去了。罗成一看你是何人呢，我乃燕王隔谦啊，呸，罗成，我等的就是你啊，你这小子也配称燕王？我今天非得把你挑了不可，跟你没什么话说的。所以罗成二话没说，往前一催马，晃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奔着隔谦过去了。隔谦晃掌中大刀大战罗成，两个人马打盘旋，叮叮当当打了也就是五个照面，罗成喊了一声招数，这一枪啊正扎在隔谦的大腿根上，把这隔谦给疼的啊惨叫一声，拨马赶紧的败归本队呀、啊。罗成在后面紧追不舍，高开道一看不好，赶快催马抡枪过去抵住罗成，这才把隔谦救归本队呀、啊。隔谦这边有人给他包扎伤口，那边高开道大战罗成啊，说是大战的，走不几个回合啊，招抢，哎呦我的妈呀！罗成一将出来，高开道啊，那也不愧是大将啊，赶紧一不楞脑袋，幸亏不楞得快呀、啊，否则的话这脑袋也没了。但是还是晚了那么一点啊，啊，当的一声，把头盔兜鍪给打落了，啊，啪，搂海带都给挣破了，啪，那是皮筋儿啊，那玩意一挣破，啪啪打脸上，那玩意够疼的，哎呀，我的妈呀！把高开道吓得亡魂皆冒，赶紧催马败归本队，跑得快没受伤啊，也就是这下巴壳这搂海带呀、啊、一破，把这玩意儿给勒了一块皮，打了呀一点血溜子，其他的还好。哎呀，回来这边隔谦呢那还没包扎好呢，刚败回来，没想到高开道这么快也败回来了。罗成一看把这高开道隔谦全打败了，罗成把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往天空一举，代替将令众儿郎给我杀杀呀，

给后面燕山铁骑下命令了。燕山铁骑一看，给我冲，咔，几千铁骑冲过去了。这一下子在渔阳郡前就是一场混战啊，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么一冲一撞，坏了，谁坏了呀？隔谦、高开道他们坏了。怎么呢？咱说了，他们手下你别看四万人，都是乌合之众啊，打赢不打败呀。人家罗成所在的燕军真是劲旅呀，隔谦的燕军那哪能跟罗成的燕军相比呀？你别看都是燕军，燕军对燕军，燕王碰燕王。那肯定有一真有一假呀，你别看数千匹甲马未经他们训练呢，原来有训练的打着渔阳郡训练人跑了，人家不愿意为隔谦高开道卖命，人跑了，所以这几千甲马的战斗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发挥出来 40% 那就不错了呀。可人家燕军铁骑那纪律严明啊，那是罗成训练多久的呀，打起仗来不要命啊，这么一冲就把这边的隔谦燕军给冲散了呀，把这渔阳使行军给打的呀落花流水呀。哎呦，高开道隔谦一看大事不好，快快退回渔阳郡，想退回去根本不可能啊，你在前头跑，罗成带人追着屁股在后面追呀。等你跑进渔阳郡了，想吩咐赶紧的把吊桥给悬起来，把城门给关起来，悬不起吊桥了。怎么呢？那吊桥不等悬起来了，罗成等人呢就已然冲到吊桥之上了，抢关夺门呐，一下子把守门的全杀了。罗成是复夺渔阳郡。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0: 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迎来了重量级的专家，首先要为您介绍到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赵维刚教授。赵教授，欢迎您来到新疆，欢迎做客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陆瑶主任。陆主任，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我们新疆名医堂的粉丝朋友特别愿意听愿意看的一个主题，那就是糖尿病的管理。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血糖管理的怎么样？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困惑？那今天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们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平台还有我们的网络平台都已经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想和赵教授和陆主任在线的一对一交流，请教二位专家问题，热线电话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或者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看到之后二位专家会在线为您进行解答。赵教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发现过去当说到糖尿病的时候更多的是长辈会得，但像现在我身边的同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血糖异常，似乎年轻人也步入了糖尿病患者这个糖友的队伍当中，那为什么？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2: 背后的核心原因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中国人群中，80年代的时候，我们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0.67%。而现在呢，我们的流行病调查呢，基本上在10%以上，就是最高的流调的数据呢，显示啊，18岁以上的这个人中国人群呢，它患病率可以达到12.8%啊。那同样是中国人啊，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不可能有基因的改变，还是我们自己啊。但是呢，糖尿病人群扩大了，那这里面呢就有很多是年轻的朋友啊。为什么扩大？总的来说是生活方式不科学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啊，比如说饮食的因素。现在我们饮食容易获得了，而且呢能量密度也高了，随便吃点东西就远超过了我们80-90年代那时候的饮食。活动呢比以前少了，户外活动一些体力劳动也减少了，
1: 更多是坐着，
2: 常常是久坐的状态另外呢，现在的科技发展了，好多人刷视频啊，短视频可以刷到半夜后半夜生活不规律这也是导致我们内分泌发生紊乱最终呢引起代谢紊乱的一个过程。当然呢还有一些工作生活压力过大这也是得代谢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因为你高度紧张压力大，我们总处在这样一个交感张力过高的状态所以呢也会直接影响到代谢异常尤其我们年轻人这个人群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另外还有睡眠的问题好多人失眠休息不好另外还有心理的问题还有跟社会这个互通交流的问题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紊乱代谢的紊乱最终呢导致糖尿病人群高发
1: 有一些因素可能通过个人没有办法来改善，但是很多的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我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完全是可以来积极的做出应对的啊。那陆主任，在您的门诊呢，您接触的最年轻的患者还有印象是多少岁吗？
3: 14岁。
1: 14岁，
3: 对。现在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年轻化的这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不但是糖尿病，还包括其他代谢性的问题，包括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肥胖、脂肪肝等等，都趋于年轻化。所以我们在门诊上能够接诊到越来越小的这种患者。
1: 也想和我们正在看直播、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发起一个互动的话题。您现在的这个年龄阶段啊，近期去体检，您的这个血糖这个值是否达标？如果说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血糖管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惑？那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赵教授和陆主任会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发送互动信息，在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的关注。看到万彦斌说没有声音。您现在再帮我们听听有声音吗？你们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啊，也诚挚的邀请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年轻人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多，做好预防就至关重要了。越年轻越要做好预防。您建议我们处在哪一个年龄阶段就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血糖了？
2: 我们的健康呢，应该从娃娃做起啊，应该在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啊，我们就要宣传啊、讲解啊、做好这个养成训练，使他呢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呢就是容易忽略啊，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呢，我们对健康的素养、健康的知识、健康的技能啊，没有同步发展，所以呢，这种观念的滞后啊，导致了我们现在慢病状态高发。所以我们要从小时候啊，像从娃娃的时候，就要开始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规避这种慢病高发的状态啊。当然从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角度来讲呢，我想呢，高风险人群呢就要做及早的排查。什么叫高风险人群呢？就是体重偏胖啊、超重、肥胖，或者有糖尿病，尤其二型糖尿病家族史，这个人群啊。另外呢，像女性人群呢，如果她曾经发生过妊娠期糖尿病啊，因为她生产后呢，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就会高发啊。这些高风险人群呢，我们要及早的去排查，这就包括定期的体检，有针对性的检查。再一个，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说呢，我建议啊，40岁以上的人就要对血糖呢进行关注啊，不仅仅在我们体检中去测空腹血糖，我们还要去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因为在中国人群呢，大部分人群首先偏高的是餐后血糖啊，所以呢，仅仅测空腹血糖呢，容易漏掉。这种状态。当然呢，发现餐后血糖高不见得就可以诊断糖尿病。我们可以到医院呢进行更标准化的检测来诊断。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通过筛查这个手段发现的糖尿病都是早期。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生活方式改变，甚至呢可以做到逆转因为这个比较早。我们强调糖尿病的最好早筛、早诊断、早干预、早控制。
1: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刘女士说，刚才赵教授说这个预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家呢老人就有糖尿病，孩子呢现在上幼儿园，平时特别特别喜欢吃甜食，零食也吃得多，是不是糖吃多了以后得糖尿病的这个概率就会增加，好多家长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2: 嗯，这位家长做得很好了，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看到，特别是跟老人啊，生活的孩子啊，老人是非常的关爱啊，吃的也好，
1: 生怕吃的不够。
2: 没错，往往养的胖胖的，认为这样呢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从娃娃做起呢，就要首先要保障啊，他不会过胖。不会过胖。所以要调好他的饮食的总量和他的营养素之间的平衡。不能过度的去吃碳水类的食物啊，包括主食、水果啊，包括甜食、甜饮料，我们要适当的要控制啊，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体型啊。在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矿物质这些，所以营养方面呢一定要做到位。另外呢，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啊，白天呢要一定强度的运动啊，这些呢做好这个习惯的养成啊，这样呢在一生当中呢，就会不自觉的啊来做到预防这种糖尿病、代谢病。
1: 各位朋友，您此刻呢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代谢性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糖尿病的管理。那过去大家会认为我血糖控制得好就可以了，但其实远远不够，要关注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赵维刚教授，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陆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管理好血糖，管理好全身的健康。分享实用的科普知识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请赵教授来解答我们新疆名医堂粉丝朋友更多的问题和困惑。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进行咨询。我看到此刻已经有上万位的网友汇聚在我们的直播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下面一个问题呢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特别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就是糖尿病家族，有这个遗传史。我妈妈姊妹六个人都有糖尿病，然后我就很担心。过去我常想，这糖尿病不遗传，不传染，但它为什么会在家族当中集中的出现呢？相信屏幕前有不少和我有同样困惑的朋友，赵教授。
2: 很好的问题，确实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家人呢多个都有二型糖尿病啊，当然细究起来呢原因很多啊，比如说遗传，我们基因决定疾病。当然二型糖尿病来说呢，它是一个遗传易感性，是个多基因遗传，不是单基因遗传，就是单基因遗传的一个突变导致的疾病啊，它不是啊，它是多基因导致的一个遗传背景啊，就是这一个遗传背景下呢，加上不良的生活方式呢，特别容易得糖尿病，所以他这个人群呢，这个家族呢就容易得糖尿病，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呢，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一个家庭吧，他有自身的这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我们常说呢，妈妈做的饭是最好吃的，
1: 对
2: 啊，尤其是我们出门在外啊，往往说家乡的饭是好吃的啊。其实他从小啊就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人就有的家庭就特别喜欢吃主食，包子、油条，
1: 对，
2: 胡辣汤，拉条子是吧？
1: 对，
2: 走到哪儿就吃馕是吧？是这个。那碳水的比例过高啊，它这个 代谢啊，尤其我们消化系统，尤其是肝脏啊，就会负担就重啊，就导致脂肪肝，而后导致全身的脂毒性啊，这些炎症的影响啊。

0: 最终呢，还会影响到胰岛素的抵抗和胰岛素分泌的问题，所以导致了糖尿病，啊，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导致的，哎，还有一种呢，现在大家比较时髦的啊，比较认可，就是肠道微生态。一个家庭呢，它会有比较类似的肠道微生态。肠道微生态呢，就是与我们人体共生的一些有益菌呢，它有它的一个分布特点。这些特点呢，跟我们的身体的生理密切相关。也会，如果它的失衡啊，或者不好，也会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啊。这方面的研究呢，正处在一个前沿状态，好多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这个求证啊，所以呢，只是被我们所关注啊。我们期待呢这方面有突破，以后呢改善我们肠道微生态呢，我们的健康就得到很好的关爱关护啊，这是一种可能啊。所以呢，刚才您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有些呢因素呢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有些因素呢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要把那改变的、能改变的这个因素啊做到位，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12.8回退到0.67%啊，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啊。所以呢，在能改变的领域内呢，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啊。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运动、心情，睡眠，还有一些避免一些不良的习惯等等啊。我们做到位，啊，还真可以，预防好糖尿病，也可以控制好糖尿病啊。其实，WHO 就是世卫组织早就说，啊，我们生活方式在慢病导致慢病的比重里面能占到60%以上，啊，说明生活方式我们可改变的因素啊，其实显得更为重要。
1: 在生活方式当中啊，包括饮食、睡眠、运动，那相信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其中最纠结、最充满负担的就是怎么吃。吃多了血糖控制不好，不吃又担心营养不足。那关于怎么吃，其实有很多科学的方法。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稍事休息，我们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请赵教授和陆主任围绕糖尿病的饮食管理为您分享科普的知识。
2: 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8: 我是主持人清晨。
7: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您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赵维刚教授，以及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陆瑶主任做客直播间。有内分泌相关的问题，欢迎各位朋友在线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饮食和运动怎么搭配？经常吃红薯和玉米算控糖吗？这个问题经常在门诊上也会有人问您吧，赵教授。
0: 这个问题非常多见。这里面呢，应该有这以下这几个方面要注意吧。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过程中呢，往往好多患者就问我该吃多少合适啊。 其实呢，很多资讯啊、渠道啊、一些科普的内容啊，都告诉我们，哎呀，吃多少热量，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换算出多少热量的这个营养需求。完了，在这基础上再把它分成碳水啊、蛋白啊、脂质啊，换算成多少克，然后再折算为我们生活中不同食物的这个剂量，非常繁琐，
1: 对，
0: 可操作性极低，我们不可能每顿饭都去称量，称量也不见得准，
1: 对，
0: 计算也不见得准，因为我们的食品呢，品种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最终得到的估算的这个营养价呢，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其实这里呢，跟大家就是推荐一个特别小的小妙招啊，就是在我们控制总量能量的这个需求方面啊，我们这么操作显得更为容易，那就是每天早晨啊，起床以后上了厕所，然后称个体重，把它做一详细的记录。如果这一星期呢，我们体重增加了，那就说明这一星期我们吃的是多了，
1: 热量超标了，
0: 热量超标了。如果这一星期体重在减啊，说明这一星期呢我们是负平衡的啊，热量是少的啊。当然细谈起来呢，我们在这个三大宏量营养素里边啊，这个碳水啊、脂质和蛋白供应能量的主要是碳水和脂质啊，油脂啊，蛋白呢不提供热量啊。我们算热量的时候不要把蛋白算进去，因为蛋白呢要转换成热量呢，它的代价比较高啊，很不划算，还会带来很多一些废料啊，增加肾脏的负担啊，所以我要强调满足蛋白的需求，尽量吃优质蛋白啊。现在世卫组织啊，美国的一些指南里面，新出台的指南里面啊，提倡我们每公斤体重蛋白的含量啊，蛋白的需求量啊，能达到1.2到2.0这个水平啊就可以了。剩下的呢，我们可以根据能量的需求来控制我们的碳水和油脂的量。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营养的平衡啊，我们还要需要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这个不能少了。好多人为了控制体重节食，他这个节食呢就不吃饭，
1: 不吃碳水，
0: 或者用辟谷的方法，什么都不吃了，结果呢就发现在自己减重过程中呢，头发也掉，皮肤也松啊，还会出现体质弱的表现啊，这些就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没有分清哪些是供能的食物，哪些呢是我们必须保证的一些营养素啊，所以呢我们要做到均衡啊，这是在我们总量控制方面营养均衡方面需要提醒给大家的。另外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了，在我们饮食里面，我们他已经想到了啊，不要吃一些精细的碳水啊，不要过多的碳水摄入，他就选用了粗粮，这是粗粮呢，提到了玉米和红薯，
1: 对
0: 啊，这是确实在粗粮里面它算是口感比较好的，我们知道粗粮里面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高粱米那就极难下咽，是吧，包括一些粗加工的荞麦呀、油麦呀，吃起来其实口感都不好，没有这个玉米红薯，特别是像现在的一些好的品种的玉米，像糯玉米啊，吃起来非常香啊，所以呢就选用这样的，以为是粗粮，但是其实粗粮和粗粮呢还是有巨大的差别，而且呢这个粗粮呢是我们老百姓啊，这个习惯认可的粗粮，现在看来，通过我们一些监测手段来看啊，往往吃红薯和糯玉米啊，升糖啊非常快，也非常多，所以我建议啊，我们的朋友啊，就尽量的少吃红薯和糯玉米。这升糖比较快，当然很可能啊，有些朋友啊会较真说，哎，我吃了并不升糖啊，有这种可能吗？是有，但大部分会升糖。这就存在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饮食的个性化，

0: 我们营养书上或者网上查到的某种食物的升糖指数啊，升糖负荷啊，那都是在标准的实验室里面获取的，甚至呢它忽略了人体对食物的吸收代谢啊、分解啊、清除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呢个体化的这方面啊，你如果要是忽略的话啊，也就是采取这些措施也会出现不适当的结果。那如何来寻找自己个体化的食物啊，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选择呢？现在有很多技术啊，比如说测血糖，我们可以直接血糖餐前餐后两小时甚至餐后四小时你可以测一下，以了解这种食物对你血糖负担
1: 影响
0: 每人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啊，或者是用这种持续葡萄糖监测的手段来了解你吃饭以后啊它的血糖达的峰值，它对这个负担血糖的负担就是血糖曲线下面积啊，选择合适你的饮食这个食材啊，这个是最最科学啊，最最有针对性的。
1: 赵教授分享的这些饮食选择的方式不仅仅适用于糖尿病的人群，对于普通人来说都非常受用。就比如说国家在这个推行体重管理年以来，大家对于体重管理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感觉人人都在体重管理。那有些朋友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晚上就吃红薯吃玉米，发现这体重也没下降呀，这原因可能就和刚才赵教授分享的这个观点要有所这个原因的出处啊。那下面想问问陆主任，除了这个主食之外，在新疆患者还会关注水果的选择，因为我们新疆好吃的水果太多了，糖尿病患者怎么样选择水果，哪些能吃哪些少吃？
2: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在临床上我们的病人呢经常会问到能不能吃水果，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我们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很多水果口感都是很甜的，比如说我们的哈密瓜、葡萄，这些水果都是很甜。那怎么吃才能够就是对血糖的影响小、负担小呢？其实有几个小诀窍的。第一个呢，我们要选含糖量比较小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人参果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用一些小西红柿和小黄瓜来代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选择吃的时间，那马上进餐完以后就去吃水果呢是不太科学的，那我们应该在饭后两个小时以后，然后加餐的时候呢可以少量的进食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吃水果的量啊，有的患者呢他是这个一次是100葡萄或者是几牙哈密瓜这样，那摄入的糖分肯定是高了，所以我们很多含糖的水果不是不能吃，可能是要控制它的总量。
1: 这吃饭选择的这个水果的种类、吃的顺序、吃的时间都要有所注意。看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前期在做预告的时候网络平台上的网友特别关注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一些长辈在选择食物之后呢烹饪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粥会煮得特别软烂面条也会煮得很软烂，那不同的烹饪方式，不同就拿米饭来说，这干米饭、白米饭和稀饭它对于我们血糖的这个升糖指数有不一样的区别吗？赵教授。
0: 这个区别很大
1: 哦。
0: 其实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啊，这个熟食这个环节啊对我们智力发展非常大，是吧，我们都上学都讲过这个故事，人类开始吃熟肉的时候，有火的时候啊，我们开始就制造工具啊，就这个进化发展特别快，确实给我们人类的这个进步啊带来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我们各种烹饪啊，在中国啊，民以食为天，
1: 对，
0: 到处都是美食，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别推崇的一些食物，但是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从健康角度来讲呢。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吃东西呢是为了这个消化吸收如果我们做成粥煮得很软的面，相当于在体外已经做了一些部分的这个 消化准备。
1: 嗯嗯。
0: 本来我们正常人通过咀嚼，然后到胃里研磨，再逐渐的掺入消化液，在肠道里进行分解吸收。
1: 嗯。
0: 而我们的粥呢，做了之后呢，已经在体外做了部分的消化了所以喝了以后很快就会升糖了，很快就会升糖，升的比较集中。
1: 嗯。
0: 所以呢，对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友来说呢，尽量避免这种血糖升得特别快的一些饮食做法有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和良好的控制所以不推荐大家喝粥和煮得很烂的面食
1: 这个可能和很多叔叔阿姨想象当中的有所区别，他们会觉得哎，我煮得更烂更利于消化呀，我吃了之后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其实恰恰相反，
0: 就是因为它容易消化所以它升糖升得比较集中峰值比较高所以我们对糖尿病患者人群来说我们要尽量减少当然有些人呢，就是我说他说习惯了
1: 对，
0: 不喝粥很难受，或者他胃说不舒服要喝一点，那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把粥的量呢减少，本来喝一碗呢我们喝半碗再搭配一些固体的食物，这样会好一些
1: 而且这个粥的种类也可以更多元一些嘛就别只单纯的喝白米稀饭
0: 其实呢也有患者这样问大夫我不喝这个白米粥，喝杂粮粥可不可以但是杂粮粥呢也是会升糖升得很快的因为杂粮做成粥它也是在体外做了很好的消化准备所以吃起来呢也会所以跟那个杂粮饭或者是咱说的混合的这个二米饭
1: 对，
0: 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固体的食物这是对。
1: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尤其是对于上班族，可能每天就是很准时准点的做饭有点困难，那就周六周天提前备好餐，比如说提前做好一些二米饭，然后冻在冰箱里，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有一种说法说这样可以降低升糖的速度，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做过这方面的这个一些结果吧。就是碳水呢，咱们煮熟的时候呢，它是容易吸收的，熟食嘛，容易吸收的。但是经过这个低温处理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些淀粉呢，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在肠道内呢，它吸收，就会明显的缓慢，所以呢，对血糖的控制呢，确实有好处。但是中国人其实不太习惯和适合吃粮食冷食，所以这一点也确实挺难推广也不一定合适。对，
1: 选择适合的能够长久坚持的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看到此刻啊，已经有将近40000的网友汇聚在了新疆民医堂的直播间，在收听收看赵教授和陆主任分享的糖尿病健康的防治知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您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留言，也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非常感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很多朋友在一直疯狂的给我们点赞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有问题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互动的信息。那陆主任，您在门诊上每天接触我们新疆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饮食是经常会有患者问起您的问题，您觉得结合我们新疆的这种饮食的特点，新疆的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管理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2: 我们新疆的患者当然有咱们当地饮食的习惯。很多老年患者呢，他喜欢用馕来代替比如说馒头花卷这一类的主食。那我们经常说吃到馕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其实也行，但是馕的加工过程当中呢，它会多放一点盐，表面上它又会刷一点油。那无形当中可能这个油和盐的这个摄入都会增多了一点，所以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比普通的馒头，它因为它馒头是发酵以后比较蓬松的，然后它的这个摄入的升糖呢就会快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当地的饮食还有就是抓饭
1: 哦，对，
2: 对，咱们

0: 吃的这个抓饭要比平时的米饭和菜那就更容易，因为抓饭的烹制过程也是就是吸收了很多油脂，那我们的糖脂是并行的，有的时候在摄入过多的油脂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进餐以后血糖会特别的高啊，所以这个当地的咱们的这个饮食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明显一些。
1: 嗯，不是说不能吃，您要控制量，偶尔吃一下也没事啊。但是如果在一周您的这个饮食当中频次出现的特别高，那对糖尿病的患者就要注意了。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接听殷女士的热线。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一年前被查出是妊娠期糖尿病，然后当时那个医生说生完就那个血糖会回去，会好的，但其实已经过了一年了，我的餐后血糖还是那么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1: 嗯，哎，您今天问的这个特别好，因为赵教授就特别在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赵教授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好，谢谢主持人的鼓励啊。您这种情况呢，我不知道你是在怀孕24、28周时候查出诊断妊娠糖尿病，还是在你刚怀孕建档的时候。血糖就偏高，
2: 因为我是30周，因为他那个孩子一直偏大嘛，然后他们就怀疑血糖，就30周的时候才查出来的。
3: 所以您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在你怀孕之前就有糖尿病的问题。只是怀孕的时候由于我们医疗保健啊做到位啊，所以才及时发现了，是这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呢，你生完孩子之后呢，他血糖不有可能。不能完全回到正常，你就按糖尿病来对待就好了啊，就是该用药就用药，生活方式如果做到位，血糖还控制不好，你就用药，药不用担心，药是帮助你把血糖拉到正常轨道来，你只要能在正常轨道，你以后的生活生命都不会受到影响，你的预期寿命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要害怕自己得糖尿病啊，你只要是管理好啊，就什么都不影响，甚至你再要我不知道您现在年龄啊，甚至你再要孩子都是可以的。
2: 但主任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哺乳期嘛，所以就不能吃药呀啥的吧？
3: 对，你说的太对了。那尽量呢，我们就要避免能够入血的一些口服药。如果可行的话，如果或者必要的话，你的血糖偏高呢，一个呢，你安排进食的餐次，你比如原来3顿饭，你为了保证营养，你肯定要多吃。餐后血糖就高了，你把这3顿饭呢，把它分成5顿6顿，就像你怀孕期间那样的做法，也许它餐后就不高了，是吧？这种做法，如果这样做了还没有奏效，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像怀孕期间一样啊，先用上胰岛素，等你不哺乳了啊，再转回口服药。是可以的。
2: 明白。好的，主任，谢谢您。好，明白了。
1: 好的，跟您的交流就到这里，再见。
2: 好，谢谢。拜拜。
1: 大家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来通过热线以及我们网络直播间的留言的形式来参与到互动当中。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来跟您聊一聊糖尿病的管理。那以前大家会聚焦在我的这个血糖值，哎，一测血糖高了，不行，我要控制了，哎，血糖平稳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越来越强调全身的管理。那下面也请赵教授再次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怎么样通俗的理解糖尿病是全身性 代谢疾病，做好血糖管理的同时，还要关注身体的哪些指标？
3: 很好的问题。其实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不要忽略，因为血糖高呢，只是你代谢异常的冰山一角。在它的深层呢，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代谢异常，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体重过大，我们称它为四高甚至五高。因为这些因素呢，它都会导致像二型糖尿病的最终的不良的结局，比如说心脑血管病。这些因素呢，还都是心脑血管病的独立的风险因素。什么叫独立呢？就是单单这一个因素就可能会导致。所以呢，我们在关注控制好血糖的同时呢，一定不要忽略其他方面的异常的指标的控制啊，我们都要做到位，这样我们才可以享有我们健康的人生啊，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寿命。所以非常重要。
1: 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今年我56岁，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血糖目前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在注射胰岛素，二甲双胍也在吃，合并有脑梗，现在呢出现了脚的麻木，腿总是觉得特别，就是脚上按下去会有一个坑，然后缓慢的会起来，腿经常会麻，这个是不是已经是糖尿病足的信号了？我需要注意些什么？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常见啊，非常重要。糖尿病并发症呢，是跟我们血糖的水平高低、血糖的波动情况，就是变化高低特别大、幅度特别大，以及它的时间，就是这个状态的时间是关联的。所以刚才您提到你糖尿病程特别长了，而且血糖控制不好，这种情况呢，发生糖尿病并发症的概率就明显的升高了作为临床医生来讲呢，我们最不愿意看到我们患者人群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知道血糖异常了就要认真的对待，有效的控制，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规避或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那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要努力把伤害的因素控制住这种伤害的因素包括我们血糖，尽量控制正常或者接近正常这个可以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精细的调控，选择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把它控制好。另外你提到的这个已经出现，比如说已经出现脑梗，就提示你的血管条件，全身的血管条件动脉条件都会差了。所以要加强影响血管疾病的其他的因素的管控你比如说血压，比如说血脂都要做到位，控制好刚才提到了下肢感到麻，这种可能呢就是神经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呢，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神经受伤呢，神经细胞呢，它的寿命比较长接近人的寿命，所以它更新换代比较慢，一旦受到伤害了，它就很难这个修复。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避免进一步的伤害非常重要，同时呢，可以用一些神经营养药如果影响到我们生活、睡眠，还可以用一些镇静、镇痛、镇麻的这种，就是减轻这个症状的一些药物然后呢寻求它慢慢的恢复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下肢水肿的问题这要分，如果要是脚面浮肿，整体下边都浮肿呢我们要这个关注比如说心脏的问题还有肾脏的问题有没有低蛋白营养的问题等等要到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如果仅仅是颈部，就是脚不肿，只是小腿前边有点肿，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往往跟我们这个血管回流能力弱有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早上这种情况会轻一点，下午会重一点。我们可以在运动或者下午的时候把腿翘高一些必要的时候用一些弹性袜 来协助它的回流啊，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啊。
1: 嗯，
3: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去检查，看有没有肾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下肢血管、动脉血管有没有闭塞的问题等等啊，查清楚呢，进行相应的治疗。
1: 好的，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看到微信后台上还有梁爽在咨询说，我的母亲67岁，也是糖尿病很多年，最近我观察发现她的两个眼睛有浮肿的情况，进一步了解呢，母亲在小便当中还出现了泡沫，我问了豆包说可能是糖尿病肾病，这个需要做哪些检查进一步确定是不是，陆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0: 糖尿病肾病早期发现的时候呢，可能患者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眼睑或者是下肢的浮肿，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告诉我们有泡沫尿了，这些都可能提示啊，有可能是糖尿病肾病早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尿的微量白蛋白和 ACR， 那么我们的医生还会根据患者的这个肌酐的水平、年龄换算他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通过慢性的这个肾脏病早期的这种风险的这个等级评估，我们叫做这个从蛋白尿和这个肾小球滤过率两个方面来判断患者是不是有早期肾病，以及他的风险程度，再做干预。
1: 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尽快领着妈妈到医院去啊，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提早的来干预。看到有朋友订阅了我们本场直播的回放，谢谢您的支持。如果说今天这会儿由于在上班，或者是没有跟这个家里有糖尿病的这个长辈父母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直播是可以回放的，到时候可以继续来观看前期赵教授和陆主任分享到的具体的一些糖尿病管理的方法。之前呢，我们在发布预告视频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留言说，哇，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都来新疆名医堂了，其实这是得益于特别好的政策，是这个赵教授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引进的柔性援疆专家，并且您的名医工作室也是落地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后续您也会定期的来到新疆吗？
3: 会的啊，会的，按照这个我们二院的要求吧，我们会定期的来跟二院的同道啊进行合作
1: 那您重点会关注哪些领域和方向
3: 啊？因为我们跟二院的同道啊，像我们陆主任啊，他的团队啊，在此前呢都有比较良好的合作交流啊，也希望呢在我们新疆地域啊，把我们内分泌以及相关代谢疾病啊这个视野做好，我们会在医教研吧，包括我们这个下基层的这个慢病管理方面啊，都会共同去做一些相关的项目和内容啊，希望呢我们通过我们合作和努力啊，为我们新疆域内的各位朋友啊，慢病管理方面啊做到位啊，落实好。
1: 那陆主任，您作为经常和这个赵教授对接合作的新疆本地的专家，结汇集到我们新疆的患者，
0: 那么通过跟赵教授近一年来的这个互动呢，我们其实临床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那首先呢，在临床工作当中，我们把这种疑难的这种内分泌系统疾病就有一个国内顶尖的一个权威专家把关了，那我们的患者足不出户，可能就能够享受到这样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将这种常态化的疑难病例的这种讨论结合线上线下，并且呢，我们将更多的做一些学术的交流。那么在这个学科建设的平台上呢，我们也通过赵教授的带领，那么能够把我们的学科的年轻的医生呢传帮带啊，逐步培养起来。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优质的医疗资源留在我们的本地，那么为我们的当地培养出更多的医学人才。
1: 嗯，我们也再次感谢赵教授来到新疆，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到我们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给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带来了干货满满的科普。再次谢谢您，也非常感谢陆主任，欢迎你们常来，也感谢将近60,000的网友这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专家，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3: 再见。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1: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0: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0: 新期待，
1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管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智慧车间， 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